0: 几岁的时候就要开始防晒了。
1: 相对来说可能女生会更加注意一些，男生在这方面就不太讲究了。
0: 一样的，昨天我们在这走廊里边聊天的时候，咱们技术部的同事啊，你都是糙汉子吗？他其实说不行了，我明天我得带防晒秀。自己也觉得晒得不行，关键是不仅仅说是晒黑或者晒斑之类的，最重要的是要防晒伤。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汪助理还有未来都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啊，欢迎二位，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会弹出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0: 哎，
1: 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可以通过抖音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这个账号啊，就可以观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有嘉宾要走进直播间的。
0: 好，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们联络啊，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既然已经快到夏天了，我觉得在我找所有夏天的老歌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就觉得这首歌挺老的，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听的。
1: 林志颖的一首歌是吧？
0: 哎，
1: 我昨天还看到
0: 94年还是95年的歌，
1: 我昨天还看到他的一个短视频，跟谢娜一起在唱歌，好像是在谢娜的演唱会上。
0: 谢娜都开演唱会了，
1: 是
0: 现在开演唱会的门槛是这么低的吗？好，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林志颖的《今年夏天》。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5: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看到听友未来啊，他说今天周五了，没错，我们一般的嘉宾来做节目呢都是在星期五的时候啊。
6: 对，
5: 今天呢依然是请到的是我们市老年大学的老师还有学员啊，将会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他们退休之后的一些生活。而且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老师曾经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前辈。
6: 好的呢，究竟是谁呢？我们现在卖个关子
5: 啊，
6: 对，
5: 大家一见到他就会觉得很熟悉了。
6: 对，好，绿萝说啊，一年的三分之一就这样过去了。
5: 嗯，
6: 本周我们上班一开始，本周的三分之一就已经过去了哈。
5: 是，
6: 时间过得很快啊，也希望大家在这种飞逝的时光当中不留遗憾哈。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退休了可能就是所谓的结束，就一辈子啊就这样过去了。
5: 嗯，
6: 但其实不是，很多老年大学的老师们前辈们告诉我们，退休是另一种开始。
5: 对，是新的起点啊。
6: 嗯，
5: 渐行渐远说咱播个都筹划演唱会去了，你想想这门槛有多低。
6: 咋的个，我们播个我播个差了个，那播个我们播个唱夜上海那唱的可好了。
5: 但是他说了就是没有赞助商赞助。
6: 是这样的，播哥现在的工作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找赞助商。对，所以不是门槛低，是现在播哥的工作任务更重了啊，看大任了。我们现在工资都指着播哥呢。
5: 哎，是，
6: 我们一个月能发多少钱，就看播哥能找来多少钱。是不是？
5: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账号老朋友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那么在整点之后，九点钟之后呢，会有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属于他们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6: 哎，1886年的5月8号有一样饮料诞生了，它就是可口可乐。美国的药剂师约翰·彭伯顿调制出了可口可乐最原始的配方，就在当天5月8号，就是1886年的5月8号正式推向市场。后来这个可口可乐呢就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饮料品牌，开创了现代碳酸饮料的产业，也塑造了全球的消费文化以及商业运营模式，成为了全球化商业
5: 商业符号、
6: 并且带动了很多的产业链，包括包装品牌的运营等一些商业模式的更新。包括咱们现在我们国内的推出的很多的碳酸饮料其实都是受到可口可乐的影响。
5: 对，而且那个时候刚推出可口可乐这款饮料的时候多火呀。
6: 对，是这样，
5: 大人孩子都在喝，而且应运而生的很多的相关的配套产品也都有很多。
6: 关键是在你知道，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可口可乐传入到中国来的时候，小时候我爸妈会觉得说，一开始喝那个可乐觉得怎么很奇怪的味道，后来喝着喝着就习惯了。也可以说可口可乐也是推动了全球对于饮料产品的一些新口味的一种适应啊，就像咖啡一样啊。觉得可口可乐这样东西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喝的？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啊，一天一罐可乐必须得喝
5: 啊，
6: 他每天如果没喝那天过不去啊。当然了，我们现在呢还是不提倡这种生活方式。
5: 对，提倡大家就是碳酸饮料可以喝，但不要喝太多。
6: 对，碳酸饮料虽然说是那个年代它开辟了一种就是饮食的新模式，我们喝饮料的新模式，产业运营的新模式，但是呢作为一款糖饮料，含糖饮料，碳酸饮料，它对于人的健康 不是特别有利的，就是咱们把它当成，所以它叫什么肥宅快乐水对对
5: 肥宅快乐水
6: 对吧，因为那个东西它确实不利于减肥，越喝越胖，而且呢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的快乐就是源于甜食甜的饮料，所以它叫快乐水，但是肥宅快乐水啊，所以听起来好像就觉得这个饮料不太健康的样子哦。
5: 然后我昨天晚上还在一边捏着肚子上的肉一边在吃的三道子
6: 就是我们有句话，就是减肥圈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放下筷子说减肥，拿起筷子爱谁谁。
5: 还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啊。1945年的5月8号，纳粹德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二战战事宣告结束，史称欧洲战力日。
6: 对，
5: 那么终结了欧洲数年法西斯的暴政，也拯救了数千万民众免于战乱迫害，
6: 也是彻底瓦解了纳粹主义，开启了战后欧洲重建与秩序的重构，奠定了联合国成立以及冷战两极格局形成的一个历史基础，确立战后反法西斯历史定论，成为了世界和平纪念的重要节点。
5: 我们再把时间看到1952年的5月8号，
6: 解放之后了。
5: 对，1952年的5月8号呢，珠穆朗玛峰被正式命名了。
6: 我国正式将世界最高峰定名为珠穆朗玛峰，摒弃了西方随意的命名，维护了国家领土与地理名字的就命名的主权，也是传承了藏族传统地理文化，
5: 确立了国际通用标准名称，为珠峰科考登山地理测绘统一规范，也是彰显了我国对青藏高原领土文化地理的主权认定。
6: 在1995年的今天，有一位我们的巨星离世了，那就是邓丽君。1995年的5月8号，邓丽君在泰国逝世。邓丽君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一个传奇，她曾经的歌曲是风靡两岸三地以及整个亚洲，开创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新时代，他的曲风唱腔可以说影响了几代的音乐人，打破了两岸文化的隔阂，成为了跨越时代地域的文化符号，也推动了华语流行乐的商业化大众化的发展，留存了大量的经典传世的作品。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听着邓丽君的歌长大的，
5: 不仅是我们小时候吧，
6: 我爸妈，
5: 对，
6: 就我爸妈他们其实差不多跟邓丽君几乎同时代，比邓丽君会小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可以说他是我们父辈的偶像，就是听邓丽君的歌，我们能够从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我们父辈爸爸妈妈他们那个时候的风华正茂。
5: 而且很神奇的是，邓丽君的歌真的是影响了几代人，
6: 甚至
5: 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还在听邓丽君的歌。
6: 对，现在年轻人依然在模仿着邓丽君的那种唱腔，
5: 而且现在你看很多歌手也都在翻唱邓丽君的歌。
6: 邓丽君的歌太多了，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天后王菲，她甚至都会出专辑向她的偶像邓丽君来致敬。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很多声线完全不一样的歌手，他们也会把邓丽君的作品去进行一个新时代的改编，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容易啊。跨越了几十年，你想邓丽君95年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时候咱们俩还都上小学呢，是不是？而且我当年去泰国啊，去那个清迈的时候，还特意去了当时邓丽君逝世的那个酒店，当时就下榻那个酒店去住的，住在那个酒店里面，就是感受了一下那个文化。其实清迈的那个美平酒店里面到现在啊，还深受就是邓丽君当时的这个音乐文化的影响，就是很多人到那个酒店去入住，可能都是去瞻仰前辈，瞻仰这个曾经的特别厉害的明星。
5: 好，所以现在我们就和大家来重温一下邓丽君的声音，我只在乎你。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波哥要开演唱会、没有赞助商吗？
1: 是啊，
0: 心平气和说有孙本富银行，有格力空调，还有与宁有约。
1: 与宁有约
0: 赞助商，
1: 与宁有约就算了啊，与宁有约确实没钱。
0: 与宁有约还在找赞助商呢。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汪助理呢已经把我们这个抖音的直播链接和这个链接啊已经发到我们群里边了哈。
1: 是的。
0: 那么想看抖音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还有豆芽杆子他分享了一款饼干，香橙饼干，这个大家有吃过吗？
1: 吃过，小的时候都吃过，但是就是当时怎么吃的忘了，这个饼干是记得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啊可供选择的这些小零食其实不多，不像现在零食店满大街都是，你到超市啥买不着。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吗，上小学的那会儿，如果你春游的时候带一根火腿肠，你都是地主家孩子，就是那个时候火腿肠都是一件稀罕物，最多带的是什么呢？冰袋，就是染了色素的那个。
0: 什么叫什么
1: 叫冰袋？冰袋，
0: 冰袋，
1: 就是、就是那种就叫也是一种饮料，可口可乐是喝不起的、咱们就只能喝呢大概三毛钱的那个冰袋，冰袋里面就是把它冻成冰，其实里面都是、就是什么色素加糖水，里面还有一些香精什么的，有什么哈密瓜味的呀，橘子味的呀，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0: 我不记得冰袋了，但是我记得那个棒棒冰。
1: 啊，棒棒冰那是后来了、要不怎么说你比我小两岁呢？
0: 小两岁就差别这么大吗？
1: 还有那个时候喝那个管汽水，那个汽水一掰开的那个带管的那个汽水，还记不记得？
0: 带管的汽水，
1: 就是那个旁边有一个管是掰开，然后就可以直接喝的那种。
0: 好吧，我比你小，我承认。
1: 大家有没有记得，就同年代的啊？那时候大概这样的汽水、

0: 可能是有2毛5、3毛钱一袋。就是如果说你，就是出去春游啊、秋游啊，你带这些东西，就说明家里给你准备的还是蛮丰盛的，
1: 嗯，
0: 对吧？
1: 好家伙说，好家伙都吃过，
0: 是吧？咱俩同年代的。
1: 那个火山飘雪啊，他说二十多年前啊，他在蹦不上军校，
0: 哦，是啊，
1: 野外拉练必听蹦不广播，
0: 哦，是吧？20多年前坦克学院的是吗？
1: 20多年前咱们这边军校很多呀，
0: 嗯，还有汽车管理学院，
1: 对，
0: 坦克学院，
1: 还有航校，
0: 哦，航校，
1: 嗯
0: 啊。哦，航校是军官学校，这个他好像不属于大学大专吧？啊，因为那时候的那个坦克学院是大专，然后，哦，汽车管理学院啊。
1: 哎，说真的，其实我挺羡慕这个穿军装的朋友的，我觉得老帅了。
0: 是的，我当年也想考呢，哦，身高不够。
1: 好，我们再看到新航旅店，他说你们的普通话真标准，很喜欢，谢谢啊。
0: 有的时候我们也讲蚌埠话，
1: 啊，我们蚌埠话也标准。
0: 对，我们蚌埠话普通话随时切换。
1: 我还会讲化缘话。
0: 好，
1: 谢谢班，嗯，啊，谢谢班。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
1: 嗯，
0: 咱们的节目呢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那今天呢回头也会有两位嘉宾老师呢走进咱们的直播间，跟咱们来聊一聊老年大学里面的新鲜事儿啊，
1: 嗯。
0: 对于咱们的很多的老朋友来讲呢，这个节目就比较熟悉了。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就是不知道咱们是干啥的。
1: 嗯
0: 啊，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
1: 看着看着就知道干嘛了。
0: 对，我们是服务于咱们退休之后的老年朋友的一档节目啊，我们更多的去关注的是大家的就是退休之后的生活。
1: 嗯，
0: 如果你当然了，我们中年人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因为像我们平时说的一些健康的话题啊，其实我们觉得
1: 适用于所有人，
0: 所有人，
1: 嗯，
0: 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还有就是咱们蚌埠的历史，咱们一起来回顾。
1: 嗯，好，我们再来先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
0: 嗯，
1: 月儿说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过这个平台。
0: 是这样啊，我们平时不开。
1: 我们平时确实开的少。
0: 对，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啊。来说一下这个怎么样来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就是你听广播，你车载有广播对不对，家里有收音机对不对，甚至现在有一些那个就是智能音箱，
1: 嗯，
0: 像这个小度啊，这个什么小爱同学呀，
1: 都可以听广播，
0: 都可以，你直接里面搜什么什么什么，我要听蚌埠综合广播，哎，他就给你播放了。
1: 对，或者是直接搜我们的调频也可以。
0: 对，调频用收音机来收，我们的调频 FM107.9 在车载里面都是有广播的，广播车载是必须有的。
1: 玉儿说以后天天开播吗？抖音不是天天开，
0: 对，我们节目是周一到周五，但是抖音得看有没有嘉宾，有嘉宾我们再开。
1: 对，一般来说我们抖音开抖音是在每周五，如果说星期五有嘉宾的话我们会开抖音直播。
0: 哎，没嘉宾的话，嗯，我们就不浪费流量了。
1: 那
0: 这实话的就
1: 这么够吗？
0: 那真的这个流量费起来真是要命啊。
1: 谢谢啊，为我省流量。
0: 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嗯，参与咱们节目的方式也很简单，在绿泡泡这当中呢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蚌埠广播，嗯，然后回复三个字老朋友就可以扫码入群。
1: 玉儿说大蚌埠人从来就没有像你们俩这么小气过。
0: 我跟你讲，你让他流量天天直播，大蚌埠人谁都受不了。
1: 是啊，而且一播就2个小时。
0: 对，是的，嗯，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这是广播节目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呢，我们
1: 说有些内容可能抖音也不能讲。
0: 对，他会，嗯，因为我们你看抖音里面好多这个词儿不能说，那个词儿不能说。
1: 对，
0: 咱们更多的是要照顾广播呀，咱们不能喧宾夺主。抖音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辅助的手段。
1: 嗯，
0: 咱们毕竟还是 FM107.9， 咱们是调频广播，咱们是无线电广播，对吧？嗯，我们是永不消失的电波。
1: 对，也欢迎大家，就是我们开抖音的话呢，如果您喜欢这种方式，也可以进来看一眼啊，嗯，看看这俩人长什么样啊，
0: 是的，
1: 看看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跟嘉宾，跟我们请到的嘉宾交流，嗯，
0: 对，
1: 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嘉宾的风采啊。
0: 也非常感谢这位叫新航旅店的点赞啊，
1: 哦，
0: 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多点点赞啊，
1: 谢谢
0: 给我们的宁姐的号点点赞。
1: 谢谢。
0: 还有，这我也在，哎，我不在直播间里啊，
1: 你没进直播吗？
0: 我进了呀。 啊，我进了，我进直播，
1: 你又退出了是不是？
0: 啊，对不起，我的手机又退出了。大家关注一下啊，我也在里边啊，大家找一下。啊，我也在里面啊。
1: 月儿说直播会越办越好的，好了以后抖音会给你推流量的啊，这个我们知道，
0: 这个我们知道，
1: 对，
0: 规则我们都懂。
1: 我们以前其实，在984的时候也经常开抖音直播，
0: 对。

0: 对，你看，我也给您姐送了一灯牌，
1: 谢谢啊，谢谢。我们以前也开过，但是我们还是做广播节目嘛，是以广播这个渠道为主的。
0: 对，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
0: 嗯，大家也可以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关注一下这个榜二的大姐啊，
1: 榜二大姐姐，对对对，
0: 榜二的姐姐啊，
1: 是我们的琼姐啊，
0: 好吧，好，这个时候呢，时间走到早上的8:29，唠叨了那么多，咱们要不再听首歌？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老蚌埠的一些这个历史，关于机床厂的历史。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街，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花一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我们琼姐现在已经成榜一大姐了，
0: 不行，都流行榜一大哥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玉儿问，请问两位主播啊，你们是自媒体还是公益频道？
0: 咱们是蚌埠综合广播，看到我们后面的牌子了吗？咱们是市级广播，
1: 咱们这是官方媒体，
0: 咱们是官方媒体啊，蚌埠新闻传媒中心广播节目部，好吧？
1: 对啊。那个李航店，新航李店问你咋超过他的？
0: 什么超过他的？
1: 你原来不是榜二吗？他是榜一吗？问你怎么超过他的？
0: 赶紧的点赞啊！我是靠点赞点上去的。你看我你看不见，我一直在动，一直在点赞啊。就是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点点赞啊。
1: 新航李店说我要做榜一大哥。
0: 行，那我不点了，你点，行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汪助理啊，他说冰袋我太了解了。他说那会儿在我们村一到夏天，我可是最靓的仔呢。
0: 5岁开始卖冰棍儿和冰袋，全村唯一一个电冰箱，冰袋是1毛，那是真硬，那是真硬啊，我跟你讲。
1: 冰袋就是放到冰袋里面的，像
0: 他所谓
1: 冰
0: 袋，冰
1: 棒
0: 是
1: 不是？
0: 不是，他所谓的冰袋其实就是一袋那个，我跟你说了，就是糖精加色素加香料调成了一袋所谓的汽水，然后放进冰箱里面并这个冻成冰块，
1: 能吃吗？
0: 这个能喝，就是慢慢化了之后能喝。
1: 又是糖精，又是啥色素的？
0: 那个年代你就不要，就是不要连我跟你说，没有技术全是狠活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年代咱们喝的这个东西啊，就是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考虑什么食品安全什么，就觉得口感还不错，小孩都喜欢。这么多年再去回想，其实就是香精啊，这个。糖精加这个食用色素，就是三样东西裹在一起的，但是那个东西确实当时非常流行
1: 啊。汪助理说都是小朋友来玩的，大树下还有电冰柜，
0: 不是你冰柜应该是拖了很长的线放到大树下面，因为那个年代啊，有冰柜的家庭确实不多，只有做买卖的小卖部会有。
1: 好，还有豆芽杆子说这个，过过马上就是要到37度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很吓人啊，
0: 一秒入夏、啊、
1: 对对对。渐行渐远说小雨点是什么意思呀？
0: 啥呀？今天哦，是不是说昨天我们说弱降水嘛，那是不是昨天就下了一点小雨啊？确实昨天中午的时候下了一场小雨、最近北京拉丁舞评委现场临时助兴，什么 啥摸鱼哥

0: 滑水姐火了，也把这首歌给带火了。
1: 他想点一首歌，
0: 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这是咱们那个年代听的网络歌曲，当年的网络下载量可高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年代的差不多二十年前的口水歌，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二十年前的口水歌现在好像突然又火了一把，你比如说什么老鼠爱大米啊，
1: 嗯，
0: 什么求佛呀，
1: 嗯，
0: 当年都是被我们唾弃的歌，如今再听来好像还行。
1: 但是说真的，你看现在很多的现在的这些歌手呀，他们翻唱的其实还是以前的那会儿的老歌。
0: 对，但是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的老歌啊，它并不是说它多差，其实它旋律是非常流畅的。
1: 嗯，
0: 关键在于其实说编曲，很多的老歌重新编曲之后，它焕发出了一种新的光彩。
1: 嗯，
0: 所以编曲其实很重要的啊。我们来看看这首歌，找一下，应该是可以说，应该可以找得到的。这首歌真的是，我跟你讲，当年的这个。
1: 他要听的是谁的版本？
0: 我们要不听郑源的吧，郑源的版本应该还算是不错的。
1: 不是，他刚才好像写了一个人的版本 ，funk 版。哦，他听的是应该是这个。
0: 那
1: 这个版本？
0: 不对啊，这不对啊，这不是这个名儿都不对啊，名儿都不对。我们可能我们找不着音源。
1: 哦，
0: 要不咱就听一个
1: 原版吧，
0: 听原版好吧？嗯，
1: 好，我们来听郑源的版本。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棒的礼物。
0: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您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4: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5: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打开，然后再按这个就好了。
4: 啊，好好好。
0: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6: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可以有几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是开通的。那宁姐呢，现在去接我们的嘉宾了。今天我们也会有嘉宾走进直播间，也是两位退休的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退休之后在老年大学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啊，都学了哪些东西啊？接下来呢，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蚌埠的历史啊。我们之前说过，咱们蚌埠有这个五大机场，大家知道是哪五大机场吗？不妨可以通过我们的群，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方式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五大机，我们要聊到的是蚌埠的机床厂啊。建国初期呢，可以说咱们蚌埠市也是百业待兴，皖北工业急需机床装备来支撑建设。1951年前后，由于多家的手工业的铁匠铺、机械修理的合作坊，他们合并整合，就组建了蚌埠地方国营机械修造企业。那几经严格定名之后呢，名字就改为了蚌埠机床厂。它的落址呢，就是在蚌埠老的工业片区，它当时也是跻身成为了蚌埠五大机的核心阵容之一，成为了皖北地区最早的专业金属切割机床研发制造基地。建厂之初啊，可以说这个厂里面的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工匠们凭借着手艺，靠着一股韧劲儿，手工测绘，自制工装，从零部开始试制各种普通的车床、刨床，打破了皖北无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20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馋的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些！
0: 还生气，发了火。
1: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4: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5: 是啊，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亚琼。那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宁宁呢，她是去接我们的嘉宾了。一会儿在整点之后呢，依然是有嘉宾走进咱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退休之后的生活。那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去在五月份做的一些短途游的一些旅行线路。其实这些线路都是在咱们城市的周边，比如说凤阳。凤阳的话呢，如果开车的话呢，距离咱们这个市区也就4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可以去哪里呢？比如说明皇陵啊，这是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啊。可以说现在呢，经过修缮之后呢，整个石像群啊，可以说是规模宏大，保存也是比较完好的。五月份呢，现在这个明皇陵里面啊，绿树成荫，比较适合去怀古，就是想这个学习一下历史。现在门票价格好像是45块钱吧，不知道大家，如果是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应该是免费的。在凤阳还有狼象迷谷，这个地方是那个是喀斯特地貌的这样一种呈现。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避暑之地。但是提醒大家啊，去狼象迷谷的时候一定要穿防滑鞋。再一个就是明中都遗址，明初都城的这样一个遗址呢，你看有午门、有护城河都有残存，600年的历史沧桑感是拉满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是一个比较人文的旅游线路。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淮南，就刚才说的是凤阳，淮南的线路其实距离咱们蚌埠的市区大概也就是40分钟左右啊。首先呢，可以去八公山啊，它是个地质公园，又是一个历史名山，它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五月份的时候呢，是漫山的绿意奇石遍布，可以登顶去俯瞰淮河。门票大概也是40元左右。还有就是焦岗湖，焦岗湖呢这个地方呢是皖北最大的淡水湖，五月这个时候焦岗湖里的荷花已经有的绽放了。在焦岗湖呢可以乘坐游船去观湿地的风景，去吃湖鲜。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在焦岗湖上面乘船游湖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去年的五一的时候呢，我是去过了。大家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可以到焦岗湖这个地方去。那在淮南当然要吃淮南的八公山豆腐了啊，淮南的豆腐宴啊，大家不要忘了去吃。再一个呢，淮南的牛肉汤啊，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和咱们这儿牛肉汤究竟有什么区别。此外咱们还可以去的地方也同样是淮南啊，淮南的寿县稍微远一点，车程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但是寿县可游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像寿县的古城墙，它现在是目前全国保存的最完整的宋代城墙，可以徒步绕城，然后护城河呢可以说是碧波荡漾。五月份呢就有一点儿让大家可能会有一点这个不太适应的地方，就是柳絮纷飞。虽然说意境很悠远，但确实啊，对于我们呼吸道不是太好。如果要去那儿玩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要准备好口罩。此外呢，刚刚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也推荐过的，就是楚文化博物馆也非常值得一看。再一个就是安丰堂，它是春秋时期的水利工程，与都江堰是齐名的，湖面开阔，湿地的生态非常好。五月呢，安丰堂也是水草丰美，候鸟栖息。到了寿县，当然也别忘了去吃寿县的豆腐宴。寿县还有一样东西啊，是他们的特产，就是大救驾，大家去尝一下。作为我来讲，就是大救驾的油比较大，所以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但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有点像那个月饼似的，不太好消化。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4: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升平。方先生，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玲玲，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刚才我们在这个片花当中听到的这个声音，主角来了。
10: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之一啊。
0: 对，我们天天在节目里听这个片头啊，大家都觉得这个片头特别好听，声音也很好听。今天这个主角终于亮相了
10: 啊。我们有请到的是咱们的前辈啊，我们的老师张培武老师。
0: 张培武老师啊，
11: 啊，你们两个好。首先要向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然后呢，向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所有的网友们问声好。其实说起来，今天走进广播电台的这个演播室啊，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这就是我的娘家，我就是从广播走出去的。今天再一次走进广播，有很多的像我这个年纪的老朋友可能听到我这个声音还是觉得非常熟悉的。
10: 对，我们就是听着张老师的声音长大的。
0: 对。

0: 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听着这个蚌埠广播都知道张老师的声音啊。
1: 对，张老师以前在广播的时候做什么节目？
2: 我做的节目可多了，综艺、新闻、最早的时候播新闻、我和李慧媛、我们搭档和很多的，应该说广播电台几乎所有的女主持人都跟我搭档过。那么大家可以听到倪慧媛以前和我做的那个片头，这里是调频 104.2 蚌埠经济广播电台、那个就是我和倪慧媛的声音、对，
1: 那也是很多年前了，
0: 很多年前，在我们在这个104.2改经典104.2之前啊，一直都是有张老师的声音在咱们的电波当中。
1: 对对对、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张老师旁边的这位嘉宾啊、这是他的名字叫柳燕，现在呢是在市老年大学朗诵班跟着张老师在学朗诵，是吧、
2: 是的。
1: 好，我们也请柳燕对着我们的镜头，还有我们的跟我们的网友们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3: 嗯，广播田的听众朋友们好，两位主持人好，抖音里的网友们好。首先呢感谢两位主持人，感谢这个平台，更感谢张老师。今天呢我的心情也很激动，因为跟着张老师来做节目是第一次，我又能学到很多东西。谢谢你们，谢谢让我来到这里分享我的退休生活，也能让我在诵读班的收获分享和我的快乐，谢谢。
1: 好，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我们知道这个张老师是深耕蚌埠广播电视行业很多年呀。
0: 对呀、从广播电视主持人这个岗位上呢，也是斩获了多项国家级的奖项。退休之后呢，又开始扎根老年大学，深耕这个朗诵教学，用声音去传递热爱，点亮长者晚年的生活。
1: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来聊一聊您的这个职业历程、教学初心，也听一听您对诵读、对退休之后生活的一些感悟啊。其实张老师现在退休之后也很忙
2: 啊，是非常忙。
1: 对，其实我们约张老师来做节目，其实约了很久了。
0: 对，
1: 张老师这个档期也比较满。
0: 我发现是这样，很多咱们的老朋友都是这样，退休之后比退休之前还忙，
1: 还忙。
0: 以前退休之前吧，就只有一份工作。
1: 对，
0: 退休之后开始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1: 对，
0: 啊，家里啊，老年大学。学呀，甚至还有社区很多的一些公益活动都能够看到咱们老朋友的身影。
1: 我们刚才张老师也跟大家介绍了，其实最早我们是从这个是做广播出身的。
2: 对，
1: 那您就是最开始踏入广播行业，成为广播电台的这个主持人，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
2: 啊，应该说是我这个契机是很有意思啊。那以前呢，我们都是这个朗诵爱好者，因为我学的也不是播音专业，但是呢，我们经常去参加市里面的、省里的一些朗诵比赛呀，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的话呢，就被市总工会的一些领导听到了以后，他就觉着，哎，这孩子不错，可以推荐一下。后来有个机会，就进了广播电台。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我们是经济台的创始人之一吧。那个时候蚌埠的天空只有中波的那个声音。我们首先一开始呢，在广播电台蚌埠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播音的时候呢，很多人听我的名字都听不清楚。就说有个广播电台有个叫张飞虎的，还是叫张魁梧的这个人啊，播得还不错。后来才知道还有叫张培武。我跟大家开玩笑说我叫培武不培酒嘛。对。然后的话呢，经济台成立以后，我们就从蚌埠人民广播电台进了经济台，成了经济台第一批节目主持人。
0: 1993年的时候，
2: 对，那个时候你风华正茂啊，年轻啊，所以和我的一波老朋友们就在我们这样的演播室里面可以连夜的不停的去录制片头，然后做节目的时候大家忙个不休。我记得有一年第一年我们蚌埠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因为南播少啊，所以从早晨的新闻到最后那一天的节目都是我一个男的在演播室撑着，我撑了一整天，而那天呢，刚好是我女儿出生的第二天。
1: 张也没来及这个照顾孩子。
2: 哎呀，那个时候没办法，那个时候事业心还是很强的。
0: 哎，张老师，作为咱们都是104.2的，我也是104.2出来的，
1: 我们都是
0: 104.2出来的，就是咱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初心，就是咱们都记得咱104.2当时的台庆日是什么？4月10号。
2: 对
1: 对
0: 对吧？这个日期是印在咱们骨子里的，这都是咱们第一份工作呀。
2: 是
0: 是啊，就在104.2起步的。那么入行之初，张老师，您对于播音主持这份事业有着怎样的初心与期待呢？当时
2: 其实一开始啊，仅仅只是喜欢，后来就是热爱了。 因为我们在从事这份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收获的远比我们付出的更多。其实我因为刚才你们两个人介绍了嘛，我也获得了不少的奖，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次奖并不是这些国家级的大奖，而是经济台成立以后由市统计局城调队做的一次抽样调查。
0: 嗯，
2: 调查就是蚌埠经济广播电台成立以后听众最喜爱的节目主持人排名，当时哎呀我有幸排到了第一。
0: 哦，
2: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奖励对我来说比所有的奖励都更重要。
0: 嗯，
2: 因为刚刚入行嘛。
0: 嗯，
2: 那个时候的话呢，虽然说我也经常在做广播之余给电视台配音，像编辑线给他们配了好多的音，但是呢正儿八经的从听众层面来进行认定你的，那这是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1: 对，这说明这个我们很多很多的听友非常喜欢张老师。
0: 哎，要不怎么说就是金奖银奖都不如老百姓的褒奖。
2: 是，
1: 对，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张老师后来呢就转型去电视台做主持人了。
2: 对，
1: 那您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广播主持人跟电视主持人它还是有区别的。
2: 是
1: 啊，那您这段跨界经历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挑战？
2: 哎呀，挑战可多了。做广播节目主持人要加水，因为我们时长节目的时长在这儿，我们要把一篇文章来冲整个的节目，那么你要往里面听增加很多很多的东西。
0: 嗯，
2: 但是呢你要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节目是有限的，所以呢它的时间的要求呢就非常的严谨。
0: 嗯，
2: 你得要挤水。
0: 嗯，
2: 从加水到挤水的这个过程对主持人的转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大家都知道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不喜欢背稿子。
0: 嗯，
2: 我不喜欢念稿子，我都是即兴发挥的比较多一些。那即兴发挥的时候呢，那往里面加水加习惯了，然后再来一个挤水的过程就非常非常痛苦。
0: 嗯，
2: 但是后来的话呢也实现了，也完成了。
0: 嗯，
2: 其实我在做媒体的时候这30多年，你看我广播节目主持人、电视节目主持人、编导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行当我都做过，记者也做了很多年。因此的话呢深耕这个行业之中才知道做好一个节目主持人有多么的不容易。
0: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快速适应的，那快速适应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自我的突破呢？
2: 其实说自我的突破的话呢，首先是心理的突破。
0: 嗯，
2: 就是我们首先要在心理上战胜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话呢战胜的在世界上，在我们身边所有的事件当中，我们首先都要战胜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产生这种胆怯啊、慌紧张啊，有这样的一些情绪。但是如何克服这种情绪，那就要靠自己要强大的心理力量。
0: 嗯，
2: 你要给自己力量。
0: 嗯，
2: 其实这个力量的话呢，还来自于我身边的很多的人的认可。你比方说啊，亲戚朋友、家人以及我身边的听众、观众。他们给予我的认可让我产生了强大的动力，也让我产生了自信。
0: 嗯，
2: 有了这份自信之后，我们无论是面对广播的话筒还是面对电视的摄像头，我们都能够轻松自如地去应对它。
0: 嗯，
2: 其实我们说的是内紧外松。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内在是保持一种紧张兴奋，但是外在一定是轻松愉悦的。
1: 嗯嗯，刚才我们介绍张培武老师的作品啊，曾经斩获中国广播奖、中国电视纪录片金银奖，还有国务院金桥奖等多项重磅的荣誉啊。在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的故事？
2: 印象最深的故事有啊。你比方说那个获国务院金桥奖那个片子，那是我们台的一个同事孙涛做的。
1: 哦，
2: 我给他配音，就是给他那个电视片配音不下于20次。
1: 哦，
2: 有一次我头疼得非常厉害。
1: 嗯，
2: 不舒服，然后的话呢他非常执着。
1: 嗯，
2: 他要求说陪我你得来。
1: 嗯，
2: 你得给我配音。
1: 嗯，
2: 那上一次我觉得哪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好，要改变一下，那我就来了。
1: 嗯，
2: 然后就经过反反复复不断的去打磨。
1: 嗯，
2: 所以这个作品获得了国务院的金桥奖。像这样的作品的话呢很多，你比方说我们在配那个《他乡故乡》
1: 《
2: 百家家事》啊，《下街十年》，像这样的电视片的时候，每一个片子里面说的都是感人至深的人间故事。
1: 嗯，
2: 说的都是人情冷暖。
1: 嗯，
2: 说的都是我们的心里话。但是你要想揣摩好这篇稿子，你要想把这篇作品播的能够 感人至深，
1: 嗯，
2: 能够把作者的内心表达的淋漓尽致，
1: 嗯，
2: 那

0: 那么你就必须深入的进入到这篇稿件中，
1: 嗯，
0: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表达，这和朗诵是一样的。
2: 哎，其实我觉得咱们俩今天是，就是感觉像在听张老师讲课一样，我们也在学习。
0: 张老师当惯了，一张嘴就这样，大家原谅一下。
2: 不，我们作为张老师的这个后辈，我们也是受益匪浅啊。
1: 对啊，我们这让张老师获得这么多的荣誉啊，这些荣誉对于您这一生的工作来说啊，有怎样的一些重要的意义呢？
0: 啊，这个意义太重要了。首先是个人层面的认定和社会层面的认定。
1: 嗯，
0: 你比方说你获奖之后，你会有信心，你会觉着，哎，我有成就了，我对自己以后的路就更有产生了极大的希望。
1: 嗯，
0: 其次是来自社会层面的认定，大家都认可我了，那我就更自信。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良性的互动。这种良性的互动使我们在业务的这个征途上不断的砥砺前行，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彼岸。
2: 嗯，张老师，我们知道您深耕广播电视行业很多年啊，那您觉得播音主持这份职业带给您最珍贵的收获是什么？
0: 哎呀，那就是朋友啊，那就是认同啊。啊，当然了，其中也有很多啊，很多很多的故事。
1: 嗯，
0: 你比方说有那一年，我还说那一年啊，那一年也是台庆，我和叶青我们两个搭档。
1: 嗯。嗯，
0: 搭档在做节目的时候，叶青就介绍我，他说裴武这个人呢喜欢唱歌，而且歌唱的不错。
1: 嗯，
0: 当时就有一个听众打电话回来了，他就问我，他说啊，裴武，你为什么喜欢唱歌呢？我就说唱歌使我感到很快乐呀。
1: 嗯，
0: 他就说，哎，那你唱苦菜花的时候你快乐吗？
1: 真较真儿，这是抬杠吗？
0: 也不是，从听众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说，你说唱歌快乐，其实我也觉得我唱歌也很快乐，但是快乐的根源是什么呢？
1: 嗯，
0: 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艺术源于人类情感宣泄的需要。
1: 嗯，
0: 不论是喜怒哀乐，只要情感宣泄出去了，我们就能感到快乐。
1: 嗯，
0: 我说这位朋友，你现在快乐了吗？
2: 说到唱歌啊，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首张老师唱的歌。
1: 是啊，
2: 对，
1: 之前我们知道在这个咱们台里的举行一些文娱活动的时候，我听过张老师唱那个现场的鸿雁，不过今天咱们来听一听张老师唱的这首歌，叫天之大。
2: 对，我们知道张老师是做播音主持的，朗诵肯定大家都是知道，那肯定是非常棒了。
1: 但是
2: 我们再来听一听，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张老师唱歌，我们马上来播一首歌给大家听。正好马上不是快到母亲节了吗？
0: 嗯，
2: 所以我特别选了这首张老师唱的《天之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朗诵或者是唱演唱的一些作品分享给大家。
1: 那我太荣幸了。
2: 好，我们知道张老师呢是一辈子都在从事播音主持的工作啊，但是呢退休之后您可以说是初心不改啊。但我觉得退休之后本来应该享受一些清闲的生活啊，但是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老年大学又开启了这个朗诵的教学之路呢？
1: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度，尤其是国家对老年人的生活，对银发特别特别的在意，所以呢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这是国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策。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有一技之长，何不投身在银发经济或者是银发的世界当中，让我们自己原本具有的这个职业技能再一次的散发出应有的光彩呢？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考。对我来说的话呢，我觉着如果把我放在一个其他的地方，仅仅只是带着孩子，在家里面看看书，自己快乐快乐，我就觉得废，把自己的职业这个生涯就荒废了。我有这样的技能，那么我就应该让他更多的惠及我们的老年朋友。因为还有呢，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学相长嘛，就是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把我原来的所积累的这些知识拿过来一遍一遍的去翻新，我可以发现一些很多新鲜的东西，让我自己不断的进步，我看到我身边的同学们在进步，发现我自己也在不断的进步，其实温酒而知新嘛，我们现在就是不断的在把原来的知识点进一步的去总和总结，因为理论源于实践，后来又反过来指导实践，所以的话呢，咱们就把原来的在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性的东西交给爱好朗诵的朋友们，教他们专业的正儿八经的很专业的这样的朗诵的知识，让他们从根本上得到提高。我还经常说，人们在我们比方说我们跳舞健身，他修炼的是外在，而朗诵他修炼的是灵魂。
0: 是的，哎，张老师，您开始这个老年诵读教学的时候，是怎么样找到适合老年学员的这个教学方法的？它跟播音主持肯定不一样。
1: 是，这个也是比较困难的一点，因为我也在不断的摸索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的话呢，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嘛，我带的这个艺考的学生比较多，带艺考生的时候和带老年朋友的时候，那种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年朋友其实他并不是想考这个专业，也不是想当播音员主持人，但是呢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的话呢，我就经常的跟我的同学们说，我跟我这些兄弟姐妹们说，我从来不说他们是同学们，我说是兄弟姐妹们，我跟他们讲，我说所有进入我这个班的同学们兄弟姐妹们都是有着向好的愿望，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把自己打造得更为优雅。
2: 就是中老年朋友他们在学习朗诵的时候最难突破的点是什么呢？
1: 最难突破的点其实呢，如果从语音的角度来说，最难突破的点就是平翘舌音和前后鼻音的区分。但是呢，从诵读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养成了几十年的表达习惯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当中让他们去改变，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往往呢就是老师在上面说，下面同学们听得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仔细，但是他们自己在诵读的时候仍然会沿着自己的轨迹走。
0: 这个应该也是我们平时您在教学当中遇到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点。
1: 对，
0: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老朋友们通过您的教学，他们肯定也会有进步，有改变。有没有就是特别让您印象很深刻，进步很明显的学员？
1: 那我身边就是这位。
0: 对，可以说一下他的故事，比如说刚开始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通过跟您学习现在又是有什么样的改变？
1: 就说柳燕吧，他来的时候他的声音是温柔的，他的气质是儒雅的，那么在这种气质和声音之下，他给自己的诵读就定了一个框，就说我只能念一些温情的东西。但是呢后来我们慢慢的打破了这个框，对任何人来说，在艺术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都有舒适圈，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舒适圈就是那种温温柔柔的，情深意切的，但是后来呢打破了以后，我们发现他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迸发出来以后可以让他的作品变得更有光彩， 所以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0: 嗯，
1: 也就是说，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可能

0: 感觉不到自己的进步和成长。
1: 嗯，
0: 但是呢，这是一个日积月累。那么我经常跟学生们就讲，就是说你要看看你自己现在行进的脚步怎么样，那么就把以前你录的音放出来。
1: 嗯，
0: 你听一听你原来的录音，你再把现在的录音放在一块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到自己的进步了。实际上你们又不想当播音员主持人，
1: 嗯，
0: 你不就是在提升的过程当中稍微有提升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会感到幸福，这不就足够了吗？嗯，
1: 对。
0: 所以呢，老年教学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快乐。
1: 嗯，嗯，您觉得朗诵对于丰富退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还有提升他们的晚年幸福感是不是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您觉得起了哪些作用呢？
0: 那当然重，这个作用太大了
1: 啊！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呀。
1: 嗯，
0: 啊，对呀，我们经常说人有两张脸，第一张脸是爹妈给的，
1: 嗯，
0: 可以帅可以不帅，可以漂亮可以不漂亮，但是第二张脸是自己给的。那么我们经常讲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最重要的工具，没有之一。
1: 嗯，
0: 我们在待人接物，在与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你呈现出来的语音面貌、语言面貌，会让别人对你产生一个新的印象。你比方说，像我这样一个人，其貌不扬，个儿又不高，啊，但是我认为我在课堂上，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还算是有魅力的吧。
2: 张老师谦虚了，其实你很帅的
1: 啊，这就是后天的修行。
2: 对。
0: 对，我就刚才说了一句话嘛，就说朗诵是修心。
1: 嗯，修心
0: 是修心，哦，修灵魂。我们在诵读一篇稿件的过程当中，我不是看到稿件望文生义，
1: 嗯，
0: 而是我们要深入的稿件内部。你比方说很多人喜欢朗诵雨巷，
1: 嗯，
0: 戴望舒的雨巷经典名篇，但是呢，很多人不理解雨巷他的创作背景，
1: 嗯，
0: 还有戴望舒的他的这个生活的背景，于是在念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唯美。
1: 嗯，
0: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但实际上戴望舒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大革命刚刚失败，看不到前程，
1: 嗯，
0: 未来一片渺茫。在这种情况之下，戴望舒写了雨巷。写了雨巷之后，那么我们诵读者就要根据戴望舒他当时的心境来诵读这篇文章。你想一想，他心灰意冷，他看不到未来，他把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很多意象一些音韵用在了这首诗当中，他的音律很美，
1: 嗯，
0: 他的意境非常美，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用我们自我认为的那种肤浅的美去表现这首诗，那太肤浅了。所以说我们要说要诵读一首诗是完善自己的内在修养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每一首诗的诵读都藏着作者他的内心的体验和感受。像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嗯，
0: 他是在临自杀之前一个月写下的。
1: 是的，
0: 你把他念的美那么美，美符合他吗？他是笑中含泪，泪中带笑的，
1: 嗯，
0: 那种诵读
2: 就不符合他的这个创作背景了。
0: 对，不符合他的心境。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说嘛，我们播音是二度创作，
1: 嗯，
0: 朗诵实际上也是二度创作，
1: 嗯，
0: 我们是站在作者的肩膀上来理解表达这个作品。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是表达和表现，而不是把它念出来。
2: 嗯，张老师啊，您从这个一线的播音员主持人再到老年大学去授课啊，嗯，这个身份转变之后，您对声音的力量有没有新的理解？
0: 声音的力量，其实你知道我的声音是男高，
2: 嗯，
0: 男高音，我的声音年轻的时候，是高亢激昂的，到现在仍然是这样。嗯，很多人不喜欢我的声音，说我这个声音太尖了，
2: 没有眼光，
0: 不喜欢我的声音。后来的话呢，我们在播音的过程当中，我就努力的去开发胸腔，
1: 嗯，
0: 让胸腔共鸣多一些。但是今天的声音状态不行，我这段时间嗓子哑。因为我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嗓子都哑，你现在都
2: 没听出来。不行吗？我没听出来呀。
1: 没有，完全没听出来。
2: 对，
1: 是修饰的非常好
0: 啊。所以的话呢，像我这个时候呢，就声音往下放，
1: 嗯，
0: 而且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阅历的增加，
1: 嗯，
0: 以及对作品的感受的增加，然后的话呢就会慢慢的把声音越来越往胸腔放，
1: 嗯，
0: 越来越往胸腔放。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
1: 嗯，
0: 如果你要想找到你最好的声音，你就把气泡音和你实声结合的那个点巩固下来，
1: 嗯，
0: 那个点是你最松弛，最自然，最接近胸声的声音。
2: 咱俩也试试，
1: 是不是？咱们也往下放放。
2: 哎，对对对，
0: 你的声音的位置很好。
1: 啊，
0: 你们两个声音的位置都很好。彭宁的声音本身，你的声音就是往下放的，
1: 嗯，
0: 就是胸腔的声音很好。
1: 嗯，
0: 你们两个。

0: 林亚琼也是，
1: 嗯
0: 啊，你虽然是你的声音，你两个的声音的特质不一样，但是相得益彰
1: 啊。
0: 嗯，
1: 要不咱俩是搭档？好，那对于广大的即将退休的一些老朋友啊，那对于他们如果要丰富生活、想要学习朗诵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您有哪些实用的建议给到他们呢？
0: 其实我觉着现在老年人在退休之后的选择非常非常的多，文体啊，包括书法、绘画等等，各种各样的都有。现在呢，非洲鼓也很流行。
1: 嗯，
0: 但是你不管选择哪种东西，我觉着如果你想从当中获得更多的快乐，
1: 嗯，
0: 你就要深耕，
1: 嗯，
0: 要深耕这一块的田地。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喜欢浅尝辄止，就稍微碰一下，然后的话呢没有这种韧劲和长劲。那么没有韧劲和长劲，你就很难把内在的精髓的东西接触到。
1: 嗯，
0: 所以你享受到的、你能感受到的、接触到的幸福和快乐就非常有限。
2: 嗯，其实我们很多老朋友，他们可能想学，但是呢，又有一些胆怯，有一些害怕。如果说大家想去学朗诵的话，其实可以去找我们张培武老师。到
0: 我愿意接跟你们在一块做朋友，好好玩。
2: 到这个市老年大学就直接找您，哎，就是说我要报这个张老师朗诵班就可以了，是吧？
0: 嗯，应该是这样的。
2: 啊，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八级钳工，他问老师：“你的白发是染的吗？”
0: 啊，是岁月染的。
2: 啊，岁月染的，但是很挺时尚的，我觉得。
1: 对，现在都流行这种，包括年轻人都喜欢这种叫所谓的奶奶灰。
0: 啊，我这可不是奶奶灰，我是爷爷白。
1: 爷爷白。
2: 好，说了半天，我们这样啊，正儿八经的来给大家听一段我们张老师的朗诵。
1: 好，
2: 哎，对，我觉得张老师今天来，要是不听的，不能放他走。
1: 对，好，我们来听一段张老师的朗诵《黄昏》。
3: 天边收尽最后一抹余晖。长风送来远处炊烟的滋味，大地卸下白日的纷扰，将心事悄悄交给夜色的围。飞鸟归林，翅尖抖落霞光，流水入镜，眼底映出星辉。我与时光并肩坐下，看人间烟火一寸寸清退。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仙，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7: 落伍一家人，
8: 方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9: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0: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3: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
2: 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老师呢，是来自市老年大学的朗诵班的张培武老师啊，同时呢，张老师也是我们深耕广电行业多年的播音员主持人，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老师。然后坐在他旁边的呢，是他的这个学员啊，柳燕，应该是现在的得意学生了啊，柳燕啊。
1: 嗯，
2: 我们看到听友们的留言，孙股长说， 张老师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

0: 嗯，这是我们的老听友了，
1: 谢谢。
0: 说您吐字清晰，浑厚有力，然后另外呢，孙股长还说您声音，刚才您不是说自己声音有点哑吗？
2: 完全没有听出来。
0: 对，他说完全没有听出来呀。好，那其实我们也想让张老师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一些建议，比如说他们想学朗诵，可能呢又觉得哎呀，我自己都这个年纪了，我不想学了，我能不能学好呀？有一些胆怯呀。
1: 嗯，
0: 就是对于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1: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又何必为年龄发愁？是，因为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朗诵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内在的修炼。
0: 嗯
2: 嗯，
1: 你何必在意自己的年龄呢？
0: 嗯，
1: 很多人说。啊，我是零基础，那么我们就从零开始，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你只要敞开心扉，你只要努力的去感受，就足够了。
0: 嗯，
1: 我相信很多人说这个朗诵没有门槛，又有人说朗诵门槛很多，但是我相信只要你走进来，这个门槛它不存在。
0: 嗯，
1: 是这样，
2: 就是老朋友们很多时候都是为了爱好。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你这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梦想没有实现，哎，退休了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那就去努力追寻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这个退休之后的空闲的时间里面就没有负担，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很多时候干活做事还得考虑着未来的什么前途啊，什么未来的这个是不是能挣钱啊之类的，对不对？会有很多的压力，会不会很卷啊？但是对于退休的老年朋友，其实他们的生活其实已经到了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里面了。
0: 嗯，
2: 这个时候其实就去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
0: 对，好，我们接下来要，
1: 我要说两句这个地方。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兄弟姐妹们讲，我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对标谁，你可以对标谁，你千万，你比方说我学唱歌，
2: 嗯，
1: 那我就对标当下最好的歌唱家歌星，
2: 嗯，
1: 那我朗诵的时候我对标最好的朗诵家，那你千万不要对标，
2: 嗯，
1: 因为一对标你就没有信心了。
2: 嗯，
1: 那我们对标的只有自己，我们和自己对标。
2: 嗯，
1: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拿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自己来对比。
2: 嗯，
1: 我只要进步的一点，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2: 嗯，
1: 所以的话呢，就是人为什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失去了信心，就是你对标的这个标太高了，遥不可及。
2: 嗯，
1: 那我就像我一样，我做这个行业做了30多年，深耕其中，然后我现在仍然觉得一无止境。
2: 嗯嗯。
1: 那么对一个初学者，尤其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接收能力变差了。
2: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勇于伸出自己的触角来感受新的生活，
2: 嗯，
1: 这就已经足够了。
2: 嗯，
1: 我觉得打破自己，让自己在更新的领域当中能够汲取营养，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咱们也不要跟张老师对标。
2: 对，哎，对标不上。
0: 对标不上。
2: 对，我就是突然想起来曾经读过的书里面海明威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真正的高贵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1: 是。
0: 对。
1: 嗯，是这样。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张老师要和柳燕一块儿给大家朗诵一篇叫回家的文章。
1: 对，这篇文章为什么要选择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就是前几天，我们志愿军的遗骸从韩国回来12位。
0: 嗯，
1: 那么我们这篇回家呢，是以前当志愿军的遗骸回来的时候一个作家写的。
0: 嗯，
1: 我觉得在这个当下我们这个时代当中，能够铭记历史，能够缅怀先烈，可以激励我们可以更好的前行，
0: 嗯，
1: 更好的保卫我们的家国。
0: 嗯，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啊，我们来找一下伴奏音乐。
1: 其实还有一条留言，我就觉得在现场我们如果不是真的去朗诵的话，对不起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直播间的朋友们。
2: 是的是
3: 的。回家了，我的兄弟，这里是你的家乡，这里是你出征的地方，这里有你深爱的沃土，这里有生你养你的爹娘。
1: 回家了，我们的战士，在上甘岭，在长津湖，面对围上来的敌人，你拉响了手里的爆破筒，为了胜利，你跃身而起，用自己的胸膛把敌人的枪口抵挡。
3: 冰天雪地，刺骨的冰寒浸透了你，

0: 薄的军中，僵硬的身躯揣着冰凉的已经咬不动的干粮，紧握着钢枪随时准备出击。风雪中你化作了一尊尊不朽的雕像，
1: 这就是
0: 我们的战士，
1: 用生命捍卫着军人的尊严，用生命保卫我们美丽的家乡。
0: 你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2: 中国抬起了头，挺起了胸膛，
1: 以泰山的挺拔，
0: 以昆仑的巍峨，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回家了，祖国的儿子，祖国母亲没有把你遗忘，接你回家。
1: 家里没有战火硝烟，没有冰雪凌霜，家里有甘醇的美酒，家里的饭菜飘香。
0: 回家了，我们的英雄。
1: 回家了，我们的兄弟。
0: 回家了，
1: 回家了，
0: 祖国的儿子。
1: 你看一看呢，
0: 祖国的天空多么浩瀚宽广，银色的战鹰伴随着你，
1: 李斌的致敬怒然肃立，
0: 你的归来，
1: 我的战友
0: 保驾护航，热泪盈眶。是亲人呼唤着你英雄的名字，
1: 是奏响的思念在机场上空回响。
0: 回家了，母亲轻轻地抚慰着你，亲吻着你青春稚气的脸庞。
1: 安静地睡吧，你的任务已经完成，新一代共和国军人有着更加有力的臂膀。
0: 安静地睡吧，依偎在母亲怀里，温馨的梦中有嘹亮的歌声，有盛开的雏菊，
2: 有灿烂温暖的阳光。
3: 哎呀，说真的，就是听得我是热泪盈眶的。
4: 是的，这还让我感受到一点啊，就是我们平时啊，今天我非深刻感受，因为我一直都控制着这张老师他的面前那个麦的那个声音大小，就以前咱们的那个嘉宾来的时候，我都要推到最大，我还嫌他声音不够大，但是今天我只能拉到一半因为张老师他这个胸腔共鸣的声音太有穿透力了，
3: 对，特别有共鸣，
4: 咱们这个嘉宾的话筒都 hold 不住了
3: 我们有一位老听友啊，叫美丽人生美丽，我们都喊她美丽姐，也是一位退休的老朋友，他说张老师朗诵的太棒了，为您点赞，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
4: 是抖音直播间里都听不到电乐的
5: 哦，
4: 对，因为我们这是广播里面推出电乐，只要我们按下这个就是我们的话筒，就这边电乐就这里面就没有了，所以抖音直播间是没有电乐的，
5: 那就是纯的干声。
4: 干声，对，抖音直播间听的就是干声。
3: 但是那个广播里通过收音机听节目的朋友是能听到电乐的，
4: 是有电乐的。
3: 对，还有一位叫向日葵的朋友也在为您点赞和鼓掌。
4: 你看干声都那么有穿透力，都那么的好听了，更何况说如果再加上电乐通过广播传出去的声音，那就更棒了
3: 是的，所以就刚才这一段朗诵听的热泪盈眶的，其实我相信如果是在舞台上就是会效果会更好，对，因为我们抖音直播间是听不见音乐的，
4: 对
3: 啊。好，我们再来跟柳燕聊一聊啊。柳燕呢今年是56岁，她早年呢是就职于纺织工业公司，是吧？
6: 是的
3: 啊。后来呢是因为单位的效益调整，进入第二纺织厂质检科担任质检员，
6: 是的。
3: 工作呢也是认真严谨踏实负责，之后呢为了照顾家庭孩子，就是安心居家陪伴家人，孩子长

0: 长大之后呢，先后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工作多年，因为爱人在部队服役，作为军嫂也是随家属前往深圳、广州等地生活，一路相互扶持，安稳相伴。
1: 嗯，如今的这个时光闲暇啊，在老年大学跟着张培武老师学习朗诵，在文字与朗诵当中充实生活，修身养心，也是享受着一份从容而美好的晚年时光。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刘老师来聊一聊这退休之后的在朗诵班的生活是怎样的。
0: 对，您刚退休的时候是怎么想到去老年大学学习朗诵呢？
2: 之前还真的没有，就是进入朗诵班之前没有有过这样的想法。我真正因为居家这么多年了，我也是真正意识到自己成为老年人的那一刻是拿到第一个月的退休工资的时候，感觉到哎呦，我真正成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了，该怎么办呢？也就是跟平时同事，以前的老同事嘛，在一起跳跳舞啊什么的，感觉到那都没有规律，尤其是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节假日，就是我们现在都能感觉到，就是五月广场啊或者万达啊，那都是有一帮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去演出啊什么的，我感觉到突然打乱了我本来该休息了，该陪伴家人，就周末了或者那个节假日了，该陪伴家人了，该我们自己休息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了，把家人抛弃一边了。嗯，这样的生活呢，我感觉到我很累了，很累了呢，我就是偶尔的一次机会，跟我一位好朋友，就是也是军嫂嘛，赵军英姐姐啊，偶然谈起的时候，她说她在老年大学跟张培武老师学朗诵，我说是吗？啊，我说那我也想参加，你带我去吧。她就是带我去。说你可以试听，我在试听半节课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张老师的这个诵读班了。
1: 那您在接触这个朗诵之前啊，您对朗诵这件事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印象？那开始学习之后呢，第一个感受有什么呢？
2: 开始就是第一个印象倒没有，对朗诵还真没有。以前我吧也真的是因为就是上班的时候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工作，到家了就感觉到我在家里是很忙，因为我先生是军人，他真的也是不顾家，家里家外好像都是我一个人，就没有太多余的时间去放在其余我的兴趣和爱好上。到了诵读班过之后呢，当时我还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叫诵读班？朗诵就是朗诵嘛，为什么诵读啊？之后呢就是美文诵读，最后在张老师每节课的那个呢，我整整也意识到了。在接触诵读之后，诵读之前呢，我总认为那些朗诵都是专业人士做的，那他们气场很足，字正腔圆的。我们呢也就是把感觉只要平翘舌音，刚才张老师听到的普通话，我们认为我们很标准的蚌埠普通话把它读出来，再带点自己认为的情感在里面，就是一篇朗诵了，实际上不是啊。
0: 那在你课堂上啊，就是您在这个张培武老师的课堂上，您觉得我们张老师的教学风格是什么样的？
2: 哇，教学风格啊，张老师的人格魅力那是相当强啊。教学风格风趣幽默，谦逊，很平和，平易近人的，很亲切，对我们每一个学员，他不把我们是作为他的学生去对待的，对待每一个，无论是年长的还是我们这些比他年龄小的，都是称呼兄弟姐妹，都是什么莫元兄啊，什么这个哥哥姐姐啊，弟弟妹妹呢，这样称呼他，没有把他老师的架子放在上面，
0: 很平易近人，
2: 很平易近人，很亲切。
0: 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上学一样，有时候可能喜欢某一门学科是因为喜欢那个老师，
2: 对，
0: 所以特别喜欢这门学科。
2: 是的，是的。
0: 那想问一下，我们柳燕姐啊，就是您刚开始学习诵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比如说发音呀、语调呀，或者是情感表达方面？
2: 有的。就是我之前哈，我自己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认为我自己就读得很好了。 在班里面，我认为我自己的普通话。

0: 尤其是平翘舌音好像就优于我其他的那个我的同学了，就是哥哥姐姐们哈。他们呢就是首先他们的平翘舌还不如我呢，我好像自己有点优越感在里面。但是通过上了几节课过之后，尤其刚才张老师提到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的那一篇文章，我们在一次诵读课交流课上，我上去去诵读啊，我满怀激情的，很兴奋的。但是张老师呢，我诵读下来过之后，在台上每一次交流课，张老师对每一个学员，每一位上去表达诵读的学员来说，都是一对一的指导。
1: 特别仔细啊，
0: 真的很认真的，指出我们每一个学员的不足，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这一篇文章该怎么诵读，这篇文章想表达，作者想表达的是什么，但是你诵读出来，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情感把你自己情感，首先要他在跟我们每个学员都这么说，就是说首先你拿到一篇文章在备稿的时候，你首先要想知道这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处境想法，心境是什么，然后你才能用你自己的心境和你自己对话，用你自己的情感把它读出来。
2: 这在咱们播音主持里面叫做广义备稿。
1: 对啊，那自从刘老师您学习了这个朗诵之后啊，您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发生了哪些不一样的变化呢？
0: 哦，这个真的很发生了变化很多很多。
2: 你不如来说一说，简单来说一说。
0: 就是说我每周就是每周三哈，我们去上张老师的这个诵读课。每一篇呢就是
2: 您说每一篇怎么了，每一篇都是您会在家里，比如说您会在闲暇的时候会去练习吗？就即使是说不上课的时间，您也会来练习这些朗诵的一些篇章，或者说张老师会给您留作业吗？
0: 张老师倒不是很刻意的去留作业，但是我们每一节课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张老师精心挑选的，都是精心挑选的，这个作业，但是我们每一个学员都主动的交作业，交到群里，张老师也是一一去指正点评，他都是精心自己挑选的。他没有刻意，就是作业呢就是我们都是自发的，也就是说他这节课下了课之后，他上节课的内容我们学生都是自己把自己的作业给他诵读出来发到群里，哎，张老师呢每一篇他都会很认真的去听完之后，每一篇也都很认真的给我们指正不足。
2: 那对于朗诵这个学习啊，你看您接下来有什么一个小目标，或者有什么一些新的期待吗？
0: 大的目标我倒真的没有，我只是就是能够继续跟张老师深耕。倒是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学习提高。
2: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咱们来聊一聊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总之是通过这个老年大学的这个工作和学习，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那最后呢，还剩下一句话的时间了，两位老师一句话总结一下您在这个朗诵班里面的收获。
3: 其实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尊重。你尊重他，他就能在尊重当中获得更多的自信。这份自信是让老年人在老年生活变得更美的一个源泉。
2: 刘老师，
0: 我收获了更多的快乐，自信，精神上呢也得到了很多的充实，还有收获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像张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的朋友，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又是兄长，真的很感恩相遇。
2: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我们的节目的重播的时间呢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如果大家没有在早上的时间听咱们的节目的时候呢，重播的时候依然能够听到咱们张老师的朗诵和他唱的歌。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

0: 短程啊。
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拨打，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从下面的对话框发送数字123，发送过之后呢，会得到一个二维码，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加群以后您可以发表一些留言，或者说有您想要了解的一些资讯政策，也都可以在群里面呢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尽可能第一时间为大家安排。

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网络上啊，很多很多的说法，信息真的是我们不吃不睡你都看不过来。但是有一些啊耸人听闻的啊，可能更引起大家的关注。你比如说啊，有这么一条视频，最近啊在网络上面广泛传播，什么内容呢？是说湖北泾县人造毒大米。你看这个名字啊，那大家每个人一日三餐都要吃饭是吧，这个大米可能家家户户都少不了，那真的有毒大米吗？一条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一粒粒像大米一样的东西，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在今年的四月份啊，湖南省的相关部门接到了线索，对这条视频的内容展开了调查。经过调查呢，嫌疑人舒某为了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作来用 AI 制作并且发布了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的视频。那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就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引发了大量的人的关注和热议。舒某在没有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且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之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他立刻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且依法对他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所以啊，像这样的一些信息，我们不信谣不传谣。如果您有一些怀疑，那也等官方的一些发布，或者说寻求官方的求证，这样才是比较理性的做法。

0: 好，1079百姓热线。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啊，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好，请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周以来我市的消费者朋友们投诉举报的相关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本周共接收投诉举报咨询1521件，其中投诉463件，举报68件，咨询990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产品质量63件，食品安全48件，不正当竞争39件。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概括介绍，谢谢您。好，再见。
1: 啊，再见。
0: 再见。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说遇到了相关消费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12315、12315来进行反映，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20613331和20613331。
2: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3: 啊，是的，我爱他，
2: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3: 有一天。等着我，我一定会回。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4: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市交通运输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洪先生建议公交车在五院设一个公交站点。经过了解呢，洪先生提出在第五人民医院门口增设101路公交停车站点。目前101路自公交集团北门停靠之后，下一站是第一人民医院，所以呢暂时没有办法在五院路段增一个站点。经过现场实地勘察，这个路段仅是双向两车道，道路通行宽度有限，高峰期车流密集，拥堵情况突出。如果在这里处置公交站点，容易造成路段通行阻滞，引发交通拥堵以及安全隐患，暂时不具备站点的条件。也可以就近啊，到第一人民医院公交站点下车，前往五院，步行的距离大约是400米。魏先生建议180302路公交车在金玉名城门口设站。答复呢是这样的，108路定位为城乡快速通行线路，采用大站距的设置，主要是为了保障乡镇居民往返市区的通行效率和运行速度。如果增设停靠站点，会延长全线的运营时长，因此目前暂时就没有办法增设。蚌淮城际公交 K302 路的运距单程是31公里，单边运营时间平均是75分钟左右，沿途已经设置了31个站点。结合城际公交站距设置通常是800到1500米，而在金玉名城西面500米左右已经设置了涂山路吴湾路站，东面800米左右也设置了第一人民医院站，因此金玉名城这里就不宜在短距离增设站点。那如果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拨打蚌淮城际公交的电话3037078 3037078。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拨打，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关注过之后点击私信，下面会出现对话框，就是你平常啊发文字发语音留言的地方，输入数字123，然后发送，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加入听友群之后，可以了解我们节目的主要的信息，一些天气的情况啊，一些有价值的对大家有帮助的政策，我们也会除了节目当中发布之外，在群里当中呢也会进行推送。同时您对于我们节目的话题，如果是有一些感悟，有话想说，也欢迎

您啊，通过群里留言，这样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时间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家中啊，长辈会做的这样一个事情啊。有一位葛阿姨，她买完菜以后坐公交车回家，她手机里呢不时的传出播放短剧的声音。但是奇怪的是啊，这个短剧的播放并不流畅啊，每段视频播放十几秒就会切换下一段。那葛阿姨在干嘛呢？原来啊，她正在进行某一个购物平台的完成任务赚金币这样的一个活动。葛阿姨也不避讳啊，她也向记者展示了这个平台的赚金币的页面，显示这个用户每天要完成任务多达十多项。每项任务的入口又设有3到15个子任务，包括浏览广告视频15秒、跳转第三方小程序、下载应用、邀请新用户等等。金币可以积累兑换为相应的现金之后申请提现。记者也实际操作了一下，发现这些任务的流程繁琐耗时，并且层层嵌套。那问到每天到底能提多少钱，葛阿姨说呢，最初啊几乎每天都能提到1块钱以上，后来每天发放的金币就越来越少，现在每天提现还不到3毛钱。他发现尽管他积攒的金币早就已经相当于50块钱，但是到20块、50块的时候都设置了等级门槛，而这个等级门槛你想要达到这个条件啊，遥遥无期。就是说3毛钱你还比较好提呢，等到要达到你可以提20块、50块的时候，那好像就是半空里边啊，给了您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星星让您去摘呢。可是呢，即便收益微薄，流程繁琐，不少老年人仍然坚持参与啊。为什么呢？他们觉得我利用闲置时间赚点零花钱划算实用，我又不花成本，我有的是时间，是吧？但实际上呢，这个指尖任务带来的隐患啊，远不止消耗时间精力。比如说啊，有位市民陈先生向记者反映，他的母亲的手机一周内2次因为流量超额导致话费透支停机。他才注意到啊，他的母亲最近就沉迷于看视频赚钱的这个任务，手机在频繁的任务跳转过程中又安装了多款游戏浏览器这样的 APP， 运行严重卡顿。你看，可能你的这个话费的钱远超过你赚的所谓的任务的钱，而且长期低头操作还引发他母亲颈椎不适的健康问题。那你要颈椎不舒服，您再到医院去看一看啊，开点药啊，或者是中医给您扎扎针啊，推拿推拿，按摩按摩，拔拔罐啊，这不都是钱吗？那这个钱比您从手机里拿到的钱那可是多多了呀。第57次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啊，截至2025年的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互联网使用率达到了 53.7%。有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各种提现类指尖任务在老年群体当中非常流行，过度的用网已经影响到了他们正常的作息、社交互动和身体的健康。有律师分析说，看视频赚钱的套路往往是以模糊规则对老年人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构成伤害。此外，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有的老年人因为缺乏对网络套路的辨别能力，容易被直播间的夸大宣传和情感话术所打动，从而导致财产损失。就是说，如果还只是前边啊影响了时间，交点话费啊，颈椎受到了一些影响啊，可能这个伤害还是仅限于此。如果说啊在里边上当受骗，那可能损失就更大了。因为有多地的公安机关就已经通报了啊，以看视频赚钱、浏览广告返利为诱饵的涉老年人的网络乱象发生的比较频繁，一部分平台甚至是暗藏恶意程序、诱导消费、隐私泄露等风险，甚至还可能存在非法推广、电信网络诈骗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平台应该落实主体责任，开发设立简化界面信息、限制连续使用时长的老年模式，支付环节要增设冷静期，或者必须要和亲属来确认。监管部门可以联合社区开展相关培训，建立对侵权软件快速举报的通道，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0: 不知道您呢有没有关注到家中的长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说那您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您是怎么想的呢？啊，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呢，一位Mr. 大瑞的听友留言，他说指尖做任务赚零花钱千万别相信，因小失大啊，他觉得全是先给小甜头再骗充值套信息连环刷单的陷阱，千万别让我们的老人上当沉迷。哎，这位 Mr. 大瑞朋友说的呀非常好，也概括了这个指尖做任务它的实质。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也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多关注一下家中长辈是不是会受到这样的一些诱惑啊，从而呢参加这样的指尖做任务啊，这样所谓的一些赚钱的活动，往往呢因小失大，也损害了自己的健康。
1: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2: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2: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2: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2: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3: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点击之后会出现对话框，就是你平常啊发语音啊或输入文字发留言的地方，在这里呢输入三个数字123就可以了，输入123点击发送，然后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通过听友群可以参与节目留言，或者说您呢有一些什么生活的小妙招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如果您真的是一位生活的达人，有您的妙招，哎，也可以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呢。同时，如果您有一些什么感悟，或者说听节目以后您有一些什么感想，有话想说，也欢迎您啊，在微信当中呢，可以留言参与节目。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选用您的留言。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家中的老人，我们要特别关注，免得啊，他们进入到了这种刷单或者是看视频这样一些骗局套路当中。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也有一些要警惕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像这个时候呢到了春季啊，又到了春招的时候，也到了一些毕业生啊开始要准备投简历找工作的时候，那一种号称能绕过竞争直通民企的付费内推服务悄然的出现了，什么12800保公办教师岗，40万定金保入职，那这种入职机会能买来吗？付费内推真的就靠谱吗？我们在这里提醒您啊，求职者还是应该通过正规渠道去求职，对自称有内部渠道的个人要保持高度警惕。有一位

线下考察了公司，然后才签订的合同。也就是说呢，他也不是说非常的盲目没长脑子，实际上他也去求证了，而且合同当中还约定了，如果乙方未能按时安排合适岗位并确保录用，将退还定金。这么一来他就放心了呀，是吧？但是缴费之后，所谓的走流程面试并没有开展。在今年的一月啊，对方就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东莞市某学校的教师岗位？可是呢，这并不是最初约定的深圳公办学校。于是呢，小黄要求退款，一直到四月份，公司都没有给他退款。记者也梳理了公开的案件信息，发现啊，小黄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2021年到2024年，吴某谎称可以为张先生办理知名金融公司的内推入职，随后冒充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对张先生进行虚假面试，并且自行伪造三份录用函，后又以打点关系等为由骗取了张先生102万。那这个损失就更大了啊。那这个案件后来呢，法院就以诈骗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0年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块。同样的，还有在贵阳，杨某某对外谎称他掌握多家国企的内部招录名额，可以帮助求职者入职知名的企业，诱骗2家培训机构，把150多名的学员支付的咨询培训费转到他个人账户，骗取的款项更多，470多万元。当然他也同样是诈骗罪啊，而且要全额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当然这个法律判决的结果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公平，但是这些受害者什么时候能够拿回来这些钱呢？在这个新闻当中没有说，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他骗了钱如果分文未动，那刀很容易追回，可是如果已经被他挥霍完了，刀是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了，可是这个钱的损失什么时候才能够补回来呢？所以说啊，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内推的旗号有些时候啊是引流的一个幌子，包装虚假的招聘信息，把诈骗伪装成合法服务，非法占有款项之后失联，这些付费内推骗局背后是有人在进行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违法的行为。您可以上网看看啊，一些明码标价的内推码生意非常活跃，在平台检索内推码之后，只要花几块或几十块，就能买到各大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内推码。有卖家还说啊，可以帮助求职者实现校招简历免筛选。那我相信，只要您参加过大厂的这个校招或正规校招的一些同学们，都会知道哪有那么容易。即便您是去参加一个实习生，在某些这个大厂筛选起来都非常严格，一点都不亚于他要招聘正式的员工，所以说哪有这么容易简单的事情啊。有一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江先生告诉记者说，内推码只是员工拿奖励的一种机制，并不能确保求职者的简历被 HR 看到，仅仅是让简历进入系统库，该组的笔试面试流程一个都不会少，而且公司也严禁员工售卖内推码，这是违规的一个行为啊。所以打着内推旗号的高价辅导课也是另一种常见的套路啊。有人说啊，一些声称组里走人急招可内推这个信息实际是引流的幌子啊，它是吸引流量的呀。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大家也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啊，千万也不要轻信什么花钱能买到岗位、花钱能找到关系这样的一些承诺啊。现在所有的招聘啊都比较公开透明，都要按照流程，所以说呢，达不到一定的比如说需要的条件啊、资格呀，那也是非常难的。尤其是一些我们心目当中啊百姓认为的好的一些岗位，那更是我们看一看招聘就知道啊，可以说想要能够入这个职是过五关斩六将都远远不能形容了啊，甚至是万里挑一、几千人挑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花点钱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拿到一个好岗位吗？这样的好事儿啊千万别想，您看是掉了陷阱，花点钱走个捷径，往往呢是掉到了一个坑里啊。

好，刚才呢，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如果说有人承诺或宣传说花钱能买到岗位啊，付费我可以内推或让你直接入职等等，这些啊都是骗子啊，千万不要相信，而且呢也不要为此付钱。好，下面我们再来了解这样的一条最新的研究啊。在今年，一项刊发在《柳叶刀》子刊电子临床医学上的研究总结了一个长寿公式，这个要想长寿啊，是几千年来人类共同追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那既然有了一个长寿公式，那这事儿是不是就很简单的可以概括？那这个长寿公式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饮食、运动、睡眠这三件事儿搭配到一个黄金状态，预期寿命能够显著延长 9.35 年啊，就是饮食、运动、睡眠这三件事儿您做好了，可以多活九年多。那这个研究啊，它也不是凭空做出了这样一个数据啊，它分析了近6万名参与者平均随访8年的时间，总结出了这个简单的长寿公式。健康的饮食加每天中等强度以上运动42分钟，注意啊，每天中等强度以上运动42分钟，非常精准啊，再加上每天7.2小时到8小时的睡眠。研究还发现，哪怕你很难快速改变，你说哟，那我健康饮食我受不了，我就爱吃那油炸的、甜的、口味重的啊，我就是喜欢这样的饮食，清淡的我咽不下去。或者说哟，我最懒了，哎呀，我是最怕运动了，啊，我睡眠我天天也是喜欢熬夜啊，等等吧，就是你可能很难来快速改变你的这些饮食习惯，但是啊，只需要每天多睡5分钟。再加上多运动1.9分钟，再加上多吃大约半份蔬菜，就能延长1年的预期寿命。这个总能做到吧？多睡5分钟啊，提前5分钟睡觉，或多睡5分钟，如果没有急事的话，多运动1.9分钟啊，在你原来的基础上运动个2分钟，增加一下，再多吃半份蔬菜，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啊。那这个呢是长寿的公式啊，在我们的网上呢 Mr. 大瑞留言，他说我觉得长寿从不是靠偶然运气，而是我们自己把日常小事做规范、做坚持，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就是普通人最好的长寿良方啊。他说在他们家啊，长寿遗传基因很凸显，就3条，定期体检啊，像家里面的老年人他有基础病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不要认为到医院就是晦气，凡事一定要早治疗早发现。第二点就是过午不食啊，他说在饮食方面呢，他们家一定是看配料表的，像油炸食品、奶茶、火锅、烧烤之类的少吃或者是不吃，饮食搭配也非常重要。他们家呢一般晚上5点前吃饭，晚餐吃的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呵呵，一定连着用了3个很简单啊。第三点呢，他说莫管其他人的闲事儿啊，情绪属于自己的，别人说什么讲什么那是别人的事情，做好我们自己就足够了。所以啊，他说在我们家心态心情都非常好。好，这是 Mr. 大瑞介绍的他们家的长寿经验啊，我们也可以借鉴。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在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西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12到13度，预计9号晴。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和关注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也欢迎您通过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在对话框输入数字123，获得二维码之后扫码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好，朋友们，再见。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1: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非婚生子女的抚养费该由谁来出？老人去世前留有遗嘱，私生子也能分得遗产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保护。用人单位在劳动仲裁期间支付了拖欠工资，劳动者能否获得经济补偿？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辉泰律师事务所张燕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2: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婚姻家庭相关的法律问题始终和大家息息相关，而关于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保障也一直是大众容易产生认知误区的话题。从子女抚养到遗产继承，很多人对于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利是模糊不清的，也因此引发了不少法律纠纷。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就聚焦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保护，带大家厘清相关的法律规定，读懂法治温情之下的权利保障。
3: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这个话题是关

0: 于非婚生子女的抚养费该由谁来出？那么未婚同居生子之后呢，分了手，孩子跟随其中一方生活，这种情况是不是您觉得挺熟悉？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离婚的家庭，那么离婚之后孩子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另一方的给付抚养费。那么相同的情形出现在未婚同居生子之后，那么抚养费该由谁去承担呢？在2014年王某与金某两人呢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确定的恋爱关系之后两人就同居了，但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两年之后生育了儿子小金之后呢，两个人就不再生活，不再同居生活。孩子从出生时起就一直随着王某生活。自从两人分开生活之后呢，父亲金某从来没有向王某支付过任何的抚养费。之后经过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金某是小金的生物学父亲。于是王某诉至法院，要求金某支付欠付的抚养费，并且一次性支付至小金18岁的抚养费用。那么法院审理认为啊，小金在王某和金某分手以后一直跟随母亲王某生活，按照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小金由母亲王某去抚养，再结合了双方的经济收入情况以及小金的实际需要，于是判决父亲金某向孩子小金支付抚养费9000元，这是一年的抚养费，半年的抚养费，此后呢每月支付1500元的抚养费，直到孩子18周岁。这样的一起案例的判决，我们听着也特别像婚姻关系结束之后，父母离婚以后对于抚养权的一种这个法律规定的适用。那么作为这起案件当中的非婚生子女，为什么也享有跟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呢？这是法律所规定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法定的，无条件的，不会因为父母有没有登记结婚，有没有办理结婚这个登记手续，有没有办酒席，以及一方是否经济困难，或者已经有其他的子女或婚生子女而免除。你像这起案件当中，法院就适用了抚养费的判罚标准，在明确的被告法定抚养义务的基础之上，再结合了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实际的收入，合理的确定了抚养费的数额。这样一来呢，既保障了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又兼顾了被告的实际的履行能力。那这种方式呢，其实既打破了对于非婚生子女的身份偏见，也传递了一种司法态度，就是非婚生子女不应该被区别对待，也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当然同时也提醒社会公众，任何试图以自身的经济状况为由去推卸抚养责任的行为都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
1: 本期主题提示：现实中不少男女为办理结婚登记便同居生子，感情落幕，一拍两散，无辜的孩子却成了情感纠葛的牺牲品。一方独自照料孩子起居成长，另一方却置之不理，拒付抚养费，让未成年子女陷入生活困境。法律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合法权益，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法定且无条件，不会因为登记结婚就得以免除。无论情感如何变迁，亲子血缘关系无法割裂，推卸抚养责任，漠视子女成长需求，均违背法律底线。养育子女是为人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别让成年人的过错耽误孩子的未来，拒绝逃避抚养费给付义务，自觉履行法定抚养职责，用责任守护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以法治温情护航每一个孩子平等的人生起点。
0: 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一起非婚生子女起诉这个生父要求支付抚养费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民法典当中的相关规定啊。民法典的第1067条当中，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 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

赡养费的权利，这是一个相对的。还有呢，就是民法典的第1071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这是在这起案例当中的这个民法典的适用。嗯，我们今天呢在法治朋友圈关注的是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保护的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就是父母不可推卸的法定抚养义务之外的另外一种非婚生子女的权益，就是遗产继承方面。对于非婚生子女有没有继承遗产的资格呢？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

0: 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关注的是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保护。最近有一个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婚生女按照遗嘱继承财产，结果遭到了非婚生子女的起诉。很多网友就围绕着这个非婚生子女能否继承遗产的话题就展开了讨论。有的人觉得婚生女应该凭遗嘱获得全部的财产，也有人认为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不该被忽视。那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深圳的王先生在去世之后呢，留下了房产、股票、存款和车辆等比较丰厚的一笔遗产。其实在生前呢，王先生有过一份遗嘱，这个遗嘱里就明确的约定，每年从遗产当中拿出10万块钱来赡养自己的母亲，剩余的所有财产呢，都留给了自己的婚生女小王。在家里人看来呢，有遗嘱作为依据，那么遗产继承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于是就开始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了。就在办手续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一个男子突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得王先生的遗产，说自己是王先生的非婚生子。这个男子说自己的母亲和王先生在2016年相识，随后呢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之后就生育了自己。但是当时呢，王先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并且呢还育有女儿小王。这个起诉的男子就认为自己作为王先生的非婚生子，同样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有权继承王先生的那部分的这个财产，这个遗产。好，这就是案子大概的过程。这个案件呢也开庭了。那审理期间呢，原告就是这个非婚生子这个王先生啊，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这份鉴定就明确的确认了王先生去世的这个王先生是原告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那么再结合父亲王先生生前通过微信多次关心原告的日常生活，包括就医等一些相关的聊天记录，那么原告的主张呢已经达到了法律上的高度概然性的证明的标准，所以最终法院依法认定原告和王先生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原告作为王先生的非婚生子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实这个并非个例，在司法实践当中类似的继承纠纷并不少见，就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是非婚生子女没有继承权，其实这是对法律的一个误解。我们刚刚也说过，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两者的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遗产继承当中不会因为非婚生这样一个身份而被区别对待。而在现实当中呢，不少人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就会忽略非婚生子女的存在，或者会刻意的去排除他的继承权，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一定有效，关键呢还是要看非婚生子女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所以这也提醒大家，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呢，一定要全面的去考虑自己的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避免因为遗漏而引发后续的纠纷，给后代之间啊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那么第二个争议就是，遗嘱有效的话就一定能够全额继承吗？既然说法院认定原告是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王先生的遗嘱就失效了呢？王先生在遗嘱当中说，每年留10万块钱给自己的母亲，剩余部分全部留给自己的女儿。那么我们都知道，在遗产继承当中，遗嘱继承是优先于法定继承的，只要这个遗嘱它是合法有效的，就应当按照遗嘱的内容去执行，这也是对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的一种尊重。所以呢，这起案子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就落在了王先生先前订立的遗嘱是否有效这个方面。

0: 所以为了核实遗嘱的效力呢，法院也调取了当时的录像。录像呢，上面王先生订立遗嘱的时候思路很清晰，表达也正常，他能够自主的明确的去表达自己处分财产的意愿，就不存在什么被胁迫呀、被欺诈或者是意识不清这样的情形。所以呢，法院依法认定王先生订立的遗嘱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应当作为遗产分配的重要的依据。那么遗嘱的有效性是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它是需要满足被继承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等等一些法定的条件。一旦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项，那么这个遗嘱依然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在说到继承的时候，在说到遗嘱的这个订立的时候，就不断地提醒大家，最好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之下来进行，确保遗嘱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那么很多人可能还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既然说这个遗嘱有效，而且你又说了啊，这个遗嘱继承呢是优先的，优先于法定继承的，那为什么这个法院最终还是判决原告继承一部分的遗产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多人都忽略了的法律知识点，就是民法典当中的必留份制度。什么叫做必留份？从字面意思看，就是必须要留下来的份额。根据民法典的第1141条的规定，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必留份制度。这是为了保障那些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又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即使说留遗嘱的人在遗嘱当中没有为这一部分的亲属继承人保留份额，法律也会强制为其保留必要的遗产。那么结合我们这起案子来看，原告还没有成年，属于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形，所以这就完全符合必留份制度的适用的条件。所以呢，法院也是综合的考虑了原告的年龄、他的成长阶段所需要的生活费用啊、教育费用啊，还有就是王先生的遗产的总价值等等很多因素，所以就最终决定啊，酌定为原告保留一定的遗产份额。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中超出这笔金额的部分，依法予以驳回。我们也说了，原因依据就在于王先生最终留下的这份有效的遗嘱上面。必留份制度它是遗嘱继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形，也是很多人订立遗嘱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现实当中有很多人啊，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就一心想着啊，把财产留给什么人呢，就是我最想照顾的人，但是却忽略了家里面那些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需要被照顾的人，比如说像年迈的父母，比如说像未成年的子女等等，那么最终导致了遗嘱部分无效，甚至还引发了家庭纠纷。所以我们也借助这个，今天主要是来说非婚生子女权益保障的问题，但是我们也额外的提醒大家，就是订立遗嘱的话，不仅要体现自己的真实意愿，还要兼顾法律法理，避免因为忽略了必留份而导致的遗嘱失效问题。
1: 本期主题提示，婚生女依遗嘱欲继承全部遗产，却遭非婚生子起诉争产，大众对此看法不一，有人认可遗嘱效力，有人主张非婚生子女权益不应被漠视，遗产继承相关法律误区也随之凸显。法律明确，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法律地位平等，同样享有法定继承权，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合法订立的遗嘱受法律保护，遵从逝者真实意愿，但遗嘱并非可以随意处置全部财产。民法典设立必留份制度，遗嘱需为缺乏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份额，即便遗嘱写明财产归属，也不能剥夺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继承权益。订立遗嘱既要尊重个人意愿，更要严守法律规定，规避继承纠纷，守护每一位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的是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保护的问题。再一次跟大家明确，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抚养、继承等等各项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法律从不会因为身份的区别去对待每一个孩子，也不允许任何逃避法定义务、漠视子女权益的行为。

0: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3: 中学生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租房合同并居住，家长事后拒绝追认合同并起诉要求全额退费，陈某未经父母同意独自联系房屋中介张某租房，张某与其中介同行李某在明知陈某仅有16岁尚未成年的情况下，让某以中介身份

0: 李某以房东身份与陈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收取一个月租金2300元、押金2300元、中介费1200元。陈某的父母发现后拒绝追认该合同，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李某退还上述款项。张某、李某辩称，陈某已经在出租房内居住一个半月，产生了水电费、租金等费用，破坏了房屋的干净与整洁，给出租人造成了损失，拒绝返还费用。根据民法典第18、19条规定，8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已满16周岁但未能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16岁的陈某仍在校读书，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未经父母同意单独与出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在其父母拒绝追认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无效。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出租人应退还基于该合同行为取得的财产，但因陈某已实际占用该房屋一个半月，产生了水电费等费用，给出租人造成了一定损失，陈某应当向出租人支付房屋使用费、水电费等合理费用。经法官释法说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李某、张某一次性退还陈某2700元，陈某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

0: 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辉泰律师事务所的张燕律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关注的主题是，用人单位在劳动仲裁期间支付了拖欠工资，那么劳动者能否获得经济补偿呢？今日上线律师张燕，安徽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多年，主要代理劳动争议、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等。好，我们来连线张燕律师。张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您好。
3: 你们好。
2: 你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呀，其实说到过很多次这个职场当中被拖欠工资的这个情况，就有一些劳动者他会走这个劳动仲裁去维权，就是劳动仲裁它是一个很有效的一种维权的方式，因为我们可能曾经看过很多次这种情况，就是刚刚申请仲裁，这个单位就把欠发的工资就给补上了，那么补上以后呢，有一些劳动者就觉得我这个工资已经给我了是吧，那我这个是不是我还要继续往下去走维权的途径，比如说我们的经济补偿是不是我还要继续去追是吧，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在从法律的角度上面来说，我有没有可以给我撑腰的这个依据，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请到张燕律师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好吗张律师？
3: 好。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方面的就一些相关的法律方面的依据以及相关的案例。对，那么也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说现在的当今社会呢，就是劳动争议纠纷中呢，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案件呢是不少的。
2: 对，
3: 然后也不少劳动者呢也确实是经历过被用人单位这个拖欠的这个拖欠工资，而且呢也考虑到就是总是拖欠不是办法，就以此为由呢就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这个用人单位支付这个拖欠的工资，解除劳动关系，支付经济补偿金。那么有些用人单位呢，在收到这个仲裁申请之后，也就是说在整个仲裁期间呢，就考虑到就是说这个啊，对吧，我不太想再支付经济补偿金，看看主动的就是把这个拖欠的这个工资就全部支付掉。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看是不是经济补偿金就可以不支付了，
2: 就是想降低自己违法的成本，对吧？
3: 对。然后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谈这个案例呢，来看一看，就是申请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支付了这个拖欠的工资之后，是否能够继续的得到经济补偿？对。有位陈先生呢，这个案情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陈先生呢，于2022年7月。到一个有限公司呢工作，与单位呢也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并且也约定了每月呢25日支付工资。那么在工作了将近一年，也就是2023年5月份的时候，用人单位呢就开始拖欠工资。在持续了几个月之后，因为从陈先生嘛，开始也想着这个找一份工作也不容易，对吧？那么也想着如果能够跟单位啊沟通一下，协商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拖欠的工资给支付掉，也就可以继续的工作。对。那么于是呢，在2023年8月份，也就拖欠了有3个月的样子，在8月份的时候呢，就跟用人单位也提出来了，看是不是能够就是把这个拖欠的这几个月的工资，就是说这个给我们支付掉，对吧？就支付掉。如果说这个不行的话，那么也要解除劳动关系。但是这个用人单位呢，跟这个陈先生之间呢，就是没有谈妥嘛，就是双方没有达成协议，而且用人单位呢，就是说这个也是找各种理由，还是说这个还是工资呢，还是继续拖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陈先生呢也就没有什么办，没什么好办法了，因为协商不成嘛。就是只得于次月，也就是2023年9月份呢，就到了当地的就是劳动仲裁委呢，然后申请了这个劳动仲裁。主要要求呢就是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以及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呢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那么这个仲裁委呢，就劳动仲裁委呢，就是在受理之后呢，就向用人单位也送达了，就及时送达了这个仲裁申请

0: 租的这个副本。那么用人单位呢，那么一看这个陈先生呢，的的确确是走法律程序了，
1: 嗯，
0: 就协商不成，就已经走法律程序了嘛，
1: 不给不行哈。
0: 对对，然后考虑到这个对吧，你确实也没有什么理由不支付呀，
1: 嗯，
0: 并且呢也考虑到是不是能够就是支付之后，侥幸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陈先生能够就是撤回仲裁，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经济补偿这一块就是可以就是不用支付了，于是呢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在考虑之后呢，就向陈先生就支付了这个拖欠的工资，对。那么本案呢，它这个焦点就在于，就是用人单位在收到这个仲裁委的这个仲裁申请之后，在仲裁过程中呢，就支付了这个劳动者陈先生就这个拖欠的所有的工资。那么申请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劳动者，是不是还能够得到这个相应的经济补偿呢？那么在这个在仲裁中呢，就是仲裁委呢，就是双方。在也进行了，就是说这个也进行了这个开庭审理。那么仲裁委呢，最终的判决呢，就是仍然是判定就是判定这个用人单位呢，仍然是要向劳动者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对于劳动者的这一要求呢，就是说这个仲裁请求呢，仍然是予以支持的。对，也就是说，这个结果呢，还是支持了这个劳动者。
1: 对，
0: 对。
1: 那么总体来看，就是劳动者被拖欠工资，那么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呢，就提起了仲裁，同时主张还有就是解除劳动关系，要求用人单位去支付
0: 经济补偿。
1: 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仲裁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用人单位一看，哎呀，有仲裁了，是吧？那我要赶紧需要降低。低这个违法成本呢，那我赶紧就把这个钱欠的工资我就先支付上，看看是不是经济补偿我就不就不给了啊，因为我毕竟我不欠你的了，我都给你了啊，他们是这么想的。但是最后从仲裁的结果来看，用人单位除了要补齐拖欠工资之外，还必须要去支付经济补偿金。好，这是这个案子的情况。那么案子呢，我们说完了。那张律师，下面能不能给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案例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适用的这个法律，那么在整个案件当中，这个法律又如何去适用的？我们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啊，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主要是看就是仲裁委呢为什么会支持这个劳动者关于这个经济补偿的这个请求，那么它是有法律依据的。法律依据呢，主要就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这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对，这个主要是这一条，就是没有及时足额支付。那么在第46条呢，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那么通过这两个法律依据就能看出来，就能得出，就是在本案中，陈先生那么以用人单位拖欠工资为由，向用人单位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虽然说在收到了这个仲裁申请后呢，向陈先生支付了拖欠的工资，但是他这个就是仍然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这种情形它是既定事实。
1: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中间就给了，那么就不存在说你对拖欠工资的这个行为，对吧？
0: 对，也就是说这个已经是既定事实。那么你之后再补的，也就是说再就是说这个弥补的这种措施呢，它实际上也就是事后的一种补救嘛。对，也是存在一个侥幸的心理嘛，对吧？希望能够不用支付经济补偿。
1: 对，
0: 但是这个呢是跟法律依据是相悖的。对，它是属于劳动合同法，那么立法原则上是需要规制的对象。因此呢，在本案中呢，这个用人单位没有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那么利用法律赋予的这个正当的权利来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合理有依据的。其经济补偿的这个仲裁请求呢， 理应是得到仲裁委的支持、
1: 嗯、
0: 因此仲裁委的这个支持呢是完全是有法律依据的。
1: 嗯，好，
0: 对，
1: 我们在这起案例当中其实学到了两个劳动合同法里面的规定，一个是用人单位没有及时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可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那么第二个内容就是劳动者

0: 依照这个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这是我们在这起案例当中学到的两个法律知识啊。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去请教张律师关于这起案件当中的一些情况啊。在此之前，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咨询，我想这也是困扰其他一些朋友的咨询。您看，这个您说的这起案件是劳动者，除了要主张说，要求用人单位补足，这个工资之外，那么还提出了解除合同。这位朋友的诉求就是，他说公司拖了他三个月的工资，他也申请了劳动仲裁。刚立案没几天，这个公司也是把拖欠的工资就全部转给他了。但是跟这个案例不一样的是，他没有辞职，还在公司继续上班。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他是不是也能要经济补偿金？
1: 他没有。
0: 没有辞职，对，
1: 也没有继续上班的话，
0: 正在还在
1: 继续上班的话，
0: 对，
1: 这个合同没有解除呀，
0: 对，
1: 不存在经济补偿金
0: 啊。劳动合同解除，它是这个主张经济补偿金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说你还在那儿继续上班，说明你们的这个劳动合同还在有效期内，
1: 继续，
0: 对，
1: 继续履行期间，对，这个是不能够支持的，是的。
0: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以前听说过有经济赔偿金，跟你们今天说的这个补偿金有没有什么区别？是一码事儿吗？张律师，我们给他解答一下。
1: 他是这样的，经济补偿金呢，它就是基本上是基于解除合同，或者是双方呢，就是用人单位跟这个跟职工，然后呢达成协议，就是协商，然后呢就是说解除合同，就协商解除合同，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叫经济补偿金，就是按照相应的年限，就你工作的年限，来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那么所谓的赔偿金呢，它跟经济补偿金它不是一回事，也就是它不是等同于经济补偿金的。经济赔偿金一般情况下指的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合同，就是你存在着不应当解除合同的情形，你给我解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支付的这个呢叫经济赔偿金。
0: 经济补偿金和经济赔偿金虽然说是一字之差，但是其实他们的区别还是非常的大的。
1: 对，赔偿是建立在就是说这个用人单位他是违法解除，
0: 好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关于劳动者被拖欠了劳动公司这个劳动工资拖欠工资以后呢申请劳动仲裁，那么在劳动仲裁期间用人单位支付了拖欠的工资，那么劳动者是否还能因为解除合同而获得经济补偿，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一个主题。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有什么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来告诉我们，您可以拨打2061332，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然后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好，张律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好，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3: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的是安徽辉泰律师事务所的张燕律师。

0: 金这一块的相应的法律规定。
1: 嗯。
0: 对，这一块呢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就是《劳动合同法》第47条，它对于这个就是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这个标准还有年限，它都是有规定的。
1: 嗯。
0: 它这条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第47条规定，就是经济补偿呢是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用人单位支付。那么，如果是在6个月以上，就是工作在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呢，仍然是按照一年来计算。就是不满6个月的呢，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单位工作还没有到半年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不满6个月的，那么要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对，这个呢是第47条的第一款的规定。那么另外在第二款规定里，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劳动者如果他的月工资比较高，就是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的直辖市、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就他工资是比较高的，
1: 嗯嗯。
0: 就高于3倍的，那么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呢，是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数额支付。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就不超过12年。
1: 就是最多12年，
0: 对对，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工资的标准比较高，对，就是高于了当地水平的3倍。对，但是高于当地水平的3倍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就是说这个职工月工资3倍的数额支付，然后呢，就是这个年限呢是不超过12年的。
1: 也就是说，就是1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啊。
0: 对，对，也就是高收入
1: 高收
0: 的
1: 入的，
0: 这
1: 就是
0: 个劳
1: 三
0: 动者。
1: 倍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这种情况之下，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的，对吧？
0: 对，是有一个限制。
1: 如果说不是这种高工资的，就是普通的这种平均的这种水平的话，它有没有时间的限制
0: 这个
1: 呢？
0: 是没有限制
1: 没
0: 了，
1: 有。
0: 对，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对，
1: 好，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计算标准当中出现的一个基数，就是叫劳动者的月工资，是吧？这个月工资我们怎么好去定义？因为我们知道工资它是有高有低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去计算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月工资呢，对，是普遍是存在这个情况，因为你比如说劳动者在这个单位可能干了有3年5年，对吧？工资呢每一年可能有逐年提升，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它跟业绩相挂钩，
1: 对，
0: 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是高一些，有的时候低一些，这个呢也都属于正常。所以呢法律也就是这个劳动合同法呢也明确规定了，这个月工资你算的时候，它是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也就等于什么呢？就是你跟单位就是发生争议了，就是这个劳动合同解除了，那么从解除当天之前的12个月，也就是一年的工资，你取一个平均数。对，是这样的，
1: 好，刚
0: 对。
1: 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高工资的话，它有一个年限，就是不能超过12年。那么还有一些人，他可能的收入就比较低，非常低。那这个计算标准是什么呢？
0: 它是这样的，它这个是比较低的话，它一般来讲仍然是按照就是他自己的月工资标准的，对，因为它低呢，它也是有合理线，就是合理范围内的低，
1: 那如果低于
0: 对，
1: 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了，怎么办？
0: 那不一般来讲就是，
1: 不会，
0: 对，一般来讲是不存在
1: 这个
0: 的，
1: 线不能
0: 对。
1: 踩，这是一个红线。
0: 一般你比如说像一个月工资现在1000多几百的那种，可能比较少了。对，
1: 我们
0: 这个
1: 内
0: 是
1: 部地区
0: 真
1: 现
0: 不存
1: 在
0: 在。
1: 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大概是多少？您了解吗？
0: 这个可能1000多吧，对，每年的标准不太一
1: 不
0: 样。
1: 太一样，会调整，对吧？
0: 对，每年它是根据情况调整的。对。
1: 这个工资还有什么税前的工资，什么时发工资，这个标准是到底是什么工资？
0: 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就是说，为什么说，就是说，这个他不会按照就是很低的这个工资标准来算你的这个月平均工资呢？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这个月平均工资究竟是哪一种？是你扣掉税、扣掉所有的该扣的之后拿到手的始发工资，还是说包括是税前工资？就是主要是按照这个，因为税前工资它不仅仅有税前工资，它还有包括你的就是社
1: 社
0: 保跟
1: 保，
0: 收
1: 对，
0: 入。对，因为也知道，就是说，首先这个职工，在单位工作，你自己也有承担社保的那一部分，
1: 对，
0: 也有好几百块钱啊。
1: 是的，
0: 对，所以呢， 就是月平均工资。

0: 一般来讲指的是税前工资。
1: 嗯嗯。
0: 对，因为根据这个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7条呢，有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就是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的这个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是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
1: 嗯。
0: 它指的是应得工资。
1: 嗯嗯嗯。
0: 就是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补贴等货币性的收入。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劳动者呢，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如果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就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
1: 嗯，
0: 就当地的工资标准。
1: 对，这也是一个保障哈，一个最低保障。
0: 对对
1: 嗯嗯。
0: 对，也就是说，这个经济补偿金的这个月工资的标准，
1: 嗯，
0: 它是实际上它指的是税前工资。
1: 税前工资包括交纳社保之前的工资，对吧？
0: 对对，它不是实发工资，因为实发工资它主要指的就是劳动者实际
1: 拿到手的
0: 、
1: 哎。对，
0: 就是扣除了一切，你比如说你这个。对吧，你这个费用比较高，
1: 对，
0: 就工资比较高肯定是要交税的嘛，
1: 对对，
0: 所以肯定要扣掉税，
1: 嗯，
0: 以及就是说你这个该就是该由劳动者自己本人来承担的这个社保，
1: 对、嗯、
0: 这些相应的费用，
1: 嗯，
0: 就说这些扣除之后你拿到手的这个叫实发的工资，
1: 对、嗯、
0: 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呢，就是根据这个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7条规定来看的话，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应发工资，也就是税前工资、
1: 嗯、是。好，今天呢我们由这起案子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被拖欠劳动报酬的时候，那么申请仲裁在此期间，那么用人单位支付了劳动报酬，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申请这个经济补偿的这个问题。嗯，欠薪的事情啊时有发生，虽然说也在这个慢慢的这个减少，但是我们也呼吁大家，就是遭遇欠薪大家不要慌，你保留证据，理性的维权，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当然了，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你不要觉得侥幸啊，你去申请仲裁了，或者是你去维权了，我再去这个是这个去发工资也不迟。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按时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这也是你作为一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对吧？这也是法律所明确去规定的。好，那么结束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张燕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法和给听众朋友答疑。那张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1: 啊
0: 啊，好，再见啊。
2: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2: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4: 我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5: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6: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2: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

0: 展，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1: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顺畅。
2: 此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3: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4: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到与会区调研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情况，
6: 是住建局整合信访投诉受理资源，构建群众诉求办理闭环。
5: 活力蚌山专栏报道，蚌山区燕山乡定安村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6: 蚌埠市举行2026年18岁成人仪式。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3: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4: 直播蚌埠。
6: 记者顾凯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与会区调研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情况，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李波参加。
5: 在商业航天体验馆，马军要求持续优化空间布局，不断丰富体验场景，切实做好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和安全防范等各项工作。在无锡微观星轮龙河一号 AR 服务器产线等项目现场，马军要求与会区及市之有关部门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解决急难筹盼的问题，助力园区企业发展壮大。
6: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马军强调，商业航天产业是加快蚌埠振兴的重要支撑，与会区及各有关部门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坚持顶格调度、顶格推进，因地制宜距离攻坚火箭发动机研发制造、火箭总装、卫星制造等核心领域，奋力推动我市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
5: 马军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思路和举措，采取点穴战术、不对称战术，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全力建好产业园区，发挥产业基金作用，持续培育壮大商业航天、智能传感、脑机接口等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要聚焦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创新打法、步伐、手法，加强专业研判，坚持敲门招商，持续深化与大院大所及头部企业合作，努力引进更多金种子、金娃娃项目。要认真筹办商业航天产业大会，积极宣传我市商业航天产业基础和优势，吸引一批优秀人才和优质项目向蚌埠聚集，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倾力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集聚地。
6: 日前，市住建局全面推进信访投诉受理资源整合，设立群众诉求窗口，通过渠道归并、流程再照，打造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让群众诉求办理更高效、更规范。
7: 近日，在市住建物业行业调解中心，市住建局群众诉求受理窗口正式启用。这个窗口将信访来访、12345工单、领导信箱、为企服务平台诉求等全部归集，实现一个窗口全量受理，同时整合办理职能至统一平台，实现诉求登记、分派、督办、办结的全流程线上管控，从源头打破分散管理格局。市住建局群众诉求受理窗口副主任潘文超：
8: 以前群众反映住建领域问题，可能要跑不同科室，对接不同平台，现在所有诉求都能在我们这个窗口统一接收，不用群众多跑腿，我们登记后会第一时间分派，让诉求办理有了统一的总入口。
7: 在渠道整合的基础上，市住建局对诉求办理流程进行全面优化，构建起受理登记、分流交办、限时办理、审核反馈、归档管理的标准化流程，针对不同诉求类型实施分级分类处置，同时明确各环节法定及内部办理时限，全程跟踪督办，杜绝超期。通过整合，市住建局实现了群众诉求从受理到办结的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有效打通了诉求办理的堵点难点，切实提升了办理质效。市住建局群众诉求受理窗口副主任潘文超：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持续完善这一工作机制，不断优化办理流程，提升服务能力，以更高效的诉求办理回应群众期盼。
7: 记者王玉报道。
6: 近年来，蚌山区坚持党建引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线下跑腿向云端速

0: 段转变，以数字化力量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智慧治理真正惠及民生，温暖民心。
1: 年近八旬的潘秀华老人家住蚌山区青年街道中平社区，孩子在外地工作，前不久他家的水龙头出现故障，老人非常着急。潘秀华：
2: 就上个礼拜，我水龙头坏了，可以有一个礼拜，那个把手就断掉了，儿子也请不了假。
1: 潘秀华老人通过电话告诉了远在外地的儿子，他儿子用微信关注了青年街道纯粹青年公众号，通过微信预约，第二天社区工作人员就协调联动单位中环水务公司的维修人员上门为老人更换了水龙头。数字化改革让社区服务更高效，居民生活更便捷。在青年街道，智慧治理已经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以往居民报修、邻里纠纷都要跑到社区街道办理，如今依托智慧蚌山小程序，在手机上即可申报解决。蚌山区青年街道中平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张慧：
3: 我们通过5G组织网格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搭建起线上响应线下落地的服务闭环，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化治理切实惠及民生，提升居民幸福感。
1: 蚌山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精心打造智慧蚌山便民服务小程序平台，设置12大功能板块，集成高空抛物智能预警、充电桩控位查询、民生问题随手拍等实用功能，联动多方社会力量开展公益服务。截至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2.4万人。同时，各社区借助新媒体扩大治理宣传，形成数字赋能、全民参与、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梅报道。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0: 下面来听活力蚌山专栏报道。近年来，蚌山区燕山乡定安村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豌豆、小番茄、黄瓜等特色产业共同发力，让乡村振兴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
1: 在定安村的连片豌豆地里，成熟的豌豆颗粒饱满，色泽青绿。种植户郭茂乐：
6: 我们在市场上卖呢是4块钱一斤卖的，但是呢一查一查，我们这个豌豆呢还能卖个10来天。
1: 吴老汉小磨香油是定安村的一款特色产品，香味醇厚的石磨香油通过网络直播带货已经步入销售快车道。蚌山区燕山乡定安吴老汉小磨香油负责人吴大春：
7: 经常直播带货，然后香油最远卖过韩国还有新加坡。
1: 如今燕山乡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为抓手，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西瓜、小番茄、黄瓜等特色产业，让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蚌山区燕山乡定安村党支部书记吴厚瑞：
8: 带动我们村里面的一个劳动那个就业人员，把我们村的一个知名度也能提起来。
1: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9: 记者沈天福报道，五月的诸城流花欲燃，青春正好。近日由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主办的“十八而至，大任始成 ”2026 十八岁成人礼仪式在蚌埠五中温情启幕。数百名高三学子在市长及父母的见证下，跨过成人门，接过宪法，以铿锵誓言宣告人生新阶段的开启。
0: 现场温情满满，家长为孩子佩戴成人礼帽与徽章，学子与父母深情相拥，班主任依次为学生拔穗，学生代表向老师献花感念师恩，全体学生用手持宪法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誓言铿锵有力，彰显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9: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创新仪式教育载体，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以奋斗姿态奔赴山海，报效家国。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高新区加快城市更新，小环山片区配套日渐完善。
0: 拉魂枪惊艳粤剧故里，蚌埠四周戏传承人斩获长三角戏曲大赛最高分。
9: 劳动者之歌专栏报道，我们来认识蚌埠夜里

0: 机械有限公司便举汽车间高级技师孟凡哲。
1: 我市四部门向餐饮行业发出严控塑料污染倡议。
2: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3: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2: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3: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4: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5: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3: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6: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高新区管委会。节目当中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15/5城建规划及城市更新等重点工作情况，并且就辖区居民反映的施工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进行了回复。
9: 蚌埠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关于介绍，围绕建设成为全省一流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产城融合样板区这一目标，蚌埠高新区坚持以城新产、以产促城、产城互动，以小黄山片区 6.4 平方公里更新改造为突破口，系统谋划15/5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10: 小黄山片区呢，是作为我们市一级的城市更新的重点片区来进行重点的打造。那么我们前期呢，完成了小黄山一期的这个建设，已经投入运营了。目前呢，我们的新打造的152亩的体育公园呢，已经基本竣工，可能在6月份即将投入使用。第二呢，我们也在周边呢积极的配套我们公共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跟蚌埠附院合作打造的高新附属医院，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了。再一个呢，是我们在我们高新附属医院旁边打造一个90亩的这样的一个康养结合的养老中心，将来会配套1300多床位的高档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康养的配套服务，也满足我们老年群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配套服务需要。
9: 节目中，听众韩先生通过热线反映：“
11: 我是枣林村的，去清溪镇枣林村的，就是我们正在搞美丽乡村建设，施工方呢清理这个沟渠啊，把这个泥土啊都堆在我们村的这个主干路上面了。今天啊，灰尘污染比较大。”
9: 蚌埠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关于回复。
10: 结束之后呢，我们安排我们枣林村的这样一个村委会专门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可能我们高投集团在建设过程中可能有些工程没有了尾，来进行沟通，尽快的把这进行清理。
9: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好，接着来听新闻。记者何佩报道，锣鼓声歇，余音绕梁，第十届顾西东戏剧艺术长三角戏剧票友荟萃决赛现场，当蚌埠00后丝绸戏传承人龚建强以一身男旦扮相唱完丝绸戏小二姐做梦的最后一句唱腔，全场瞬间沸腾，掌声与喝彩声是久久不息。最终他凭借9.916分的全场最高分，成功摘得本次大赛10大名票第一名，让传统丝绸戏在粤剧大师顾西东的故里拔得头筹，绽放出独树一帜的戏曲魅力。
1: 本届大赛是顾西东戏剧艺术票友 票友赛举办20年来的首次全剧种升级，由浙沪苏皖四地剧协联合主办，汇聚。

0: 粤剧、京剧、昆曲、黄梅戏、四周戏等十多个剧种，作为皖北代表性剧种，四周戏素有拉魂腔美誉，以独特声腔与情感张力打动人心。
1: 龚建强，一名小玉麒麟，现任蚌埠市玉麒麟青年四周戏剧团的团长。他7岁拜师，8岁登台，自幼深耕四周戏，曾斩获了梨园春30年擂主大会金奖、国戏杯学生戏剧大赛金奖等多项荣誉，多次登上央视舞台，是皖北戏剧界新生代的领军人物。
0: 劳动者之歌专栏，我们报道，来认识蚌埠业力机械有限公司变矩器车间高级技师孟凡哲。扎根生产一线18年，他专注于机床操作，用精益求精的匠心、脚踏实地的实干，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业绩。
2: 自入职以来，孟凡哲始终扎根车间生产一线，潜心钻研数控操作、工件加工与编程技术，秉持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严格恪守工艺标准，在日复一日的实操打磨中沉淀经验、精进技艺，凭借扎实过硬的专业能力，高质量完成各项生产加工任务。孟凡哲
3: 每一次开机、每一次调试、每一件工件的加工都严格按照工艺标准执行，在一次次实操中总结经验、打磨技能，慢慢练就了扎实的操作功底。
2: 多年来，孟凡哲立足本职，攻坚克难，用精湛技艺助力企业产品研发与生产，赢得了同事与领导的一致认可。蚌埠业力机械有限公司变矩器车间部主任何家亮，
3: 他对待工作精益求精，坚守的变矩器零部件加工合格率常年稳居前列，作为新产品研发小组的核心成员，主动扛起 YJB280 变矩器、齿轮棒等新产品试制重任，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攻克多项加工难题，为公司新产品研发落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2: 18年坚守生产一线，深耕精密加工岗位，从一名普通操作工成长为车间技术骨干、新品试制尖兵。孟凡哲以实干诠释初心，以匠心践行使命。蚌埠业力机械有限公司变矩器车间高级技师孟凡哲，
3: 不但学习新的加工工艺、加工技术，提升自身专业技能，用心做好每一次零部件加工，全力完成各项生产和新产品的试制任务，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2: 记者韩云飞报道。
1: 五一假期期间，我市多个楼盘迎来了不少的看房市民。在2026蚌埠春季购房20000元专属购物券、精品防治楼盘及特价房源等举措的带动下，市民置业热情持续提升。
2: 在滨湖新区一家楼盘暗场，来访市民正参观沙盘，了解这个楼盘的区位、配套和户型等优势。市民朱女士：
4: 因为我们现在住在那个新城那边，主要是以孩子那个上学为主，然后后期呢想买一个改善型的那个房子，然后大概就看了这边。
2: 在蚌埠春季购房节活动的推动下，五一假期蚌埠楼盘成交攀升，刚需与改善型房源备受市民青睐。镜湖湾项目销售经理高宇航：
5: 那个五一期间呢，我们的来访和成交呢比平常是有提升的，那我们来访来讲呢，每天呢大概有10几组来访啊，明显高于平常。
2: 本次春季购房节重磅推出面值20000元专属购房券，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可在指定楼盘享受等额房款抵用，为老百姓提供了实惠。蚌埠云上森林项目销售负责人耿婷婷：
6: 我们暗场呢就有就是看到我们购房节相关政策到访的客户，他们说这个政策呢比较好，确实是可以提升他们的这个购买的这个意愿。
2: 优惠解读、组团看房，2026蚌埠春季购房节活动还整合优质房源，助力市民安心选房。市民可关注蚌埠日报、蚌埠住建微信公众号，进一步了解楼盘信息。市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明志：
7: 有11个在售楼盘参与了此次购房节活动，根据五一放假小长假5天来看，每个项目的这个来访量较平时有很大的提升，成交量每个项目基本上也都上了2位数。
2: 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0: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 今年前三个月，我市规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0: 同比增长 14.4%， 分别高于全省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3.4、3.8 个百分点。
1: 日前2026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方案围绕强化法治保障、源头保护、专利行政裁决、商标管理和地理标志保护等12个方面推出了56项具体的举措，着力系统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服务和保障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今日提醒。
0: 来关注落实禁限速规定的提醒。记者何佩报道，正值龙虾、烧烤、夜市排档等特色餐饮消费旺季，打包外卖需求激增，一次性塑料制品用量大幅增加，塑料污染防控压力陡增。我市市场监管、商务外事、生态环境、发改委等四部门面向全市各餐饮经营单位及广大从业者发出倡议，号召全行业严格落实禁限速规定，践行绿色低碳经营，让烟火气与生态美共生共荣。
1: 倡议明确，餐饮经营单位需要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坚持合规诚信经营，严格采购和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非食品级包装材料，坚决杜绝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的使用，堂食服务不得提供不可降解一次性餐具，和外卖打包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不采购、不提供、不使用任何禁塑类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主动接受社会各界与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0: 在推广绿色替代方面，倡议鼓励餐饮经营单位优先选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可完全生物降解餐饮具、循环打包容器等环保物料，主动引导消费者堂食就餐自带餐具，倡导按需点餐，杜绝浪费，同步做好餐饮垃圾分类处理、后厨卫生清洁、油烟达标排放等工作，实现经济效益、食品安全与生态环保同步提升。
1: 倡议呼吁广大餐饮从业者积极履行生态环保社会责任，以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为导向，用绿色经营擦亮诸城餐饮名片，自觉将禁塑限塑要求融入到全经营过程，主动做绿色消费的倡导者、践行者与传播者。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蚌埠地区今天白天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阴天，西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白天最高温度是24度到25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是12度到13度，预计明天九号白天晴天的天气。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历时一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完成引水，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关键阶段。田间管护关键时节，江苏徐州贾汪区一灌溉河道却满是污水。记者实地调查，污水来自当地羊皮加工小作坊，徐州市对相关企业依法查处。伊朗方面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三艘美军驱逐舰，美军确认其军舰遭袭，并称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日本民间团体和民众七号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观众朋友们。

0: 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1: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是在今天早上八点开始进行垂直转运的。
1: 那货运飞船此次将会上行哪些物资，将有哪些发射准备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的转运工作是从早上八点就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已经平稳地运行了两个小时。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那么此时此刻，天舟十号就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面，这一次将计划上行将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的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代。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3: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按惯例，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在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需要大约3天时间，期间将进行舰塔协调、储箱置换、气密性检查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
1: 另外，天舟九号已经在前天撤离中国空间站，昨天载入大气层，残骸已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空间站组合体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也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迎接天舟十号。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
1: 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5月1号开始引水，今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5: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6: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有欧盟官员称，对于使用中国等高风险国家逆变器的项目，欧盟将禁止提供资金支持。对此，商务部回应，欧方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中方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晚发布消息，对湖南浏阳烟化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
1: 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贵州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区域。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区域。
0: 昨天，广西东北部遭遇了连片的大雨到暴雨天气。
1: 截至昨天17点，最大雨量出现在桂林市灵川县公平乡，达到150.3毫米。
2: 昨天上午8点到下午2点多，广西灵川县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由于短时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县城多处路段出现积水，车辆通行和行人出行受阻。由于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部分沿河区域曾一度出现了漫灌的情况。广西贵港平南县气象台昨天22:07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过去一小时，平南县平南街道已出现70毫米以上降雨。根据平南县洪涝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决定于昨晚启动平南县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红色预警与4级应急响应已解除。6号到7号，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遭遇强降雨天气，域内的都柳江、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河流出现1至1.5米的涨水过程，古宜、巴江等乡镇以及三江县城的低洼地段多处积水。据柳州水文中心昨天17时监测，都柳江冲尾石碑监测断面水位在涨，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水位在缓慢回落。
0: 当前正是田间管护的关键时节，然而在江苏徐州贾汪区，一条承担灌溉排水功能的关键的河道却满是污水，发黑发臭。
1: 那么这些黑臭水到底从哪儿来的？记者进行了调查。
3: 这里是位于江苏徐州贾汪区的农谷大道，是一条横贯贾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重要农村公路。紧挨这条大道的这个沟渠就是农谷大道路边沟，是沿线村落农田灌溉的关键河道。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水体发黑，异味刺鼻。
4: 你们灌溉用的是什么水？
5: 地下水，自己的。这河的地下水都污染了，查出来水都不行了，那么脏，那真那么脏的水，那么臭，它不往下渗。
6: 那这家子做羊皮的，这个污水都有毒，把羊皮的毛。
0: 调查组提及调查，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各项处置工作正在进行。
1: 后续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当地整改的情况。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0亿美元。

0: $24亿，升幅为2.05%。昨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规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线上渠道占比达63%，首次超过线下渠道。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新版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医药代表准入资质、行为红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多部门联动监管与联合惩戒机制，整治药品违规推销和商业贿赂乱象。昨天，广东横琴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无需出示实体证件，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记者从雄安新区了解到，雄安新区12345热线持续推进京雄热线一键互转及高频知识共享工作。5月上旬，京雄12345热线聚焦产业人才、住房安居、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实现第二批1187条高频知识共享。2026世乒赛团体赛继续在英国伦敦进行，昨晚结束的一场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直落三盘战胜韩国队，打进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昨晚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用时1小时35分钟，以7-6、6-2击败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郑钦文职业生涯迄今在罗马站取得12胜3负，这也是他目前正赛胜场数最多的巡回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由于美国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伊方当晚打击了美国军舰。
3: 美军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进行了回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7号表示，伊朗没有对美方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5: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3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

0: 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1: 今天，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参议院进入审议阶段。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7号，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経済を持ち直すというふうな、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やっぱり軍事に使われる始まりだし、そのやっぱり武器をね相手に送って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4: 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るとしか言えません。はい。やはりね、戦争、日本は中国やアジア侵略や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の反省なんか全然しない人で、

0: 其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冲突等而受到限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8: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缩减，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呢，像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而在青藏高原一带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4到27摄氏度，沈阳6到21度，银川14到28度，兰州9到26度，榆林12到26度，咸阳11到24度，西宁5到19度，广元13到22度，南充15到21度，乐山16到24度，泸州17到23度，宜宾18到25度，昭通9到14度，曲靖12到18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5到26度，鹤壁13到25度，安庆12到20度，襄阳15到21度，南昌16到23度，泉州17到24度，漳州19到26度，东海北部晴，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级左右。
9: 好，今天的新闻三十分就是这样，
10: 感谢收看。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天意
1: 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0: 一家。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清晨时分，大货车冲出高速护栏，
3: 他只看到很大的烟子冒起来，那时候我们也很紧张，
2: 情况危急，司机生死未卜。
3: 师傅，
4: 在八中方向。
3: 师傅，
4: 死人。
5: 首先想办法嘛，先救人，但是因为他车头太重了，整个车门是没办法打开。
2: 超限、超载、非法改装，多重违法，却为何能够驾驶上高速？改装超载之祸，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这是2024年10月12日凌晨一点，发生在四川省宜宾市金秋湖高速服务区的一幕。三辆车辆运输车正在依次将装载小轿车转运到另一辆车牌为鲁 H 的双层结构半挂车上。
1: 你装满了，你看它装了两排，装完第二层已经装满了，你看它出发了。
0: 凌晨3:22，这辆双层商品运输车从服务区停车场驶出，上了高速。6个小时后，四川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2分局8大队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名过路司机。
2: 报警说，在我们辖区成都往巴中方向，也就是284公里路段，有一个车辆的商品运输车侧翻至我们波形护栏外面去了。
1: 他只看到很大的烟子冒起来，但是他报警人他是过路司机，他也没法停车去看情况，所以当时我们也很紧张。
0: 接到报警后，民警赶赴现场。然而现场的景象让所有人心头一沉，长达30米的波形护栏被连根拔起，一辆运载着大量商品车的重型半挂车侧翻在5-6米深的坡坎下，车上装载的商品车散落一地，车头被后方挂车挤压嵌入地面，已经完全变形。而这辆发生事故的车辆正是监控中从宜宾服务区驶出开上高速的那辆。事故发生后历经一年时间，案件于2025年10月随着法院判决落下了帷幕。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大型运输车在高速路上侧翻，车上装载的商品车滚落田间，经民警初步清点，数量多达27辆，这个数量超过了正常承载数量的3倍之多。车是如何超规装载的，需要进一步调查。但对现场的民警来说呢，眼下最要紧的是先营救车上的司机。
0: 现场情况危急，救人要紧，民警靠近驾驶室，透过缝隙隐约看到了被困司机，但呼喊没有回应。
1: 师傅，
2: 我们的民警又这个进入这个车的驾驶室旁边，就进去看，发现还除了一个驾驶员以外还露了一只脚出来。我们首先想办法嘛，先救人，但是因为他车头太重了，整个车门是没办法打开，因为他完全变形了以后，里面的情况也摸不清，所以我们在现场呢就感觉很危险。
0: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120急救人员相继抵达现场，与民警一同展开救援。但由于事故车辆车头被挂车压住无法撬动，破拆面临巨大困难。
4: 只有找轿车，跟我们的公司的话没
1: 有。来，你看上面那个车子看到些哈？
5: 哦，那个车子。
1: 那两个都是。
5: 虽然说肯定上头绑了袋子，
1: 绑袋还有
5: 那不行。
1: 消防救援人员都过来，他们进行破拆是有点风险的，车头顶上的挂车以及商品车辆在破拆过程中可能发生这个商品车辆往掉下来的情况，消防救援人员就提出这个救援方案，是要求要吊车到现场，把这个车头从地面吊出来以后再进行破拆。当时我们是吊了3台重型的吊车。
0: 救援从中午开始，经过4个多小时，消防救援人员终于将被困在驾驶室内的两名男子救出。但遗憾的是，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二人已无生命体征。两名司机不幸离世，事故性质变得严重。救援的同时，民警对现场和事故车辆的初步勘查也基本完毕。经民警清点，遗落在现场的商品车数量有27辆。
1: 它装载的商品车辆是分2层装载的，经过我们现场清点，它的底层是装了9台商品车辆，第二层它在挂车的第二层两侧是有伸缩的这种加装的一个那种铁板，它所以说它第二层装着两排，一排9辆，一共装了18辆，所以它这个事故车辆一共装了27辆商品车辆。
0: 据民警介绍，根据国家相关技术标准，一辆合规的商品运输车可以装载6到9辆商品车，而这辆事故车的装载数量是正常承载量的3倍，远远超过了国家相关规定。
2: 正常的规范装6个、7个、8个这种情况，就是说可能他可能多装载1个的酒罐啊，装10个的这个我们平时还就是在工作当中啊有发现，但是像这种装27个的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见，我们觉得这个太惊讶了，这种车辆能够在道路上这个运输。
0: 那么这辆车为何能装下如此多的商品车？原因就在它的体积上。经司法鉴定，该车外扩尺寸长达37.26米，宽4米，车货总质量达62.1吨，不仅超长超宽，且严重超载。经过改装的挂车上层宽下层窄，这类挂车在业内被称作飞机版。
1: 因为它长得有点像飞机，它第二层它是两侧加宽，可以伸缩的，每边可能要伸缩40公分左右，伸缩出来以后它都能够停得下两排三排车辆，它两侧加宽嘛，下面窄上面宽，像那飞机翅膀一样。
0: 据民警说，其实车辆运输车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2009年，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就联合制定了相关标准，要求商品运输车采用上下两层标准结构，车辆需经正规检测登记，取得道路运输资质后方可运营。在对车辆信息的进一步核查中，民警发现，这辆车仅前车车头有牌照，后面改装的挂车不仅没有牌照，也未曾办理过合法的道路运输许可证。事故中死亡的2名男子都不是这辆车的车主，真正的车主另有其人。通过车牌查询，民警发现这辆鲁 H 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在山东梁山的一家货运部名下，而这家货运部是个体工商户，实际所有人是一个名叫陈光的男子。
1: 他们的那个框架就只有他一个了，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他的2个驾驶员。
0: 经过调查，这起事故中的2名司机死亡原因也已清晰。事发当日清晨，天有小雨，车辆安全系统显示司机王某已超4小时驾驶未休息，处于疲劳驾驶状态。事发地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弯道，雨天路滑，加上车辆经过改装，头重脚轻，多方因素叠加酿成了车祸。最终警方认定司机王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副驾驶沈某不承担责任。那么这么一辆非法改装超载超限的问题车辆是如何通过收费站的检查，避开沿途监管，堂而皇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最终导致事故发生的呢？这还需要进一步查证。2024年10月15日，警方在和检察院交通运输执法大队等多部门沟通后，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该案进行立案，并同步展开调查。
2: 源头这个管理上呢，要打击这种非法的运输，所以我们这个几方。

0: 商量过后啊，就是又成立专案组，专案组啊要进行一个打击，要净化这个商品运输车的这个次序。
1: 立案后，按照程序，警方应通知车主到四川配合调查，但是民警在车辆登记信息上并没有找到陈光的联系方式。
2: 那联系不到当事人，我就给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打电话，连上以后，这个事故车辆所有人就给我们回了电话，我们就把这个事故情况给他说了一下。当时在电话里面告知这个事故车辆所有人的时候，他也被吓懵了。沉默了很久，没回话。
1: 警方锁定车主，牵出背后利益勾结。
3: 他的那个经济效益，就那个经理人，就可能达到了8000到1万2。
1: 企业安全管理失守，问题车辆成为盈利工具。
2: 他日常只是管理他们公司的财务、发钱、签字。
1: 层层违法操作的背后，究竟谁该为此负责？改装超载之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接到警方通知后，2024年10月中旬，陈光到四川巴中配合调查。那么他到底是怎么违规改装车辆，通过什么途径非法运输商品车的呢？随着警方深入调查，这起事故背后层层叠叠的违法操作被一一解开。
1: 陈光到案后，面对警方的讯问，他交代了自己购买和运营这辆飞机版的来龙去脉。
3: 其实我之前也是一名货车驾驶员，因为我知道这里面的利润，就是商品运输车里面的利润，是比较可观的，所以说我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我去买了一辆二手车。
1: 陈光对民警说，自己购买的是一辆二手重型半挂牵引车，花费将近30万元。这辆二手车原本是符合标准的，牌照等手续也都齐全，但他说自己买车的时候就想好了要进行改装。而后陈光说自己找到一家熟悉的修理厂，对挂车进行了非法改装，将其加长加宽，打造出了这辆被业内称作飞机版的运输车。
3: 因为它的利润可观嘛，因为我拉8台车也是一样的成本，我拉27台车还是同样的成本，所以说拉27台车相当于拉一趟挣之前的3趟。
1: 那么是谁冒着违规的风险在跟陈光合作呢？陈光回忆，车改装好后，他找到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一家物流公司，他的运输业务全部来自这家物流公司，而该公司的总经理吴大友正是他的合作对象。警方随即联系吴大友，通知他到案接受调查。吴大友到案后承认了自己用陈光的车辆违规运输的事，也坦言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利润高。
3: 他的那个经济效益，就那个经理人，就可能达到了8000到1万2，相当于他跑一趟的钱就可以抵我们平时车辆跑3-4趟挣的钱，
1: 利润可观。就这样，吴大友将部分运输业务交给陈光，两人没有签订合同，只是进行了口头约定。接到业务后，陈光说自己雇佣了2名司机，让他们为自己开车，而这2名司机正是事故中不幸离世的那2名男子。
0: 我们后面也了解到，驾驶员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跟家里面都说，都清楚，这种利润很高，家里面也劝过他们，就是说不要去做这种风险很高。虽然说利润很高，但是风险很高，很容易出事儿。
1: 经警方查证，事发前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陈光名下的这辆飞机版就承接了物流公司11趟运输业务，一趟净赚接近2万元。对于车主陈光而言，这辆不到30万买来的车，跑上10几趟，基本已经回本。随着车主陈光和物流公司总经理吴大友的到案，这起案件的脉络已经清晰。然而警方的调查并未止步，物流公司为何能如此轻易地让一辆违规车承接业务？公司的安全管理是否存在更大的漏洞？很快，另一名关键人物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我们就发现这个承运公司吴某，他作为承运公司的总经理，他不是法人代表人，于是我们就 又把这个调查对象又向他们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调查。
1: 苏凯，他就是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民警前往该公司调查取证时，发现这家拥有140多辆商品运输车的公司在安全管理上竟是一片空白。而苏凯作为公司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他对公司的日常运输业务知之甚少。
2: 他日常只是管理他们公司的财务，相当于是发钱签字，发钱收钱回来，收多少钱回来，只知道一些对公司的有多这个车辆装载情况安全这些没有进行管理。所以说我们认为苏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第一责任人，他也对这起事故也有管理责任，我们也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的立案调查。
1: 正是因为企业主体责任失守，安全管理形同虚设，这才让陈光的违规改装车有了可乘之机。事到如今，陈光感到十分后悔。
3: 还是比较内疚，因为是我找了他们俩，一直在这2个多月一直在跟我跑运输这10多趟，但是确实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故。
1: 接力送货，暗中装载，深夜服务区内暗藏玄机。
5: 这个上面车正在把车上的车卸了，是吧？对，
6: 对，
5: 是不是？
1: 空车过检，错峰行驶，精心设计，只为规避监管。
0: 他们货车这边也有个群体，也随时在对各个部门的这些情况，他们也摸得很清楚。
1: 高速上的猫鼠游戏究竟如何上演？改装超载之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2018年起，国家就明令禁止违规车辆上高速公路行驶，但这辆违法改装的涉案车辆却在高速公路上畅行无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又是在哪里装上了事发时散落在现场的那27辆小轿车呢？
1: 为了查清车辆的上路方式，警方调取了事发前该车的行驶轨迹和大量沿线监控视频，串联后一条精心设计的路线图呈现在了专案组面前。2024年10月9日下午，陈光名下的这辆飞机版空车从上海出发，经 ETC 通道过收费站上了高速。当晚车辆抵达安徽境内南陵服务区，此时已有3辆合规的车辆运输车等在了那里，并且每辆车上装有8辆商品车。事故大货车一到，这3辆车也动了起来。
5: 你看这3个商品车，是不是？这里一个，还有这里一个，这个商品车正在把车上的车卸了，是吧？
6: 对，
5: 是不是？卸了吧？
6: 对，一辆。
2: 在服务区里面装了24台商品车辆。也是通过其他的正规的商品车将24台车转运到这个服务区，在转运到服务区以后再倒到了这个飞机板上，发生事故的飞机板上。
1: 装好24辆商品车后，事故大货车司机驾驶车辆往四川方向行驶，10月11日晚上7点到达四川成都的金堂服务区。在这里，司机将24辆商品车卸下，用同样的方式转运到了3辆合规的车辆运输车上。
0: 比如说，我们全国都有统一标准，那么你下高速你就只能8辆，最多8辆，那么一般就6辆、7辆下高速。那么你现在肯定下不了高速的，那么他就要想办法把这些非法装载的东西，他就要把它这个转成合法的这些车辆。然后再下高速。
1: 卸完货后，监控显示司机没有驾驶事故车辆继续上路，而是停在了服务区休息。晚上9点58分，涉案车辆从服务区驶出，向宜宾方向驶去。3个多小时后，12日凌晨1点多，该车进入了宜宾市金秋湖服务区。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在事故车辆驶入服务区之前，已经有3辆装载着小轿车的商品运输车提前等在了那里。
5: 啊，你看，这个商品车已经卸完了。
2: 已经装满了，你看它，装了2排，这个事故车，装了2排，装第2层已经装满了。
6: 对，
2: 他们的检查可能要出发了，可能是大货了，货到期了。
7: 哎，倒车了。

0: 凌晨3:22，27辆商品车装好后，事故车辆驶出。这次他的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上海。然而，仅仅6个多小时后，车就在巴中境内失控侧翻了，也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看到事故车辆的视频，专案组民警发现，这辆车全程都在高速公路上，它的装载和转运也都是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内完成，并且转运的时间都选择在深夜或者凌晨。陈光和吴大友对民警说，这条路线是他们商量后设计出来的，为的就是躲避监管。
1: 他们货车这边也有一个群体，也随时在对各个部门的这些情况，他们也摸得很清楚，也在掌握相关的情况，所以他就会一会儿猫捉老鼠的游戏，这种逃避这种监管。所以他们抽的时间节点上，他们都是经过精心的策划的，哪些服务区可以去，哪些服务区不能去，他们都是摸过底的。
0: 两人精心设计躲避了高速上的检查，但是事故车辆是一辆超限超载的改装车辆，按照国家规定，此类车是不允许进入高速公路行驶的，各收费站也有着严格的检查制度，但视频显示这辆车却顺利通过收费站驶入了高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进高速的情况哈，我们之前我们也查到过相应的那个车辆，就是有些它通过这个 ETC， 就是它通过 ETC， 然后直接上站，走 S 线，啊，这种等等方式，然后就是逃避这个承重记录，这种情况的话就很难监管，就只有发现了它这种情况，然后才可以对它进行处理，但是它已经。就是顺利地上了高速公路，只能事后去追究。
0: 非法改装、超载超限、躲避监管，诸多违法违规行为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事故调查结束，但留下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运输车行业中，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一些经营者置安全于不顾，非法改装车辆、超载超限运输，扰乱了市场秩序，这也给许多行业内守法运营的司机带来了困扰。
3: 超宽超长，危险，就我们超个车超不过去啊，你要跟到他后面，
4: 马哥要堵了吗？
5: 这个车他现在的对比较来说，他拉的货多，我们这拉的货少，所以说人家运费稍微低一点他就可以了，我们不敢拉。
0: 2025年10月14日，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光、吴大友、苏凯三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致使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车辆违规装载超载行驶，造成两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考虑到三人认罪认罚，法院最终判决陈光、吴大友、苏凯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缓刑1年。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老师。你好，张老师。
7: 你好。
6: 案件中哈，我们注意到三个人虽然角色不同，但最后呢都是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定罪呢？
7: 这里面最主要就是大家觉得路上出了事故了，就是道路交通事故嘛。怎么这个案件是叫重大责任事故？那么按照这个刑法的规定，像道路交通事故，它的定罪主体一般都是驾驶员，但是这个案件它的当事人不是驾驶员，是涉及到直接指挥这台车辆，直接管理这台车辆，另外涉及到物流公司的直接管理人员，他们的这些失职行为，他不是直接违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他是违反的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企业内部的这些管理层的人如果出现了重大责任事故，死亡一人以上就会构成犯罪的，这一类的人是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
6: 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涉案的运输公司其实它有140多辆。

0: 正规的这种运输车，但还是他要选择这种改装的车辆。当然因为他们现在我们说这种效益追求哈，为了能够赚钱多拉快跑嘛，但是我们如何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不良的竞争啊，甚至可能构成重大安全隐患的这种行为？
1: 我这里啊首先要介绍一下这种车辆啊。这种车呢，我们在政策法规上把它叫做车辆运输车，民间呢就把它叫拉汽车的汽车，改装过的呢民间又把它叫做大怪二怪。从现有的制度看，从生产不许生产不合格车，销售登记，那么以及改装几个环节啊，包括在路面使用，都已经有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制度了。但是从这个案件看，又发现还是有新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高速公路中间在服务区里面有反装的问题。
0: 那您感觉哈，对于相关的监管部门应该如何更好的去监管？
1: 这两年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批企业它叫物流企业，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出现的这个企业。那么物流这个词呢它包含了七八种业务。去年开始国务院提出来的像类似这样的企业要实现联合检查，那么清单式检查，不管哪个部门去一次，把他经营所有业务列个清单，一次性检查。我想这个可能是解决这种多元经营企业安全责任不到位的一个监管路径。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听，繁花似锦，点亮平凡中的坚守。声声入戏，守护岁月里的光影。
3: 平平安安回家去，祝大家节日快乐。
4: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你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5: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什么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
4: 这反差感很强呀。
5: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4: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来，我们开始。
5: 好，我们开始
4: 体验开始。

0: 您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绷一绷的。
0: 就一绷一绷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哎呀，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因为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辛苦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各位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

0: 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低，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低科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叫人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作为一位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的。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大地和鸣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今天啊，我们来到孩子角村，不仅有好戏相伴，也有温暖相随。那我们的医疗志愿者团队呢，也来到了建设工地的生活区，将会把专业的医疗服务

0: 主要的是一些中青年，他们的身体的对于他们来说一直都觉得很棒的，但是今天通过体检我们发现了五六个血压高的，通过今天的体检会引起他的一个重视。
1: 我在工地上很少到医院去做检查，做身体做检查，现在呢医务人员到这工地巡逻一个到我们家门口啊，然后给我们做免费义诊。
2: 我之前有过那个耳鸣的问题，大夫吧给我讲解特别特别清啊，然后吧就是大夫又送给我一个关于耳鸣这个书，然后我回去看看，特别特别感谢。
3: 本来就想上医院去检查的，正好有这个活动，慢慢的干，不要是太劳累了累了。还可以检查身体，还可以听大戏，挺好这书的这。

0: 谢谢谢谢李玉吉祥啊、哦，非常的精彩，而且包公的这个人物形象是我们的这个京剧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这个脸谱也特别有代表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体验一下画脸谱难度系数是怎样的，好吗？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会请上四位朋友，照着现在吉祥脸上的这个脸谱的这个扮相，两两一组，一个人画，一个人当模特，谁愿意上来试一试？哇，这很踊跃呀、啊！来，你看我们还有小朋友呢，来来来，然后我们再请几位来一起来上舞台。吉祥先给大家来提示一下，画这个脸谱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1: 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眉子和月牙的这个位置，因为包公他是忧国忧民，他的眉毛这一块都就很皱，就是为民担忧，
0: 就是我们说的川字纹啊，这个位置
1: 为民担忧嘛。而且月牙这块原来它是有一个伤疤。

0: 被大家神化了以后变成了月牙儿，
1: 哦，
0: 就是阴间也能断案，阳间也能断案。
1: 嗯嗯嗯，
0: 对，
1: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人物形象要求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大家是不是掌握了这个要领？哎，我们的小朋友平时喜欢画画呀？
2: 对，特别喜欢画画。
1: 那今天就体验一下这个画脸谱跟画画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画脸谱的尝试了啊。
3: 开始。
1: 哎，我们的小姑娘下笔很干脆啊，就是学过画画的还是不一样。

0: 结束。来，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这话的那挺勇敢，
0: 就她很敢下笔，
1: 对，很敢下笔，对，尤其这个月牙这一块，
0: 嗯，
1: 很稳的。这日后要是多练的话，没准就出来了。
0: 我们通常画这个包公的脸谱，都是先画白色的这部分，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哦、
1: 然后再填色。
0: 啊、哦，
1: 嗯，然后这边
0: 主要是他一个不是特别像，快画成那个小花脸的那个，
1: 对，有点着急，其实就是，对对对，要再稳当点应该会更好。
0: 而且还可以练一练，可以再尝试一下哈。
1: 是的，是的。
0: 嗯，然后画的过程有什么感受？
2: 画的过程就是感觉这个颜料吧，就是感觉有点干，但是整体来说还很好画的，比平常稍微好用点。说实话，
0: 这都已经涉及到颜料的是不是干和润的问题了。所以平时学过画画的还是有这个功底哈，也给我们的这小朋友掌声。来说说你的感受。
3: 我觉得吧，就是画这个的话，他的头发太长了，我这
0: 头发太长影响你发挥了是吧？
3: 太影响我发挥了。
0: 你说到专业的地方了，其实我们花脸演员很多时候确实要把头发剃掉的，嗯，这样才能不影响这个最后的扮相。刚刚呢，吉祥做了一个点评，我觉得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劳模朋友，那不知道对于这个刚刚这个画脸谱的过程有没有独到的见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好，您来，这现场颜值担当，哇！
4: 个人感觉上这个小朋友画的比较好，第一他比较勇敢，然后画的还是挺利索的，看到画的这个成果吧，比那个完整度更高一点。
0: 下笔如有神，好，谢谢您，言简意赅，点评很到位。那还有哪位？来，您。
5: 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同志，我们程建的这个画的更好一些。首先他晒的比较黑，所以包公就是黑啊。然后那个月牙，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月牙，额头那个月牙画出来了。我觉得包公一个是脸黑铁面无私，第二个就是个月牙，他就像这个细牙如玉，明月当头，就是带来光明一样。我觉得这个月牙画的很好。
0: 但王克老师点评的不仅精准，而且非常有文采，形容出了一种意境，是不是？您平时是不是也很爱看戏啊？
5: 是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戏迷，
0: 嗯，
5: 尤其是我的老婆和闺女是特别喜欢京剧，啊，都一直在学习京剧，所以耳濡目染也学到一点知识。啊、
0: 呀，那这遇到专业的戏迷朋友了。那今天是不是爱人和孩子也都来我们现场了，是吧？
5: 对，都来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0: 那这个机会难得，必须让两位给我们演唱一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0: 掌声有请。
5: 谢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大地和鸣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么我们今天的现场呢，有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就是来自于山东省枣庄市工人文化宫的朋友们，他们将和建设一线的朋友们一起登台，以戏结缘，让我们掌声有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

0: 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辉泰律师事务所的张燕律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关注的主题是，用人单位在劳动仲裁期间支付了拖欠工资，那么劳动者能否获得经济补偿呢？今日上线律师张燕，安徽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多年，主要代理劳动争议、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等。好，我们来连线张燕律师。张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你好。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呀，其实说到过很多次这个职场当中被拖欠工资的这个情况，就有一些劳动者他会走这个劳动仲裁去维权，就是劳动仲裁它是一个很有效的一种维权的方式，因为我们可能曾经看过很多次这种情况，就是刚刚申请仲裁，这个单位就把欠发的工资就给补上了，那么补上以后呢，有一些劳动者就觉得我这个工资已经给我了是吧，那我这个是不是我还要继续往下去走维权的途径，比如说我们的经济补偿是不是我还要继续去追是吧，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在从法律的角度上面来说，我有没有可以给我撑腰的这个依据，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请到张燕律师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好吗张律师？
2: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方面的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方面的依据以及相关的案例。那么也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说现在的当今社会呢，就是劳动争议纠纷中呢，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案件呢是不少的。
1: 对，
2: 然后也不少劳动者呢也确实是经历过被用人单位这个拖欠的这个拖欠工资，而且呢也考虑到就是总是拖欠不是办法，就以此为由呢就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这个用人单位支付这个拖欠的工资，解除劳动关系，支付经济补偿金。那么有些用人单位呢，在收到这个仲裁申请之后，也就是说在整个仲裁期间呢，就考虑到就是说这个对吧，我不太想再支付经济补偿金，看看主动的就是把这个拖欠的这个工资就全部支付掉。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看是不是经济补偿金就可以不支付了，
1: 就是想降低自己违法的成本，对吧？
2: 然后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谈这个案例呢，来看一看，就是申请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支付了这个拖欠的工资之后，是否能够继续的得到经济补偿？有位陈先生呢，这个案情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陈先生呢，于2022年7月。到一个有限公司呢工作，与单位呢也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并且也约定了每月呢25日支付工资。那么在工作了将近一年，也就是2023年5月份的时候，用人单位呢就开始拖欠工资。在持续了几个月之后，因为从陈先生嘛开始也想着这个找一份工作也不容易，对吧？那么也想着如果能够跟单位沟通一下，协商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拖欠的工资给支付掉，也就可以继续的工作。对，那么于是呢，在2023年8月份，也就拖欠了有3个月的样子，在8月份的时候呢，就跟用人单位也提出来了，看是不是能够就是把这个拖欠的这几个月的工资，就是说这个给我们支付掉，对吧？就支付掉。如果说这个不行的话，那么也要解除劳动关系。但是这个用人单位呢，跟这个陈先生之间呢，就是没有谈妥嘛，就是双方没有达成协议，而且用人单位呢，就是说这个也是找各种理由，还是说这个还是工资呢，还是继续拖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陈先生呢也就没有什么办，没什么好办法了，因为协商不成嘛。就是只得于次月，也就是2023年9月份呢，就到了当地的就是劳动仲裁委呢，然后申请了这个劳动仲裁。

0: 主要要求呢，就是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以及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呢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那么这个仲裁委呢，就劳动仲裁委呢，就是在受理之后呢，就向用人单位也送达了，就及时送达了这个仲裁申请书的这个副本。那么用人单位呢？ 那么一看，这个陈先生呢，的的确确是走法律程序了，就协商不成，就已经走法律程序了嘛。
1: 不给不行哈。
0: 对对，然后考虑到这个，对吧？你确实也没有什么理由不支付呀。并且呢，也考虑到是不是能够就是支付之后，侥幸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陈先生能够就是撤回仲裁，然后呢就是经济补偿这一块就可以就是不用支付了。于是呢，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在考虑之后呢， 就向陈先生就支付了这个拖欠的工资。对，那么本案呢，他这个焦点就在于就是用人单位在收到这个仲裁委的这个仲裁申请之后，在仲裁过程中呢，就支付了这个劳动者陈先生就是拖欠的所有的工资。那么申请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劳动者，是不是还能够得到这个相应的经济补偿呢？那么在这个 在仲裁中呢，就是仲裁委呢，就是双方，在也进行了，就是说这个也进行了这个开庭审理。那么仲裁委呢，最终的判决呢，就是仍然是判定就是判定这个用人单位呢，仍然是要向劳动者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对于劳动者的这一要求呢，就是说这个仲裁请求呢，仍然是予以支持的。
1: 对，也就是说这个结果呢，还是支持了这个劳动者。
2: 对，那么总体来看，就是劳动者被拖欠工资，那么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呢，就提起了仲裁，同时，主张还有就是解除劳动关系，要求用人单位，去支付经济补偿。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仲裁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用人单位一看，哎呀，有仲裁申请，有仲裁了，是吧？那我要赶紧就要降低这个违法成本呢，那我赶紧就把这个钱欠的工资我就先支付上，看看是不是经济补偿我就不给了啊，因为我毕竟我不欠你的了，我都给你了啊。他们是这么想的，但是最后从仲裁的结果来看，用人单位除了要补齐，拖欠工资之外，还必须要去支付经济补偿金。
0: 好，这是这个案子的情况。那么案子呢，我们说完了。那张律师，下面能不能给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案例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适用的这个法律，那么在整个案件当中，这个法律又如何去适用的？我们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主要是看就是仲裁委呢为什么会支付，就是支持这个劳动者关于这个经济补偿的这个请求。
1: 嗯，
0: 那么它是有法律依据的。 法律依据呢，主要就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这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对，这个主要是这一条，就是没有及时足额支付。那么在第46条呢，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那么通过这两个法律依据，就能看出来，就能得出，就是在本案中，陈先生那么以用人单位拖欠工资为由，向用人单位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虽然说在收到了这个仲裁申请后呢，向陈先生支付了拖欠的工资，但是他这个就是仍然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这种情形它是既定事实。
1: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中间就给了，那么就不存在说你对拖欠工资的这个行为，对吧？
0: 对对，也就是说这个已经是既定事实。那么你之后再补的，也就是说再就是说，这个弥补的这种措施呢，它实际上也就是事后的一种补救嘛。对，也是存在一个侥幸的心理嘛，对吧？希望能够不用支付经济补偿。但是这个呢是跟法律依据是相悖的。它是属于劳动合同法，那么立法原则上是需要规制的对象。因此呢，在本案中呢，这个用人单位没有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那么利用法律赋予的这个正当的权利来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合理有依据的。其经济补偿的这个仲裁请求呢，理应是得到重。

0: 裁委的支持，
1: 嗯，
0: 因此仲裁委的这个支持呢是完全是有法律依据的。
1: 嗯，好，
0: 对，
1: 我们在这起案例当中其实学到了两个劳动合同法里面的规定，一个是用人单位没有及时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可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那么第二个内容就是劳动者依照这个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这是我们在这起案例当中学到的两个法律知识啊。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去请教张律师关于这起案件当中的一些情况啊。在此之前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咨询，我想这也是困扰其他一些朋友的咨询。您看这个您说的这起案件是劳动者除了要主张说要求用人单位补足这个工资之外，那么还提出了解除合同。这位朋友的诉求就是他说公司拖了他三个月的工资，他也申请了劳动仲裁，刚立案没几天这个公司也是把拖欠的工资就全部转给他了。但是跟这个案例不一样的是他没有辞职，还在公司继续上班。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他是不是也能要经济补偿金？
0: 他没有辞职，
1: 对，
0: 也没有继续上班的话，
1: 正在还在继续
0: 上班的话，
1: 对，
0: 这个合同没有解除呀，
1: 对，
0: 不存在经济补偿金
1: 啊。劳动合同解除，它是这个主张经济补偿金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说你还在那儿继续上班，说明你们的这个劳动合同还在有效期内，
0: 继续
1: 对，
0: 继续履行期间，
1: 嗯。
0: 对，这个是不能够支持的，对，
1: 嗯，
0: 是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以前听说过有经济赔偿金，跟你们今天说的这个补偿金有没有什么区别，是一码事儿吗？张律师，我们给他解答一下。
0: 他是这样的，经济补偿金呢它就是基本上是基于解除合同，或者是双方呢就是用人单位跟这个跟职工，
1: 嗯，
0: 然后呢达成协议，就是协商，然后呢就是说解除合同，
1: 嗯，
0: 就协商解除合同，
1: 嗯，
0: 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叫经济补偿金，
1: 嗯，
0: 就是按照相应的年限，就你工作的年限，
1: 嗯，
0: 来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
1: 嗯嗯，
0: 那么所谓的赔偿金呢它跟经济补偿金它不是一回事，
1: 嗯，
0: 也就是它不是等同于经济补偿金的。经济赔偿金一般情况下指的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合同，就是你存在的不应当解除合同的情形，
1: 嗯，
0: 你给我解除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支付的这个呢叫经济赔偿金。
1: 经济补偿金和经济赔偿金虽然说是一字之差，但是其实他们的区别还是非常的大的。
0: 对、
1: 嗯嗯、
0: 赔偿是建立在就是说这个用人单位他是违法解除，
1: 嗯，
0: 对，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关于劳动者被拖欠了劳动公司这个劳动工资拖欠工资以后呢申请劳动仲裁。那么在劳动仲裁期间用人单位支付了拖欠的工资，那么劳动者是否还能因为解除合同而获得经济补偿，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一个主题。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有什么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来告诉我们，您可以拨打2061332，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然后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好，张律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好，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的是安徽辉泰律师事务所的张燕律师，我们共同来关注了这个拖欠工资，那么用人单位在劳动仲裁期间又支付了这个工资，劳动者能否获得经济补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回答了朋友们一些相关的提问啊。接下来我们还要进一步去关注今天节目里面说到的经济补偿金的这个支付相关的法律规定。那张律师，我们刚才说了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这个前提，它是要必须要去解除劳动合同。那么经济补偿金它又如何去计算呢？就是我们能拿到多少的经济补偿金，这个法律当中有没有明确的计算的标准？
0: 对，今天呢再跟大家呢再延伸一下，就是说关于支付经济补偿金这一块的相应的法律规定。
1: 嗯，
0: 对，这一块呢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就是劳动合同法第47条，它对于这个就是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这个标准还有年限，它都是有规定的。
1: 嗯，
0: 它这条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第47条规定，就是经济补偿呢是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用人单位支付。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在6个月以上，就是工作在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呢，仍然是按照一年来计算。
1: 嗯，
0: 就是不满6个月的呢，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单位工作还没有到半年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不满6个月的，那么要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1: 嗯，
0: 对，这个呢是第47条的第一款的规定。那么另外在第二款规定里，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劳动者如果他的月工资比较高，就是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的直辖市、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就他工资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就高于3倍的，那么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呢是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数额支付。
1: 嗯，
0: 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就不超过12年，
1: 就是最多12年。
0: 对对，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工资的标准比较高。
1: 嗯，
0: 对，就是高于了当地水平的3倍。
1: 嗯，
0: 对，但是高于当地水平的3倍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就是说这个职工月工资3倍的数额支付。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年限呢是不超过12年的。
1: 也就是说就是1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啊。
0: 对，这也是高收入的。
1: 高收入的就是3倍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这种情况之下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的，对吧？
0: 对对，是有一个限制。
1: 那么如果说不是这种高工资的，就是普通的这种平均的这种水平的话，它有没有时间的限制呢？
0: 这个是没有限制的。
1: 没有。
0: 对，这个是没有限制的。
1: 嗯，
0: 对。
1: 好。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计算标准当中出现的一个基数，就是叫劳动者的月工资，是吧？
0: 对。
1: 这个月工资我们怎么好去定义？因为我们知道工资它是有高有低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去计算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月工资呢，对，是普遍是存在这个情况。因为你比如说劳动者在这个单位可能干了有3年5年，对吧？
1: 嗯，
0: 工资呢每一年可能有逐年提升。
1: 嗯，
0: 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它跟业绩相挂钩。
1: 对
0: 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是高一些，有的时候低一些。
1: 嗯嗯，
0: 这个呢也都属于正常。
1: 嗯，
0: 所以呢法律也就是这个劳动合同法呢也明确规定了，这个月工资你算的时候，它是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嗯嗯，
0: 也就等于什么呢，就是你跟单位就是发生争议了，就是这个劳动合同解除了，
1: 嗯，
0: 那么从解除当天之前的12个月，也就是一年的工资，你取一个平均数。
1: 嗯嗯，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好，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高工资的话它有一个年限，就是不能超过12年。那么还有一些人他可能的收入就比较低，非常低，那这个计算标准是什么呢？
0: 它是这样的，它这个是比较低的话，它一般来讲仍然是按照就是它自己的月工资标准的。
1: 嗯，
0: 对，因为它低呢，它也是有合理限，就是合理范围内的低。
1: 嗯，那如果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了怎么办？
0: 那不，一般来讲就是
1: 不会。
0: 对，一般来讲是不存在的。
1: 这个线不能踩，这是一个红线。
0: 一般你比如说像一个月工资现在1000多、几百的那种，可能 比较少了。
1: 我们内蒙古地区现在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是

0: 听着那么难听啊？
1: 啊，
0: 什么叫不笑啊？你可以说我这不乐
1: 啊，这不乐就不乐。我的意思是，你呀要学会放声大笑。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笑比哭好。
0: 我懂啊，你是要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播一段哭的艺术？
1: 那哪能啊？
0: 我也觉得不能啊。那你给大家推荐一段什么作品呢？
1: 哎，这段作品还挺有意思，叫《笑星传奇》。
0: 笑星传奇？
1: 哎，这是赵福玉先生创作的，把一个所谓的作家和笑星通过无中生有、荒诞离奇的手法来编造笑星所谓的一生，给这本书起名叫《笑星传奇》。
0: 哦，
1: 这笑星呢，因为丰富的稿费呀、自毁形象，任由作家胡编乱造，最后把自己的形象和名声全都砸在自己手里了。这个作品啊，是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你就说放到现在，讽不讽刺，是不是同样针砭时弊？
0: 你还真别说，还真是。那是谁说的呀？
1: 崔金泉、范振钰啊。
2: 朋友的掌声证明对您非常熟悉
3: 啊，我经常跟大家见面。
2: 如果没认错的话，您就是范老师吗？
3: 不，我叫范振钰。
2: 哎呦，太熟悉您了。
3: 是啊，
2: 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些艺术家。
3: 哦，
2: 我感觉跟你们在一起比逗猴养猫逮蛐蛐钓蛤蟆可强多了。
3: 说说说说，年轻轻的怎么说话有这么比方的吗？是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玩物丧志
3: 哦，
2: 可跟你们在一起能使我明白许多做人的道理。
3: 是啊，
2: 所以抽时间我想研究研究你。
3: 行了，
2: 摆弄摆弄，修理修理，琢磨琢磨
3: 啊啊！
2: 而我那意思是想给您呢加加工。
3: 我是皮鞋呀，是自行车啊？
2: 谁说您是皮鞋自行车呢？
3: 那怎么还修理还加工啊？
2: 不，您误会了，我呀是一个写通俗小说的，我是想了解您的成长过程、啊、然后写一部关于您的传奇小说。
3: 那你为什么要写我呀？
2: 因为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3: 啊、
2: 是活跃在舞台上的一颗小星，您的知名度高，影响大，写您的传奇能不畅销吗？我敢向您下保证，只要此书一写成，肯定您会更走红，您的英名垂宇宙，价值超过101毛发再生金。
3: 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把我架得太高了。
2: 你放心，价钱不会太高啊，价高了也不好卖，怎么也得比珍珠霜便宜点，
3: 起码也卖个嘎了油价钱吧。
2: 嘎了油干什么？
3: 上什么下高下低的？这是
2: 不是，我是说每本书的价钱
3: 啊。
2: 怎么样范老师，咱合作，我写您行吗？
3: 他这个
2: 别我、哎、范老师，我跟您说，只要您能跟我合作，对您可大有好处。
3: 有什么好处？
2: 书写成了，畅销了，拿到大笔的稿费，我就发了。
3: 哦，你就发了？
2: 哎，
3: 有我什么事儿？你发财有我什么事儿啊？
2: 不是，到时候咱四六分成怎么样？
3: 四六分成
2: 啊？
3: 这我懂，
2: 懂吗？
3: 四六分成就是着笔下了10块钱稿费吧？
2: 哎、
3: 我要6块，你要4块，
2: 那
3: 不。
2: 不对，
3: 对对对对，
2: 不对不对，
3: 四六分成，
2: 我6块，您4块，46，这么个账，
3: 怎么也应当我要6块？你还写我呢？你这
2: 不是写您不叫写？您坐着没事，我得写，我得费多大功夫啊？
3: 非得你要6块？
2: 当然了，
3: 你要6块，可是你这书写完了能卖多少钱呢？
2: 卖多少钱
3: 啊？
2: 没数。
3: 没数。
2: 哎，只要书写的奇妙就一定畅销，咱让他一进书店是一抢而光，接着一版再版，如果卖个400-500万册，咱拿个10万-8万没问题。
3: 能拿这么多钱？
2: 当然了，我跟您说啊，只要咱书咔一畅销，我拿的稿费多，您分的还多呢。
3: 是啊，
2: 水涨船高嘛。
3: 哦，不过我得问你一句。
2: 您问什么？说
3: 你那个稿费拿下来之后、你真给我吗？
2: 您看您要不放心，我先取20000，您先拿着行吗？
3: 不
2: 啊，
3: 不，咱一句话
2: 啊，
3: 一言没定
2: 啊，
3: 你要是真给我的话
2: 啊，
3: 那你就写我。
2: 同意了
3: 啊。
2: 哎，范老师，咱写可是写，咱丑话可得说头里边。
3: 那你应该怎么写啊？
2: 得夸张，得神奇，得扣人心弦，得让人拿起这本书。
3: 那你应该怎么写啊？
2: 得夸张，得神奇，得扣人心弦，得让人拿起这本书就放不下，不看完饭吃就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3: 那怎么才能写得这样？

0: 得把您写死。
1: 哎啊，
0: 写
1: 是说什么？我活好好，你把我写死干嘛？
0: 不是，不是这么玄虚，咱这书就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咱哪儿赚钱去？您分得着钱吗？
1: 不，也不是非得写死啊。
0: 不是，因为有的观众刚刚看完您的演出，知道您活着呢，可书上说您死了。观众一是惊奇，二是纳闷，社会上议论纷纷。哎，昨天我还看范振钰演出，怎么今儿这书上说他死了？昨天看他演出，他就不许夜里得暴病嘎嘣死了。
1: 不是，哪位这么恨我呀？是
0: 不是，就算像你说的那样，这个夜里得暴病死了，那这么厚一本书是今儿早晨写出来的，
1: 就是报纸也没这么快呀。
0: 哎，到底他活着死了呢？咱买本看看吧。就冲这好奇心，咱能多买的十万二十万本儿。
1: 我这尾巴子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0: 怎么样，范老师，写您行吗？
1: 那既然这样啊，那你就写吧，
0: 写您了
1: 啊。
0: 那咱得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
0: 您打算怎么死啊？
1: 我，
0: 您说，
1: 我打算怎么死的？
0: 这必须征求本人的意见。
1: 根本我就不想死啊！
0: 不想死能赚到钱吗？必须得死。
1: 是啊，
0: 怎么死？
1: 我死我也得死得光荣一点啊，
0: 死得光荣一点
1: 啊！我不说重如泰山吧，起码也得光彩。
0: 哦，把你写的跟雷锋、王杰、欧阳海似的，有人买吗？那有人信吗？这个？
1: 那非得把我枪毙了才有人信了。
0: 倒不一定那样，反正您不得好死，知道吗？
1: 我招你惹你了是？
0: 啊，不是，咱就是为了钱呢。
1: 是啊，对啊，
0: 对不对？
1: 为了钱就得抱着牺牲的态度。
0: 太聪明了。
1: 那
0: 我打算让您死在1987年。
1: 1987年、哎，去年死的。
0: 深秋季节。
1: 深秋季节，这季节不错，够凉快的。
0: 有一天晚上，您在体育馆里边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您说了一个大段，又翻了一个小段，观众还是不依不饶啊。散场之后，把体育馆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振臂高呼：“别让范振钰跑了！”
1: 我是特务，我是小偷啊！
0: 不是，大家伙啊，是想见见您本人，希望能得到您的签名，作为永久的留念。
1: 永久的留念，看这意思，观众看出我要死来了。
0: 您不顾演出之后的疲劳，给在场的人们都一一的签了名。签名之后，大家纷纷的离去。您驾驶着自己的车，奔驰在回家的路上。
1: 哦，
0: 突然在前边拐弯之处，您发现地下有一块大石头，
1: 我赶紧绕开。
0: 车速太快，来不及了，
1: 我踩刹车，
0: 车闸失灵，收不住了。
1: 哎，非出事儿不行啊！
0: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咔嚓一声，您正撞在那石头上。哎呦，当时您像射箭一样，然后一下就从车上飞出去。您说也不怎么那么寸，前面有口下水井，没盖井盖，您大头朝下，补正好钻里边去。
1: 你现在给我设计这个地方去。
0: 再瞧您那辆车，轱辘也歪了，大梁也断了，闸皮也飞了，零的盖儿，小链子一
1: 扯。别等会儿，你说了半天，我骑的是一辆自行车啊！
0: 啊，对呀、啊，你以为什么呢？
1: 我以为我听你那一介绍，那个意思，起码我驾驶着一辆超豪华的蓝鸟。
0: 还是蓝鸟呢，就这辆水鸟自行车还委托商店38块钱买的呢。
1: 我也太惨了。
0: 惨的还在后边呢，当时围上了一帮看热闹的，过去两位攥着您脚脖子，把您就给递了上来了。再一瞧您，哎呦呵，俩脑袋了。
1: 人有俩脑袋的吗？
0: 不是，您这脑袋正磕在地沟那大管子上，起这么大一包，跟小脑袋一样。蹭了满身的臭泥，一口一口倒着气儿，翻着白眼，嘴里边还念念有词儿呢。
1: 我说什么了？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这四门功课
2: 要以说为主。
1: 对，
2: 嘴上得有功夫。
1: 当然了，
2: 我练
1: 练。
2: 我练
1: 练什么？
2: 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是得练，这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
2: 我不吃葡萄我吐葡萄皮儿。
1: 对，
2: 我不吃葡萄我吐
1: 吐
2: 我吐
1: 吐啊，
2: 我吐葡萄。
0: 这句话没说完，根儿露眼圈了。
1: 葡萄皮儿没吐干净就死了。

0: 来小星就这样默默地死去了，临终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豪言壮语，却给我们留下一大堆葡萄皮儿。
1: 你笑我留着东西，你看了吗？
0: 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
1: 要不，
0: 怎么？
1: 我问你一下啊，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惊人之笔，后边还有吗？
0: 多着呢，刚开头，刚开头。
1: 什么？爹把我写死了，刚开头啊，这是？
0: 不，这书是倒叙，倒着写的。说到第二天早晨，
1: 不要。你别倒叙了，我挺好的，你把我写死，今后我怎么见人呢？这个，
0: 您看您怎么那么糊涂？这是传奇小说，又不是什么真实报道，传奇还不越传越奇？您怕什么？
1: 你传奇了，我受得了吗？这个，因为我死了，我赶不上见人就把人吓一跳。这个，
0: 听这意思不打算合作了？
1: 那您试试不是？
0: 行，甭算了，咱吹了啊！我找李文华去，回去。
1: 你说好话，你怎么走了？
0: 不走干嘛？又不干了？我不走干嘛呀？
1: 我跟你说不干了吗？我说不干了吗？
0: 没有，
1: 还是的。我这个意思，我是打算跟你再商量商量。
0: 这就对了，范老师，您说相声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1: 现在不少了，两三百块钱。
0: 你两三百块钱，一年两三千块钱，
1: 差不多。
0: 你这身不动，绑不摇，我这书一写成，几万块钱，嘎嘣嘎嘣的新票子，您就到手了。再者说，您说相声多得存几万呢？
1: 哎，这点你别小看我们啊！我跟你说实话，这几年我省吃俭用，我银行也存两万了。
0: 存多少？
1: 两万块。
0: 真的？
1: 真的。
0: 这我就放心了。哎，
1: 啊，成，我存两万，你放心了。
0: 不是，您听这道理啊，您银行存着两万啊，这回写完书，您再拿他几万，您的梦寐以求那蓝鸟车可就该开到家里去了。
1: 哎，
0: 怎么样？琢磨琢磨，您干不干？
1: 是这么个事儿，干。
0: 好，那我接着写。
1: 干可是干，咱俩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呀？
1: 咱能不能把这个46咱打破了？
0: 怎么打破呀？
1: 就是咱把46咱改成4555。
0: 什么叫4555啊？
1: 这稿费下来之后10块钱吧。你要5块5，给我4块5。
0: 我刚说好了46，怎么这么一会儿您变了？这么大岁数，怎么回事？这是
1: 我不是变了，我变我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啊？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看，我蓝鸟车都骑上了，你干嘛？你把我写死了，回来我那子女一看我，你埋怨我，这不好说。这个呢，我坐蓝鸟的，起码我一人给他们兑回辆凤凰嘛，这
0: 不像话，这都不像话！您这么大岁数，这么点钱计较个什么劲儿？你说
1: 你不计较啊？你不计较，年轻轻的不就差0.5吗？这个行不行吧？要行你就接着写，不行拉倒。
0: 行，我同意了，4555干不干？您干不干？
1: 4555干。
0: 那我就接着写了。
1: 你接着写吧。
0: 说到了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得到您的死讯，各大工厂、学校都召开大会。一位、
1: 影响够大。
0: 一位幼儿园的阿姨手指着报纸，语重心长地对小朋友们说：“
2: 说什么了？
0: 孩子们，你们都看见了吧？范爷爷就是你们的榜样，今后可得注意交通安全呐！”
1: 我是这反面教材啊！
0: 你们文工团的领导为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1: 是啊，
0: 废品仓库里边挤满了人呢。
1: 喂，出手！哦，哪儿开的？
0: 废品仓库。
1: 礼堂开，
0: 礼堂正在修理呢。
1: 你瞧我死的这时候，你看了
0: 是不是时候？您的那个骨灰盒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正面墙上贴着两条醒目的挽联。
1: 怎么写的？
0: 这边是永垂不朽，禁止吸烟；这边是安息吧，违者罚款。
1: 哎，把他接了啊！接了他，这谁贴的？这是？这是挽联吗？
0: 不是，您那挽联跟仓库那标语正好贴一块儿了。
1: 你怎么这么寸呢？你说。
0: 追悼会开始，乐队奏乐，梆梆梆，葡萄皮儿没吐干净，他就吹了灯。
1: 妈，你这悼词里边怎么还有嘛玩意儿？这是哀乐呀、啊，哀乐也有葡萄皮儿啊？
0: 不是艺术加工啊？
1: 艺术加工，您怎么这个哀乐在蹦字儿似的？
0: 紧接着你们团长致悼词。
1: 哦，悼词怎么致的？
0: 一代孝行范振宇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1: 我们团长是唐山人，
0: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悼念他。 范振宇同志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1: 确实我这一辈子不容易。
0: 他从小就没有爹妈。
1: 我爹妈结实极了，
0: 艺术加工，艺术加工。
1: 对呀，为了钱把爹妈都得搭上啊。
0: 长大以后他开始拜师学艺，
1: 是
0: 为了全身心投入相声事业，一辈子没娶媳妇儿。
1: 我冤不冤呐？
0: 一直过着独身生活。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学会了一段相声。
1: 什么？
0: 又一段相声？
1: 一共两段。
0: 可他从来不骄傲。
1: 我骄傲什么呀？一共两段相声，出去葡萄皮没毛了。
0: 这个范振宇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跟他没完。
1: 要干嘛？
0: 我们一定要把他的死因查清楚。有人呢怀疑他是自杀的。
1: 我为什么自杀呀？
0: 因为我们在范振宇同志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写着五个字儿。
1: 写的什么？
0: 兔子等着瞧。
1: 我多次写过这个呀。
0: 哎，范老师，这兔子谁呀？
1: 他就是那个我哪知道？你说的，你问我干嘛？
0: 局，范振宇同志所在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这么一个戴红箍的小脚老太太向我们反映。
1: 问你费劲不费劲呐？
0: 有一个妙龄少女呀，经常出入范振宇的家中，他们关系密切，接触频繁。
1: 看这意思，我死了还得打花二啊！
0: 有一天，这个少女又来了，这个范振宇突然跪在地下向少女正式求婚。
1: 我多大岁数向少女求婚呐？
0: 多大岁数也是独身呢？你求偶心切呀？
1: 在这儿
0: 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你不就盼这条了吗？
1: 我就为这个。
0: 你少女哪干的？范振宇是强行无礼，搂着少女还就要结婚。这少女在盛怒之下抡圆了啪给范振宇一个大嘴巴。
1: 是得打。
0: 范振宇手捂着腮帮子，俩眼发直，心里边就想了。
1: 我想什么了？
0: 嘿，这小巴掌真肉头，怎么就打一下呀？
1: 瞧这个老贱骨头了吧。
0: 那少女打了个嘴巴之后扭头就跑了。
1: 哎呀甭跑了，甭跑了。
0: 怎么了？
1: 就到这儿了啊。不干了，说嘛也不干了。
0: 要不干了怎么了？
1: 是啊，你把我整个写成一个老流氓啊。
0: 啊，范老师，我跟您说，你这书不这么写，咱卖不出去。
1: 爱卖出去，卖不出去。
0: 这个80年代写点这怕什么？你演员写这您就红了。
1: 我、红了，我死了我也不干，不干了。
0: 不是，写我干您，范老师，您要不干，您可琢磨琢磨，那几万块钱可就没了。啊，嘎嘣嘎嘣的新票子。您要再不干，开到您家里那个蓝鸟车掉头可就走了。
1: 对呀、啊。
0: 再者说，您银行存多少钱？
1: 2万。
0: 2万块钱按现在，进化吗？
1: 是不进化。
0: 琢磨琢磨，干不干？琢磨琢磨。
1: 干。
0: 这就对了。
1: 干可是干。稿费下来，咱俩一人一半。分成了。哎，行，我
0: 怎么又变了？
1: 我不能不变。我告诉你，前面你把我写死还没关系，哎，不是死了活了倒不要紧。你这上面写着乱七八糟的，回家叫我老伴儿一看，是真是假我难辨。这个我非得闹别扭不行。这个你多给我俩钱，我拿下来之后给我们老伴儿，给他俩钱，把嘴一堵他就不言语了。
0: 大家您听着像话吗？刚才子女这么一会儿老伴儿，一会儿三姨四叔五姑六舅母，最后您再找一干妈。
1: 你才有干妈，你才有干妈。我60多岁，我找干妈干嘛去？
0: 不是您亲戚里道有多回都找来我，白忙活0.5 0.5老那么
1: 长。没有，一点也不找了，0.1都不找了，就到这儿，一人一半。我告诉你啊，别的亲戚也不给。要行你接着写，不行咱就吹。
0: 不是范老师，我问您，您绝不再涨了？
1: 不涨了。
0: 要这样的话我同意了。
1: 那你接着写吧。
0: 要接着写。
1: 嗯，
0: 刚才我写到哪儿了？您一打岔全忘了。写哪儿了？您给我提醒一下，写哪儿了？说呀说呀。
1: 这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姑娘打我一个嘴巴，没打这边。

0: 我感觉这不过瘾呢。
1: 对，那个少女打了个嘴巴之后扭头就跑，可是她慌不择路，一头撞在门框上，磕活了上嘴唇，到医院缝了七八针，留下一道疤痕，冷眼看去就像一个三板子嘴。大家您想，这么漂亮的少女落得这样的形象，心里能不很犯人欲吗？
0: 是啊，
1: 到法院就把她告了。
0: 哦，
1: 结果法院宣判罚范振宇2000元，拘留15天，范振宇的心里能服吗？所以兔子等着瞧，这个兔子范振宇指的是不是这个三板嘴这个少女呢？范振宇的死跟这个少女是不是有联系呢？
2: 没联系啊！
1: 我们一定要侦破此案，以高位九泉之下的范振宇，一旦效行，范振宇同志安息吧。帮帮帮，葡萄皮儿没？
2: 又有葡萄皮儿啊！哎呀，我的天哪！这个追悼会才完呢，
1: 书的第一章写完了。
2: 我是什么人呢？把我糟蹋的这样，第一章干完了。
1: 大部头的这几个字能卖多少钱呢？刚不跟您说了吗？书是倒叙的手法，我先把您的死写完了，反过来再叙述您的过去。
2: 你后边还有啊？
1: 多着呢。
2: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写啊？
1: 我要把您写的满无边际。
2: 哎呦，
1: 我要为您写出传世之笔，我要让人们看到在您的身上有侥幸的特点，又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经历。30年代初，您的捧哏艺术就得到内外行的赞誉，被评为当时全国的10大笑星之一。
2: 哎，哪里呀？这
1: 您的艺术才华曾使得西方亿万富翁的女儿陶醉，多次来信表达她的情意。您有幸福，也有痛苦。为了金钱美女，为了探索百慕大和金字塔的秘密，您只身闯入原始森林，深山峡谷，赤手空拳披荆斩棘，与豺狼同行，跟野猪同居。您隐姓埋名，头戴黑色面具，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周游世界各地，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奥地利维也纳、西班牙马德里、美国华盛顿、芬兰赫尔辛基。愚蠢的梦想使您寂寞孤独，亲人离开了你，朋友疏远了你，情人抛弃了你，一伙丧心病狂的强盗把黑手伸向了你，他们闯进您的家，砸烂电冰箱，抱走电视机，捣毁组合柜，搬走液化气。最使您不能忍受的是，他们摧毁了您感情的场地，精神的寄托，生活中唯一的伴侣。
2: 什么？
1: 一只会下蛋的大公鸡。
2: 我啊，
1: 这一回回的冒险，一回回的失败，一回回的坎坷，一回回的碰壁，使您又认识了自己，重新振奋了说相声的勇气。经过一回回的拼搏，一回回的冲击，一回回的努力，您终于掌握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2: 不，还是葡萄皮啊？
1: 不是，虽然是葡萄皮啊，但您表演的是雅俗共赏的葡萄皮，炉火纯青的葡萄皮，幽默含蓄的葡萄皮，登峰造极的葡萄皮。
2: 不，你先等会儿吧。啊，你写这么些葡萄皮，你书写完了之后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1: 不可能，这么写准卖得出去。
2: 那万一要卖不出去呢？
1: 那也好办。
2: 怎么办？
1: 您银行存多少钱？
2: 2万块，
1: 全归我。
2: 那书呢？
1: 归您呢。
2: 哎，我呀、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都说死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曾经都说刺着断骨翅膀。
3: 阿斌，
4: 你个骗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倒追学长见分晓。李惠子发在网上的求助帖引来毒舌学长赵家伟手把手人生规划指导，不知不觉中甜蜜缓缓发酵，然而他迟迟没有表白，还有遁走之势。李惠子不肯放弃，拿下学长的计划开始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倒追毒舌学长见分。

0: 男友在一起三年了，感情挺好的。今年我考上了中传研究生，可他说着要着急结婚，想让我放弃读研，我要怎么选？下面发的截图是我俩的聊天记录，真心想听听姐妹们的建议。2023年3月，23岁的李惠子在网络社交媒体小红书上发了一条笔记。一小时后，她打开 APP 时，消息提示已经显示99加。真没想到，这烦心事儿能引来这么多人围观点评。大部分网友支持她继续读书，但也有不少人恨铁不成钢。众多言论中，一条账号名为兔兔的网友写的长评被顶了上来。你男朋友这盘算打得我在北京都听见了，他下一步就是让你给他生孩子洗衣做饭了。狗不能喂得太饱，人不能对他太好，忍一时得寸进尺，退一步变本加厉，不分手就别再让我刷到了。这人简直就是照着他的心窝子狠戳呀。李惠子顺手给这个高赞评论点了个赞，没想到兔兔刚好在线，马上给他发了一条私信。被骂醒了没？他心绪难平。我男友比较强势，我也知道读书重要，可真的很舍不得。他抱着手机等了好一会儿，兔兔才甩来一句，看来还是没醒，加我微信，有空再骂你。嚯，这人。李惠子鬼使神差加了对方好友。晚上十点，兔兔甩来一张给他备注名为女壮士的截图，李惠子一头雾水。兔兔回道，你起早贪黑熬到快秃头备考，好不容易考上却考虑放弃，然后早早结婚走上一地鸡毛的人生，这牺牲精神我必须喊你女壮士。还有，很荣幸能够近距离围观你变惨。他尴尬地发了一个拱手的表情，看来你一加我微信就把我朋友圈翻了个遍呢。兔兔哈哈大笑，对人也得有理有据不是啊。李惠子对兔兔产生了好奇，立刻点开对方的朋友圈，才浏览了两条，兔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朋友圈改为三天可见，并留言，别翻我朋友圈了，早点睡防脱发。哦对了，睡前给你开开眼。接着兔兔发来几张绝美的图片，一张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主路，蓝天白云下银杏树金灿灿的，另一张是新闻联播主持人康辉在传媒大学辩论赛上当评委的对脸图。李子慧很向往中国传媒大学，备考时下载了不少网上的校园图片存在手机里，而兔兔发来的这些更富有生活气息。他嘴角不自觉上扬，可转瞬神色就暗淡了。他和男友大二开始恋爱，一路顺遂，万没想到男友规划的未来和他完全不一样。李惠子辗转难眠，最后决定读研，必须去。晚上李惠子忍不住给兔兔留言，絮絮叨叨地说了他和男友的事儿。兔兔冷冷丢来一句，男人的嘴骗人的鬼，甭管他说了啥，只看他做了啥。兔兔毒舌，直刺真相，令李惠子人间清醒。窝在被子里翻手机时，他突然发现半小时前兔兔转发了一条中传大学的新闻，并配文感恩母校的栽培。他惊讶不已，留言，原来你是我学姐呀，怪不得对我恨铁不成钢，提醒学姐比心，爱你。早上起来，兔兔没有回复留言，倒是男友约她宿舍楼下见，问她到底做好决定没。李惠子深吸口气，鼓足勇气说，书我必须去读，但你我也不想放弃。男友面如死灰，摇着头说，如果你去北京，咱们不会有结果的，不如现在就分手吧。当晚舍友们陪着她喝得酩酊大醉，回宿舍后，他摸出手机狂给兔兔发语音留言，学姐，以后你就是我亲学姐，恭喜我吧，我分手了。学姐，怎么不理我呀，快安慰安慰我，救大命啊。李惠子第二天早上头痛欲裂地醒来，兔兔半夜回了好几条语音， 他麻了。我就不能是个男的吗？别介，可别贴贴占我便宜啊。兔兔本名赵家伟，2021年从传媒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国企办公室宣传部就职。他大清早赶会议，而且不便携带手机，忙了整天才听到他的留言。李惠子边哭边笑，你咋是个男的？救命啊！兔兔发来一阵狂笑说，咱们中传人心理素质贼好，学妹稳住。说来也怪，赵家伟每次骂李惠子都疾风骤雨的，可他还挺得住，也挺愿意和他倾诉。毕竟有3年的感情，刚分手的他心情低落，赵家伟言简意赅，有这功夫悲伤不如预习功课。他发来一个大文件压缩包，够你学到开学。2023年5月，李惠子的前男友含泪求复合，他同意他去读研，但先把婚结了。他有所触动，给赵家伟留言。赵家伟严肃道，快刀斩乱麻，你这刀口是生锈了。2023年8月末，李惠子在工人体育馆附近一间餐厅和赵家伟线下见面。赵家伟瘦高个儿，戴副无框眼镜，气质内敛，实属与毒舌男有种形象反差感。学长瞧不起我，中传的学生颜值很在线呐。赵家伟也乐了，那必须不能掉队呀。气氛轻松愉快，两人边吃边聊，逗得李惠子捧腹直笑。阳光下的赵家伟高大帅气，李惠子看直了眼。赵家伟是李惠子学习生活里重要的参与者，两人不经常见面，可每次见面都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舍友们拱他，你把学长吹得天上有地下无的，怎么不拿下？李惠子头痛，我怕呀，万一我表白他不答应也就罢了，还会拍死我。时间飞快，转眼到了2024年11月，李惠子常伏案，肩膀酸痛的厉害，他发了个朋友圈吐槽。赵家伟很快打了语音电话，还行吗？
1: 活着呢。
0: 他没个好气儿。不用化妆了，5分钟后你宿舍楼下见。李惠子冲下楼，梧桐叶在风里打着转落着。赵家伟穿了身黑色羊绒大衣，在他白色 SUV 车侧站得笔挺。阳光正好，他抬眼冲他笑，李惠子的心跳突然加速。上车后，赵家伟好奇地问，脸怎么红了？总不能如实说他垂涎于他的美色吧。李惠子急忙转移话题，
1: 你怎么就知道我这会儿不上课？
0: 赵家伟突然贴近，几乎要挨着李惠子的脸说，
1: 你长个脑袋是为了凑身高，学校里我的眼线还少。
2: 你干嘛？
0: 李惠子磕巴了。
1: 干嘛？交通规则第一条，安全带要系呀。
0: 赵家伟从他右手边捞出安全带，扣在他身侧。似撩非撩，最上头。李惠子强迫自己镇定。
2: 我是问你来干嘛？
0: 赵家伟道，
1: 救死扶伤。
0: 他替他预约了一家性价比很高的中医推拿馆。到了医院，赵家伟让李惠子坐在椅子上等着，他排队缴费，安排得明明白白。毒舌的他竟有颗温暖细腻的心，而他对他有了依赖。晚上两人喝酒撸串，李惠子壮胆问赵家伟，
2: 学长，你还没恋爱？
0: 赵家伟摇头说，
1: 这不得怨你，说好了给我介绍对象的呢。
0: 李惠子心脏狂跳说，
2: 那你看我行吗？
1: 赵家伟笑呵呵地戳他额头，你行我不行好吗？
0: 他打着哈哈就过去了。李惠子心里哇凉。回去的路上两人都很沉默，晚上12点辗转反侧

李惠子收到他的留言。惠子啊，你很好，是我不够好。再见。他拉黑了李惠子的微信和电话。李惠子完全懵了，这是什么操作？买卖不成仁义在，他表个白还有罪了。李惠子实在难服气，联系上有过一面之缘的赵家伟的妹妹赵慧。赵慧叹气，哥哥表面上毒舌，内心强大，其实他也有自己的脆弱与自卑。他在小红书上宣言，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的。他知道他的宣言他一定看得到。李惠子发在网上的求助帖，迎来毒舌学长赵家伟手把手人生规划指导。不知不觉中，甜蜜缓缓发酵。然而他迟迟没有表白，还有遁走之势。李惠子不肯放弃，拿下学长的计划开始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倒追毒舌学长见分。

0: 2024年12月7号早上9点，赵家伟走入办公室。学长好。李惠子声音甜脆，穿着白衬衫花包裙，正在他办公桌前等着呢。赵家伟有点慌乱，拉过李惠子说，这是我公司，别闹，有事儿咱回头说。
1: 嗯。
0: 李惠子在他办公桌对面坐下，以后随时回头和我说。万没料到他过关斩将进入赵家伟公司实习，实习部门就是他所在的科室。赵家伟头都大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李惠子并没有黏着他。每天早上他到得很早，低调地在他桌上放一份早餐。午休结束后，他为所有人冲泡咖啡，顺带给他递去一杯他最爱的黑咖。下班后也不主动约他一同走，反而留在办公室加班。李惠子好学，赵家伟教的，他很快能够举一反三，上手很快。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成长。李惠子的细心让赵家伟刮目相看。一天，赵家伟无意间听到李惠子在接电话，原来一个乙方公司看中了他，力邀他加入。李惠子态度坚决地说，很抱歉，这里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他正愣神，李惠子转眼看到他，索性问他自己的去留。其实半年来，科室领导对李惠子的工作能力表现十分认可，也准备留用他。赵家伟嗫嚅，避重就轻地说，你能力强，在哪儿都能发光。李惠子气得顿走，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再和他说话。此时公司领导正式找李惠子谈话，请他决定去留。他大方问道，请问咱们公司能接受双职工吗？领导一怔，李惠子坦言道，我特喜欢赵家伟。领导哈哈大笑，连点点头，哈哈，我们公司最欢迎双职工了，多稳定啊，姑娘有志气，加油。李惠子的勇猛传遍了公司上下，听说她要留下和自己朝夕相伴，赵家伟深深触动。5月20号，他鼓起勇气主动和李惠子说，其实自己也一直喜欢她，但不忍拖累才狠心断联。而今的相处更让他觉得他弥足珍贵。李惠子定定地看着赵家伟道，废话少说，说重点，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赵家伟点头说，愿意，但没有但是，一起努力，爱情和面包都会有的，怂男人我可不爱，给我支棱起来。赵家伟笑着一把将他揽进怀里说，你现在比我还狠。两人携手共进，为安家北京的梦想而奋斗。工作之余，他们经营了一个学习类的短视频账号，粉丝越来越多，副业实现了营收。

2026年初，李惠子和赵家伟去民政局领证。排在队伍中间，李惠子对赵家伟说：学长，现在咱们就得说好，婚后我管钱。嗯？这样你就不敢随便毒舌攻击我了，惹毛了我，我不给你零花钱。赵家伟故作委屈道：哎，真是带出的学妹害惨了自己呀。李惠子哈哈大笑：哈，谁让你当初招惹我的，以后好好对我负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南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 20613332，欢迎您的拨打，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从下面的对话框发送数字123，发送过之后呢，会得到一个二维码，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加群以后您可以发表一些留言，或者说有您想要了解的一些资讯政策，也都可以在群里面呢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尽可能第一时间为大家安排。

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网络上啊，很多很多的说法，信息真的是我们不吃不睡你都看不过来。但是有一些啊，耸人听闻的啊，可能更引起大家的关注。你比如说啊，有这么一条视频，最近啊，在网络上面广泛传播，什么内容呢？是说湖北泾县人造毒大米。你看这个名字啊，大家每个人一日三餐都要吃饭，是吧？这个大米可能家家户户都少不了。那真的有毒大米吗？一条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一粒粒像大米一样的东西，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在今年的四月份啊，湖南省的相关部门接到了线索，对这条视频的内容展开了调查。经过调查呢，嫌疑人舒某为了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作来用 AI 制作并且发布了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的视频。那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就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引发了大量的人的关注和热议。舒某在没有和

0: 好，1079百姓热线。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啊，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好，请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周以来我市的消费者朋友们投诉举报的相关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本周共接收投诉举报咨询1521件，其中投诉463件，举报68件，咨询990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产品质量63件，食品安全48件，不正当竞争39件。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概括介绍，谢谢您。好，再见。
1: 啊，再见，
0: 再见。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说遇到了相关消费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12315、12315来进行反映，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2061331和2061331。
2: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3: 啊，是的，我爱他，
2: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3: 有一天。我回来了，
2: 他真的回来了。
3: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2: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3: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4: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如天。
5: 连线你我他，
6: 欢迎大家
5: 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市交通运输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洪先生建议公交车在五院设一个公交站点。经过了解呢，洪先生提出在第五人民医院门口增设101路公交停车站点。目前101路自公交集团北门停靠之后，下一站是第一人民医院，所以呢，暂时没有办法在五院路段增一个站点。经过现场实地勘查，这个路段仅是双向两车道，道路通行宽度有限，高峰期车流密集，拥堵情况突出。如果在这里处置公交站点，容易造成路段通行阻滞，引发交通拥堵以及安全隐患，暂时不具备站点的条件。也可以就近啊，到第一人民医院公交站点下车，前往五院，步行的距离大约是400米。魏先生建议180302路公交车在金玉明城门口设站。答复呢是这样的，108路定位为城乡快速通行线路，采用大站距的设置，主要是为了保障乡镇居民往返市区的通行效率和运行速度。如果增设停靠站点，会延长全线的运营时长，因此目前暂时就没有办法增设。蚌淮城际公交 K302 路的运距单程是31公里，单边运营时间平均是75分钟左右，沿途已经设置了31个站点。结合城际公交站距设置通常是800到1500米，而在金玉明城西面500米左右已经设置了涂山路、吴湾路站，东面800米左右也设置了第一人民医院站，因此金玉明城这里就不宜在短距离增设站点。那如果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拨打蚌淮城际公交的电话3037078。

03-3037-078。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20613332，欢迎您的拨打，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关注过之后点击私信，下面会出现对话框，就是你平常啊发文字发语音留言的地方，输入数字123，然后发送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加入听友群之后，可以了解我们节目的主要的信息，一些天气的情况啊，一些有价值的对大家有帮助的政策，我们也会除了节目当中发布之外，在群里当中呢也会进行推送。同时您对于我们节目的话题如果是有一些感悟，有话想说，也欢迎您啊通过群里留言，这样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时间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家中啊长辈会做的这样一个事情啊。有一位葛阿姨，她买完菜以后坐公交车回家，她手机里呢不时的传出播放短剧的声音，但是奇怪的是啊，这个短剧的播放并不流畅啊，每段视频播放十几秒就会切换下一段。那葛阿姨在干嘛呢？原来啊，她正在进行某一个购物平台的完成任务赚金币这样的一个活动。葛阿姨也不避讳啊，她也向记者展示了这个平台的赚金币的页面，显示这个用户每天要完成任务多达十多项，每项任务的入口又设有3到15个子任务，包括浏览广告视频15秒、跳转第三方小程序、下载应用、邀请新用户等等。金币可以积累兑换为相应的现金之后申请提现。记者也实际操作了一下，发现这些任务的流程繁琐耗时，并且层层嵌套。那问到每天到底能提多少钱，葛阿姨说呢，最初啊几乎每天都能提到1块钱以上，后来每天发放的金币就越来越少，现在每天提现还不到3毛钱。他发现尽管他积攒的金币早就已经相当于50块钱，但是到20块、50块的时候都设置了等级门槛，而这个等级门槛你想要达到这个条件啊遥遥无期，就是说3毛钱你还比较好提呢，等到要达到你可以提20块、50块的时候，那好像就是半空里边啊给了您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星星让您去摘呢。可是呢即便收益微薄，流程繁琐，不少老年人仍然坚持参与啊。为什么呢？他们觉得我利用闲置时间赚点零花钱划算实用，我又不花成本，我有的是时间，是吧？但实际上呢，这个指尖任务带来的隐患啊，远不止消耗时间精力。比如说啊，有位市民陈先生向记者反映，他的母亲的手机一周内2次因为流量超额导致话费透支停机，他才注意到啊，他的母亲最近就沉迷于看视频赚钱的这个任务，手机在频繁的任务跳转过程中又安装了多款游戏浏览器这样的 APP， 运行严重卡顿。你看，可能你的这个话费的钱远超过你赚的所谓的任务的钱，而且长期低头操作还引发他母亲颈椎不适的健康问题。那你要颈椎不舒服，您再到医院去看一看啊，开点药啊，或者是中医给您扎扎针啊，推拿推拿，按摩按摩，拔拔罐啊，这不都是钱吗？那这个钱比您从手机里拿到的钱那可是多多了呀。第57次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啊，截至2025年的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互联网使用率达到了 53.7%。 有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各种提现类指尖任务在老年群体当中非常流行，过度的用网已经影响到了他们正常的作息、社交互动和身体的健康。有律师分析说，看视频赚钱的套路往往是以模糊规则对老年人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构成伤害。此外，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有的老年人因为缺乏对网络套路的辨别能力，容易被直播间的夸大宣传和情感话术所打动，从而导致财产损失。

0: 就是说如果还只是前边啊影响了时间交点话费啊，颈椎受到了一些影响啊，可能这个伤害还是仅限于此。如果说啊在里边上当受骗，那可能损失就更大了。因为有多地的公安机关就已经通报了啊，以看视频赚钱、浏览广告返利为诱饵的涉老年人的网络乱象发生的比较频繁，一部分平台甚至是暗藏恶意程序、诱导消费、隐私泄露等风险，甚至还可能存在非法推广、电信网络诈骗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平台应该落实主体责任，开发设立简化界面信息、限制连续使用时长的老年模式，支付环节要增设冷静期，或者必须要和亲属来确认。监管部门可以联合社区开展相关培训，建立对侵权软件快速举报的通道，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那不知道您呢，有没有关注到家中的长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说那您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您是怎么想的呢？啊，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呢，一位Mr. 大瑞的听友留言，他说指尖做任务赚零花钱千万别相信，因小失大啊。他觉得全是先给小甜头再骗充值套信息连环刷单的陷阱，千万别让我们的老人上当沉迷。哎，这位 Mr. 大瑞朋友说的呀非常好，也概括了这个指尖做任务它的实质。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也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多关注一下家中长辈是不是会受到这样的一些诱惑啊，从而呢参加这样的指尖做任务啊，这样所谓的一些赚钱的活动，往往呢因小失大，也损害了自己的健康。
1: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2: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2: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2: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2: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3: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0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点击之后会出现对话框，就是你平常啊发语音啊或输入文字发留言的地方，在这里呢输入三个数字123就可以了，输入123点击发送，然后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通过听友群可以参与节目留言，或者说您呢有一些什么生活的小妙招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如果您真的是一位生活的达人，有您的妙招，哎，也可以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呢。同时如果您有一些什么感悟，或者说听节目以后您有一些什么感想，有话想说，也欢迎您啊在微信当中呢可以留言参与节目，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啊选用您的留言。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家中的老人我们要特别关注，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也有一些要警惕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像这个时候呢到了春季啊，又到了春招的时候，也到了一些毕业生啊开始要准备投简历找工作的时候，那一种号称能绕过竞争直通民企的付费内推服务悄然的出现了，什么12800保公办教师岗，40万定金保入职，那这种入职机会能买来吗？付费内推真的就靠谱吗？我们在这里提醒您啊，求职者还是

应该通过正规渠道去求职，对自称有内部渠道的个人要保持高度警惕。有一位小黄啊，他向记者反映，去年他在网上接触到了一家培训公司，以及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杨某。杨某就跟他说，哎，我有特殊渠道，可以确保求职者获得深圳市某公办学校的教师岗位。你说这多诱人啊，是吧？这位小黄呢，就以为交了钱就能入职，结果这半年不仅没找到工作，连定金都要不回来了。啊，双方约定服务总费用是12800，要先交2000块的定金，等到面试走过场通过之后再补尾款。可是一直到今年4月，这个机构还没有履行承诺，而且也不退还给他交的定金。所以呢，通过小黄的这个事例，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呀真的不能信啊。出于安全考量啊，这个小黄呢也特意去线下考察了公司，然后再签订的合同。也就是说呢，他也不是说非常的盲目没长脑子，实际上他也去求证了，而且合同当中还约定了，如果乙方未能按时安排合适岗位并确保录用，将退还定金。这么一来他就放心了呀，是吧？但是缴费之后，所谓的走流程面试并没有开展。在今年的1月啊，对方就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东莞市某学校的教师岗位？可是呢，这并不是最初约定的深圳公办学校。于是呢，小黄要求退款，一直到4月份公司都没有给他退款。记者也梳理了公开的案件信息，发现小黄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2021年到2024年，吴某谎称可以为张先生办理知名金融公司的内推入职，随后冒充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对张先生进行虚假面试，并且自行伪造3份录用函，后又以打点关系等为由骗取了张先生102万。那这个损失就更大了啊。那这个案件后来呢，法院就以诈骗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0年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块。同样的，还有在贵阳，杨某某对外谎称他掌握多家国企的内部招录名额，可以帮助求职者入职知名的企业，诱骗2家培训机构，把150多名的学员支付的咨询培训费转到他个人账户，骗取的款项更多，470多万元。当然他也同样是诈骗罪啊，而且要全额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当然这个法律判决的结果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公平，但是这些受害者什么时候能够拿回来这些钱呢？哎，在这个新闻当中没有说，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他骗了钱如果分文未动，那刀很容易追回，可是如果已经被他挥霍完了，刀是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了，可是这个钱的损失什么时候才能够补回来呢？所以说啊，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内推的旗号有些时候啊是引流的一个幌子，包装虚假的招聘信息，把诈骗伪装成合法服务，非法占有款项之后失联，这些付费内推骗局背后是有人在进行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违法的行为。您可以上网看看啊，一些明码标价的内推码生意非常活跃，在平台检索内推码之后，只要花几块或几十块，就能买到各大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内推码。有卖家还说啊，可以帮助求职者实现校招简历免筛选。那我相信，只要您参加过啊大厂的这个校招或者正规校招的一些同学们，都会知道哪有那么容易。即便您是去参加一个实习生，在某些这个大厂筛选起来都非常严格，一点都不亚于他要招聘正式的员工。所以说哪有这么容易简单的事情啊。有一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江先生告诉记者说，内推码只是员工拿奖励的一种机制，并不能确保求职者的简历被 HR 看到，仅仅是让简历进入系统库，该组的笔试面试流程一个都不会少，而且公司也严禁员工售卖内推码，这是违规的一个行为啊。所以打着内推旗号的高价辅导课也是另一种常见的套路啊。有人说啊，一些声称啊组里走人急招可内推这个信息，实际是引流的幌子啊，它是吸引流量的呀。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大家也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千万不要轻信。

什么花钱能买到岗位，花钱能找到关系，这样的一些承诺啊。现在所有的招聘啊都比较公开透明，都要按照流程，所以说呢达不到一定的比如说需要的条件啊资格呀，那也是非常难的。尤其是一些我们心目当中啊百姓认为的好的一些岗位，那更是我们看一看招聘就知道啊，可以说想要能够入这个职是过五关斩六将都远远不能形容了啊，甚至是万里挑一几千人挑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花点钱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拿到一个好岗位吗？这样的好事儿啊千万别想。您看是掉了陷阱，花点钱走个捷径，往往呢是掉到了一个坑里啊。好，刚才呢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如果说有人承诺或宣传说花钱能买到岗位啊，付费我可以内推或者让你直接入职等等，这些啊都是骗子啊，千万不要相信，而且呢也不要为此付钱。好，下面我们再来了解这样的一条最新的研究啊，在今年一项刊发在《柳叶刀》子刊电子临床医学上的研究总结了一个长寿公式，这个要想长寿啊是几千年来人类共同追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那既然有了一个长寿公式，那这事儿是不是就很简单的可以概括？那这个长寿公式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饮食、运动、睡眠这三件事儿搭配到一个黄金状态，预期寿命能够显著延长 9.35 年啊，就是饮食、运动、睡眠这三件事儿您做好了，可以多活9年多。那这个研究啊，它也不是凭空做出了这样一个数据啊，它分析了近6万名参与者平均随访8年的时间，总结出了这个简单的长寿公式。健康的饮食加每天中等强度以上运动42分钟，注意啊，每天中等强度以上运动42分钟，非常精准啊，再加上每天 7.2 小时到8小时的睡眠。研究还发现，哪怕你很难快速改变，你说哟，那我健康饮食我受不了，我就爱吃那油炸的、甜的、口味重的啊，我就是喜欢这样的饮食，清淡的我咽不下去。或者说哟，我最懒了，哎呀，我是最怕运动了，啊，我睡眠我天天也是喜欢熬夜啊，等等吧，就是你可能很难来快速改变你的这些饮食习惯，但是啊，只需要每天多睡5分钟，再加上多运动 1.9 分钟，再加上多吃大约半份蔬菜，就能延长一年的预期寿命，这个总能做到吧？多睡5分钟啊，提前5分钟睡觉，或多睡5分钟，如果没有急事的话，多运动 1.9 分钟啊，在你原来的基础上运动个2分钟增加一下，再多吃半份蔬菜，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那这个呢是长寿的公式啊，在我们的网上呢 Mr. 大瑞留言，他说我觉得长寿从不是靠偶然运气，而是我们自己把日常小事做规范、做坚持，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就是普通人最好的长寿良方啊。他说在他们家啊，长寿遗传基因很凸显，就三条，定期体检啊，像家里面的老年人他有基础病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不要认为到医院就是晦气，凡事一定要早治疗早发现。第二点就是过午不食啊，他说在饮食方面呢，他们家一定是看配料表的，像油炸食品、奶茶、火锅、烧烤之类的少吃或者是不吃，饮食搭配也非常重要。他们家呢一般晚上5点前吃饭，晚餐吃的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呵呵，一定连着用了3个很简单啊。第三点呢，他说莫管其他人的闲事儿啊，情绪属于自己的，别人说什么讲什么那是别人的事情，做好我们自己就足够了。所以啊，他说在我们家心态心情都非常好。好，这是 Mr. 大瑞介绍的他们家的长寿经验啊，我们也可以借鉴。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在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西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12到13度，预计9号晴。
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和关注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也欢迎您通过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在对话框输入数字123，获得二维码之后扫码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好，朋友们，再见。

0: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法润新田，点亮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揭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3期榜单的情况。首先可以剧透的是啊，本周榜单依旧是有新锐歌手展现了超强的竞争力，顶流歌手呢也依然保持着超强的高位统治力，前五位角逐尤其激烈，花落谁家，拭目以待。
2: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0: Number 20，
5: 第20位，门尼《预知分手》。本期第20首上榜作品《预知分手》展现出了门尼作为新锐歌手的突围力。参考往期，门尼的火期曾经在第17、第11期拿下名次，凭借着细腻情感表达收获了关注。这次《预知分手》曲风也偏抒情，和火期呢是属于同类型的细腻歌曲。发行就上榜，也印证了听众们对门尼音乐风格的认可。我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 Guarantee 汤令山早到的 You. 一个人爱你，即使叫的车早到也会取消；一个人不爱你，早到的车会成为早点逃离你的理由。Guarantee 的新歌早到的 You 就是这样的剧情，是他擅长的那种都市情歌的路线。钢琴为主旋律的编曲也自带故事感，配上黄伟文的词，用都市生活中常见情景来反映不被爱的内心。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由 Solar 和超有人气的告五人共同创作演唱。歌曲结合了电子摇滚 Alternative Rock 的音乐风格，也营造出了辽阔而富有层次的音乐氛围，为榜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也展现了年轻人的音乐态度。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浪姐七本季全程直播无休音，曾沛慈带着他的初舞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直接拿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这首歌是电视剧《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来自13年前。曾沛慈不但全开麦展示唱功，还带着回忆来势汹汹。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陈明，迎着风。陈明作为老牌实力唱将，有着国民度优势，这次带来的迎着风也延续了他充满力量还有希望的嗓音特质，让大家想起那个为爱坚强笃定的勇士。所以这首歌以情怀加品质的双保险来到本期第十六位。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胡彦斌，看情况。胡彦斌往期都以创作型的歌手啊来立足榜单，他的《你真的拥有的只有当下》在第二期榜单位列第十三位。他的作品也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以精彩的编曲啊收获大家的喜爱，歌词里也充满了对生活选择的思考。上期位列第十四，这期排在第十五，成绩挺稳定的，也展现出了创作歌手持续的竞争力。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Number 14，
2: 第十四位，张碧晨不也好好的？张碧晨的抒情作品常常都是稳守中游。这首歌从十一期上榜以来，连续三期稳定在第十三左右的名次，也印证了听众粘性强的属性。这首歌是张碧晨对释然主题的表达，依旧是抒情赛道的稳定输出，值得一听。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周深，修星星的人。周深是榜单的常客加高位选手，今年以来共有五首歌曲上榜，比如《极亮》《时间》呢，《万里》等等等等，也是上榜最多的一名歌手了。修星星的人也是取得了连续三周在榜的好成绩。这是电影《挽救计划》的中文主题曲，由知名作词人董玉芳打造，著名的作曲家胡帅作曲。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央视春晚亮相之后，这首歌连续七周在榜，在第七期首次上榜的时候直接空降冠军，从一众的热门歌曲当中脱颖而出。本周也是他第二次跌落前十，虽然跟上周的第十五位相比有小幅回升，但是依旧感觉到竞争力有一些疲软了。但是不得不说，王菲的嗓音依旧是榜单当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存在。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在榜第四周了，成绩也是一直稳定在第十名左右。汪苏泷是创作歌手的代表，这也是来自他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整个专辑都围绕着宇宙和爱来展开，也体现了他对生命意义的哲思。期待专辑的其他歌曲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

0: 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

0: 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 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6: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5: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7: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9: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8: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9: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

0: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2: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2: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2: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3: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5: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4: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6: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4: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0: 建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3: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4: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5: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7: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6: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8: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9: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5: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9: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区

0: 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9: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

0: 淋雨。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如果大家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三种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高新区的各位上线的嘉宾。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关瑜，关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区城乡建设局局长刘淼，区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赵锦波，区秦集镇党委副书记陈娇，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关主任，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就绘就十五五新蓝图，加快建设宜业、宜居、宜游的现代化这个高新新城，和大家展开一个交流。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我们高新区整体的建设和城市更新的规划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高新区呢，作为全市的产业发展的、经济发展的这样的王牌军和领头羊，可以说这几年呢，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产业立市、工业强势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同时也是围绕着打造淮河明珠、制造强势的这样一个战略要求，我们牢牢把握我们高新区国家级高新区、国家级自主创新区和国家级自主贸易示范区、安徽蚌埠分区的这样的一个三个国字号品牌的这样一个附加赋能的作用，啊，围绕着我们高新区这个产城融合、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要求，我们这几年呢也是充分的发挥我们的城市更新和带动作用，来可以说是以小黄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开发为起点，启动了我们整个的城市更新的这样一个浪潮，那么立足我们“十四五”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我们也是抓住“十五”编这个战略规划编制的这样一个契机啊，全面的、系统的谋划了我们高新区“十五”的整个的城市发展的一个思路和蓝图。这个总体思路呢是按照这个规划引领、片区攻坚、项目支撑和要素保障，以及最终民生导向的这样一个系统的工作思路来展开。那么我们的整个的规划呢，是以这个整个的一个机遇与目标相结合，那紧扣我们“十四五”的收官和“十五”的这个谋划布局关键节点，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呢与产业升级、人口集聚、生态保护、民生改善深度绑定。那明确了2030年我们的实现空间利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宜居、民生福祉这五个显著的提升，由此呢来促进我们高新区的这个城市建设的全面的发展。那么总的这个举措呢，我们也是明确的谋划了我们高新区的这样的一个两河四轴多节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空间骨架，实施一个空间骨架上的优化和产业空间的提升，同时优化我们的城市住房供给和公共服务的完善啊，来包括我们的交通体系的一个优化和畅通，和我们市政基础设施的全面的部署完善和固本。那么在我们的生态环境上面，我们也是紧扣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和居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需要，不断的优化我们的城市的自然空间和我们的公园绿化系统体系，来优化我们整个的生态空间网络。这里面呢，我们这几年可以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我们的小黄山片区的开发、兴城路的开发，以及我们银河八里沟的整个的生态整治，以及我们影天基隆工程啊，可以说都得到老百姓的广泛的认同。那么这一次呢，结合“十五”规划的这样一个编制呢，我们也是进一步的把我们这项的一个思路更加聚焦，把这个举措呢做得更实，来一步步的来强化我们高新区的城市发展的整体的脉络，为我们的高新区的产业的进一步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才到我们高新区来这个兴业，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和契机。
0: 刚才您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高新区在十五时期整体的城市规划包括更新方面的相关的情况，也做到了产城一体化发展。
1: 对，
0: 刚才您特别讲到了有几个重点的工程我们在迅速的推进，尤其是小黄山片区这一块也是受到了全市人民的瞩目哈。小黄山片区的建设包括更新这一块可以说是整个高新区在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一号工程。
1: 对，
0: 所以这一块整体的推进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咱们拎出来详细的讲一讲。 讲，好不好？
1: 小黄山片区呢，是作为我们市一级的城市。

0: 更新的重点片区来进行重点的打造。它的打造呢，大家可能最近比较注重的关注的是我们小黄山公园的这个建设与开放。
1: 嗯，
0: 那么我们前期呢完成了小黄山一期的这个建设，已经投入运营了，可以说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呢获得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那么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上，继续的对小黄山，就是原来的一座荒山，它的东侧的二期和三期分别进行开发。
1: 对，
0: 那么
1: 出游方面我们又多了一个更多的选择。
0: 是的。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观众介绍。导播室有一位韩先生在等待。韩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我是枣林村的，去清溪镇枣林村的，高新区的。
0: 嗯，你好，韩先生。
2: 我们就讲上个月啊，就是我们村在搞美丽强村建设。
0: 嗯。
2: 就是当时施工队施工方呢清理这个沟渠啊，把这个泥土啊都堆在我们村里这个主干路上面了。主干路上面呢，就是晴天啊灰尘污染比较大，雨天呢就是然后路面也比较湿滑。具有安全隐患，我希望你能把这个路上面的淤泥啊及时给它清理干净。
1: 大概这个淤泥堆在那儿有多久了？
2: 就是现在湿呢，就是路面上面就是它没清理干净，就是成那个堆着的，也都清理了，但是后续就是路上面就是没搞得这么力量。
1: 好，
2: 没搞得
1: 大概了解了，也清理了，但是没有像。您所希望的清理的非常的干净，还有一些摇尾的工作没有做得非常的细致。
2: 路面滑，小孩子上学都不安全。
1: 好，我们可以理解，谢谢您的参与，韩先生。好，再见。
0: 韩先生是这个枣林村的。
1: 对，
0: 那个美丽乡村建设呢，是我们这个这几年的一些重点的工程，也是实现我们的城市建设的全覆盖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我们这个美丽乡村建设呢，可能涉及到还有对我们的村庄的排水工程的一个全面的提升。这里面呢可能涉及到一些淤泥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呢，会后呢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们安排我们枣林村的这样一个村委会专门到现场去了解一下，然后跟我们美丽乡村建设的这可能是我们高投集团在建设过程中可能有些工程没有了尾来进行沟通，尽快的把它进行清理啊。
1: 好，来继续接听燕先生的电话。燕先生您好。
3: 喂。
1: 您请说。
3: 能听到吧？
1: 能。
3: 那个我是那个铁人科技园新城胡同的。
1: 您继续说。
3: 喂，能听见吧？新城胡同的那个，我现在还跟家住的，但是明年准备结婚了，准备就是分户出去，想申请个在异地建房，可能还流程可复杂了流程。
0: 你燕先生，您说我没太听太清，你能不能再重复一遍？
3: 我是那个新城胡同的。
0: 你有什么诉求？
3: 明年结婚，准备申请个宅基地，就新盖个房子。分户出去，现在是搁家住的。我问这个申请的宅基地，有哪些流程要走的可复杂。
0: 好，这个请我们乡村振兴局的赵局长来给您解释一下。
1: 好，赵局长，
4: 你好。根据这个申请宅基地，需要先提供这个向当地的这个村委会提供申请。比如说，你到新城沟村，带着自己这个身份证、户口本，以及这个宅基地使用这个承诺书等相关材料，村里面会先行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公示后，上报这个我们铁人科技园，由铁人科技园农办和执委部门根据这个现场查看，看看地类是否合规，符合村庄规划。审批通过后，这个下发宅基地批准文书。就可以按照这个批准文书可以建设。
1: 好，燕先生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具体的一些操作的流程下线过以后，我们请乡村振兴局的工作人员再一对一的和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再来接听李先生您好。
5: 好的、
1: 您请说。
5: 您好。就是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那个铁路科学院这边有没有高标准农田这一块的建设这个计划呀？
1: 哪个地方？
5: 就是天河科技园高窑村的。对。
1: 有没有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计划？
0: 所以李先生呢，你是贡窑村的是吧？
5: 对。
0: 贡窑村呢，我跟报告一下，这个我们目前呢高新区的第一期的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是1.3万亩，我们总的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模呢是4.5万亩。目前呢一期的1.3万亩呢覆盖的是红旗、团结和岗里三个村。那么贡窑呢可能在我们下一期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计划里面，也就是可能在明年准备启动。
1: 大概是明年会启动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计划，就是您所在的这个区域。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的直播和互动。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讲到小黄山片区建设，首先引到大家注意的就是开放的这个小黄山公园，确实在五一期间蚌埠的文体旅活动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这个地方呢被大家也是竖起了大拇指，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观光旅游休憩又多了一个好的去处。
0: 对，
1: 而小黄山这个片区的更新改造其实不单纯的只是说我们这个公园这一块，还有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是吧？
0: 对，我们这个坚持的是系统实质，它是满足当地居民以及我们片区的发展的综合的需要啊，不光是小黄山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荒山的更新开发，而且更多的是成一个体系性的公共空间的营造以及公共服务的植入。
1: 嗯，
0: 在这里面呢，我们一方面呢把小黄山的周边的这个林地呢进行了全面的整合啊，形成了一个片区型的，可以说是街城市公园型的这样的一个绿地向居民进行展示。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利用周边的，比如说我们山乡路、黄山大道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柳工大道等等这些主要的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带，来形成一种绿系楔形的这样的一个绿系，把我们这个小黄山的公园的绿化的环境呢，能进一步向外辐射。再同时呢，我们结合这些道路沿街的这些绿化条状的绿化呢，打造我们的体育公园。目前呢，我们的新打造的152亩的体育公园呢，已经基本竣工，可能在6月份就将投入使用。将来呢，也会更进一步的方便周边居民的这样的一个体育活动。因为它是以体育功能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体育公园的形式。第二呢，我们也在周边呢积极的配套我们的公共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跟蚌埠附院合作打造的高新附属医院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可以说是为我们周边的片区居民啊提供高质量的优质的医疗服务，是由我们蚌埠的优质的医生来坐诊，来指导，来服务我们当地的居民。再一个呢，是我们在也充分考虑现在的这样的老年化的这个发展的需要，在我们高新区呢打造一个90亩，也就是紧靠我们高新附属医院旁边打造一个90亩的这样的康养结合的养老中心，将来会配套1300多床位的高档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康养的配套服务，也满足我们老年群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配套服务需要，方便我们居民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生活的需求。
1: 嗯，也是把民生实事落到了实处，
0: 落到实处。
1: 好，稍后的时间
0: 项目的一个植入。
1: 好，我们请观众稍后的时间来继续的介绍。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来接听陶女士的电话。陶女士您好。陶女士您好。
6: 你好。
1: 好，您请说。
6: 是这样的，我是那个银河碧水园，就是北门西侧的。
1: 声音稍微大一点啊。
6: 我是银河碧水园北门西侧关注我家的商户。
1: 嗯。
6: 然后因为二楼平台就是有一个公共排水管道，然后堵塞，然后导致就是我的门头，一直漏水。
1: 嗯。
6: 然后像那个物业也反映过，然后也没修好。
1: 嗯。
6: 然后就希望就有关部门能督促一下物业，能尽快把这个排水管给修好。
1: 嗯嗯嗯。好，您是在一楼对吧？
6: 对对，一楼商户。
1: 好，一楼应该是一个商铺是吗？
6: 对对。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啊。银河碧水湾小区公共的管道堵塞过以后，直接造成了一楼的这个商铺影响到了正常的营业。
0: 那这个涉及到物业服务这一块，
1: 对，
0: 请我们住建局的刘淼局长呢进行一个解答。
1: 好，刘局长啊。
7: 好的，这位听众，这个我们下线过以后呢，会立即安排秦集镇的物业办到现场进行核实，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维修。
1: 嗯，好，他们也找了物业了，物业也督促了，但是目前呢还没有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可能我们也需要这个刘准下线过以后，我们专门对接一下，好吧？
7: 嗯，好的。
1: 好，来接听一下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您好。
8: 你好。
1: 啊，您请说。
8: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那个枣林村的村民，然后我家里面就是有亲戚他患了重病，然后想申请一下那个检测对象，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比如说用手机或者啥的。
1: 好，
0: 这个涉及到民生服务上面，请我们这个秦集镇的陈娇副书记来进行解答。
1: 好，陈书记。
9: 哎，您好， 针对您反映的问题，我们下线以后立即安排相关部门去核实相关情况，符合情况的话尽快给您办理。
1: 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观众继续，我们在高新区城市建设和更新改造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重大的正在推进的项目？除了小黄山片区之外，其他的一些重建的项目能不能也拎出来一到两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可以，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今明两年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层出不穷，可以说值得我们拿出来跟大家进行介绍的很多。那么其中呢，我觉得重点呢要介绍一下我们在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上面的一个建设的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全市关注的我们 G3 高速公路的这样的改扩建工程。那可以说呢， G3 高速公路呢目前在我们高新区范围呢有仁和高速出入口。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年已经启动了是秦吉大徐庄出入口，这样的话将把我们这个上高速的这样的一个里程进一步进行压缩，
1: 对，
0: 提高我们对外交通的联系的便捷度。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利用这个 G3 高速出入口的这个建设呢，也在谋划和推进我们 G345 跨天河通道的一个建设。大家知道，我们西南侧的马城天河这个区域虽然属于我们市区，但是由于受到天河的阻隔，要绕很长的一段路。那么通过这个 G345 的建设，将会未来实现我们可以说在里程上缩短15分钟的这个车程，进一步的提升马城天河与我们主城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协同作用，提高我们的产城的距离。同时呢，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也积极的开发我们的沿淮的这个岸线的这样资源，打造了我们黄铜窑码头一期这样的一个工程。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借助 G345 通道的这个建设呢，进一步强化我们主城的交通体系与我们这个 G345 这个与我们黄铜窑码头的这样的一个港口的联系，提高我们港口水运与我们公路交通的衔接。再一个呢，第三件事情呢，我们也是积极利用现有的国电的专用的铁路货运中心，打造我们铁水联营的专用铁水那个货运窗口，那么实现下一步的我们铁路与水运与公路之间的紧密的线和衔接。通过这几个重要的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可以说进一步的把我们高新区的交通对外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为我们产业物流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这个基础。
1: 好，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秦女士的电话。秦女士您好。
10: 您好。
1: 您请说。
10: 我是那个派克公馆2号楼一单元的业主。就是我们那个电梯是4月7号坏的，到现在都没有修，就是每天上班接送孩子就是很不方便。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尽快给我们修。
1: 4月7号到5月8号已经一个多月了，有没有跟物业沟通过？
10: 有沟通。然后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1: 物业怎么说的？
10: 物业讲的是走工维基金吧，好像是。
1: 就是已经走共维基金在走程序了，但是目前还没有修好，对吧？
10: 对。
1: 时间比较长，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住在高层的话，对大家的出行可以说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0: 对，这个这样的，秦女士，这个会后啊，我们安排我们住建部门啊，专门跟小区物业进行一个沟通，就这个共维基金的这样一个使用，进一步理顺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序，加快这个工作推进，尽快解决我们这个电梯的这样的问题，好吧？这个会后住建局可能在本周之内帮忙把这个电梯问题给解决掉。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关主任，刚才不管您介绍的15、17我们城市更新改造的一些类别，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项目推进的一些情况，其实最终都是要把这些发展的点落到民生实事上，也就是真正的受益者是我们的老百姓。
0: 是的。
1: 所以在讲到产城融合一体发展的时候呢，我们也更多的想要了解一下在民生体现方面，比如说像教育、就医、宜居、宜业、宜游，对吧？一些公共资源的一些均衡化。那么这一块您刚才介绍了一部分，能不能再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发展的情况？
0: 好的，我们考虑的民生的这个吃喝玩游购娱
1: 对
0: 各个方面。那么其实我们高新区呢，以往大家都认为的是一个单纯的产业园区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性质，但是随着这几年呢，我们的在公共配套上面的不断的完善呢，可以说高新区呢不仅仅是一个兴业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宜居的一个地方。一方面我们的公共服务这个公共空间不断的优化， 第二个呢，我们的公共配套也在不断的完善。

0: 刚才讲过的，我们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在通过我们的项目建设不断的完善。那同时呢，我们这几年呢，可以说是我们立足我们30小实验这个学校这个连锁学校的集团的这样一个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我们不断的兴建新的学校，比如说近期我们兴建的新华学校，30小新华学校。那么近期我们今年呢，可能要启动的就是我们小黄山9年一贯制学校，那也是立足于我们这个高新实验集团的学校实验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来发挥我们整个的教育联盟的这样的优化的作用啊，促进我们整个教育服务水平的提升，满足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子女的就学需要啊，这是一个教育方面的重大的资源的投入。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商业配套服务上面也在不断的优化。这里呢，我们高新区的在商业配套服务上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我们是积极的利用我们老旧的厂房啊，包括我们城市更新的老破小的一个改造，来配套提升，这样达到一些商业邻里中心。比如说利用好我们高新区管委会旁边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燕山路拐角的这个20亩的这个宜林中心建设，也是达到一个基于体育功能配套的商贸服务以及酒店服务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宜林中心，满足周边居民，特别是我还有我们海啸这些广大官兵家属的这样的一个购物服务的需要，
1: 做得非常的细致，也非常的人性化。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观众继续的介绍，来接听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您好。好，导播示意呢，这位朋友查看一下哈，看看是什么情况。大家在拨通电话过以后，可能需要稍微等个一两分钟。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在讲到产城融合一体化发展的时候呢，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是我们在产业赋能升级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举措。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这一块因为打造绿色的可持续化的这种产城融合的一体化发展，这一块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规划和打算，能不能请关主任利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好吧？
0: 好的，我们高新区呢，刚才介绍了我们在这个为居民配套服务上面所提供的这个公共服务上面的一个投入。第二个呢，其实围绕着产业的发展，我们加强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呢，我们在基础配套设施上面也是坚持绿色优先的这样一个理念。那么首先呢，我们在基础设施上面这几年通过我们大量的投入呢，也全面的完成了我们的雨污水管网的改造提升，同时也兴建了我们可以说是淮河以南第一座工业污水处理厂，满足了我们工业污水的处理的这个全流程化。另外还有我们天河片区也打造了我们天河污水处理厂，这样实现我们所有的片区的污水的处理，这是我们在基础设施配套上面强化绿色优先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也是现在获得了零碳产业园的这样一个称号。下一步呢，我们积极的利用好我们区内的光伏产业，包括新能源产业这些的优势，包括利用好莱特在电力上面的整体的智能调度的这样一个网络体系的资源，来把我们高新区的厂房的屋顶的这些光伏资源进行一个优化整合，来实现一个新能源配套与我们产业紧密衔接的这样一个作用，进一步的促进我们高新区在这个绿色发展上面走出很多的创新之路，也是为我们高新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园区以及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产城融合示范区创造一个条件。
1: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多去高新区走一走看一看，
0: 也欢迎我们广大的观众听众们到我们高新区来投资兴业啊，购房啊，
1: 到那边去看一看，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不管是我们的项目的推进，包括企业的发展，还有人们的幸福指数，可以说都非常之高。确实城市建设的规划也非常的好，那一块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是井然有序，非常的有条不紊。
0: 对，
1: 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到2030年15末，我们接下来工作的重点和下一步的打算具体落到点上的话，您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
0: 具体的点呢？我们还是围绕着刚才我们强调的两核四轴多组团的这样一个方向，尽可能把我们这个小黄山的这样一个生活配套片区进一步优化完善整合，为我们的居民的服务，为我们的产业的吸引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第二呢，我们也在科技创新上面积极的探索，一方面打造我们的科技创新产业园，第二个呢，也利用好我们东海大道北侧大富的原有的这样一个产业园啊，积极的做好我们的这个跟大院大所之间的合作，打造一个我们创新的科技研发的基地，为我们的产业服务呢更好的赋能，来实现我们科技创新上面的一些新的跃升。第三呢，也是在我们基础设施配套上面进一步的优化，形成体系化的联动。刚才提到的我们跨天河通道，那是在15、2030年。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下一次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下周一，到时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农业农村局。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周一早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

0: 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2007年，他只是一个刚毕业的普通大学生，英语一般，性格内向，学历不出众。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能用18年改写自己的命运。他不是创业海报上的成功样板，没有融资故事，也不靠风口起飞。他跑工厂验货、剪视频、盯数据，一件件事亲力亲为，做过外贸，开过工厂，转过电商，干过直播，踩过无数次坑，又咬着牙爬起来，换条路继续走。这不是一本照本宣科的商业指南，而是一位实干派创业者把18年试错经验和判断原原本本写下来的复盘，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现实中打硬仗，在逆境里翻身。面对内卷与不确定，当你焦虑撑不下去的时候，希望这本书能给你方向、方法和走下去的力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创业18年》。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说到电商这个领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抓流量、追风口，但在真实的生意场上，懂流量固然重要，懂产品才是根基。拼爆款固然能一时风光，但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的是续航能力。平台的逻辑其实很清晰，它更倾向于把流量分给那些读懂了游戏规则的人。那些只会投机取巧、钻空子的做法，或许能够赚到快钱，但是很难持久。真正能够撑得起口碑、经得起反复购买的核心产品，才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很多人做内容有一个误区，以为内容越花哨越好，但其实好的内容只有一个目的，让用户快速确认买它是对的。直播带货这几年火得一塌糊涂，但你要明白，直播成交的本质不是主播嗓门大、话术狠，而是主播用自己积累的信任感帮用户完成最后的拍板决策。至于技术红利，那更是靠不住的。今天你靠某个新功能、新渠道火了一把，明天别人就能够复制。真正决定你能不能在行业里活下去的，是在红利消失之后，你依然拥有稳定盈利的能力。今天讲的这本书的作者网名叫风中的厂长，他进入电商领域的故事说起来还挺偶然的。2003年春，风中的厂长刚上大学不久，因为新生不能带电脑进校，为了追求喜欢的女生，他只好每晚去网吧用 QQ 聊天。后来因为非典，学校封闭了，他改去图书馆上网，结果图书馆的电脑弹出了一个窗口，上面写着淘宝网3个大字。那时候的淘宝就是靠这种弹窗做推广的，大家起初都很反感，但很快就发现上面东西多、价格便宜，尤其是衣服。没过多久，身边就掀起了一股在淘宝上买东西的热潮。淘宝靠这种推广方式和海量的产品，很快就把竞争对手甩在了身后。他毕业之后，先是

进了影视广告公司，后来又回到了杭州做外贸，忙得脚不沾地。直到2008年下半年，他新开的工厂遇到了危机。这时候他看到一篇报道，讲一个大学生开淘宝店，一年赚了500万，被深深地震撼了。正好当时一个法国客户订了一批鞋，最后剩下700多双，他处理不掉，就交给了一个开淘宝店的同学来帮忙卖，结果一个月就卖光了，而且成本40-50块的鞋卖了198块。这件事让他下定决心进军淘宝。刚开始做电商的时候，厂长尝到了不少甜头。2009年下半年，天猫的前身淘宝商城上线招商，他立刻跟风开了第一家商城店，这给他带来了一大波红利。那时候商城店的流量是个人店的5倍，转化率也高得多，几乎可以说是躺着赚钱。但好景不长，他当时既要管工厂，又要做外贸，还要忙电商，忙得不可开交，整个人非常的烦躁。后来他经历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一个美国大客户挖走了他厂里一半以上的工人，他休整了很久，才好不容易让工厂重新走上正轨。那时候他意识到，如果想让公司发展壮大，就必须培养团队，不能什么都靠自己一个人。2011年，淘宝商城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很多小卖家选择了退出，而留下来的人享受到了电商史上一波巨大的流量红利。他当时已经拥有了一家天猫店，但运营的并不好。后来他找过代运营公司，结果发现对方根本不靠谱，说好4个人运营他的店，实际上是1个人管4家店。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一边盯店铺一边学习。厂长后来引以为傲的运营水平，其实就是被那家代运营公司给气出来的。2012年，他参加了天猫鞋业峰会，认识了许多业内高手，学到了很多营销知识，感觉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回来后，他亲自运营店铺，请外模拍摄，自己动手制图，废寝忘食地干了2个月，店铺第一次在细分类目中排名第一。那段时间生意突然火爆起来，人手严重不足，他和女友、客服3个人连轴转。女友本来是个很柔弱的姑娘，却经常去仓库发货，忙得灰头土脸。2013年下半年，女友从银行辞职，和厂长一起全身心投入电商事业。她审美能力很强，负责产品设计与开发，他们相继开发出许多爆款，陆续开了8家天猫旗舰店，销售额在好几个细分类目里遥遥领先，一时风光无限。那时候他买了一辆保时捷卡宴，花了140多万。提车那天，销售经理告诉他，当天卖出去的4辆保时捷，买家全都是做电商的老板，可见当时的电商红利有多大。然而成功来得太容易，容易让人忘乎所以。那时候他以为成功都源于自己的实力，却没有意识到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赶上了平台的红利期。聚焦实战硬功夫，加避坑干货，熬过低谷，做对决策，在困局中闯出一条盈利之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创业18年，欢迎继续收听。说到开发爆款产品，厂长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在服装鞋帽这类大众消费品上，首先要了解市场喜好，把握流行元素，多看看国内线上线下的爆款，从中吸取灵感。其次要抓住流行色，像牛油果绿、樱花粉这些颜色特别适合做女性产品。还要注意女性消费市场的一个趋势，生活日用品越来越偏向萌和治愈的风格，服饰鞋类则偏向高级感。
另外，小尺寸里往往藏着大商机，很多传统产品太大了，把它缩小，不但能够实现差异化竞争，还能获得更高的利润。跨界参考也是一个好办法，他从眼镜工厂学到一种喷漆技术，后来用在鞋子上做复古渐变色，效果特别好。关键是同行很难模仿，当然记得为产品申请专利，这是保护自己的重要手段。在跨境电商领域，厂长开发童鞋的思路也很清晰，先确定欧美儿童喜欢的元素，比如恐龙、独角兽、消防车、小黄鸭之类，然后确定主色和辅色，男童鞋一般用绿色、藏青色，女童鞋用粉色、紫色，接着找设计师根据配色设计图案，再交给工厂打样，反复调整直到满意为止，最后先小批量试产，找到热卖款式再大批量生产。他用这个思路做了一款洞洞鞋，在亚马逊上热卖了5年。生鲜电商是厂长后来重点做的领域，也是所有电商类目里最难做的，水非常的深。他做的生鲜品牌核心理念是不用保水剂，提供健康安全的新鲜食材。厂长最初选择入门产品是无保水剂的大虾仁，卖了100万包之后发现竞争太激烈，必须扩展品类。2023年初，他在福建东山岛发现了一种蟹腿肉，口感鲜甜嫩爽，非常惊艳。但这种产品来自一种产量有限的螃蟹，没办法大规模生产。他找了几家工厂打样，但样品要么碎肉多，冰块占比高，要么加了保水剂，口感很奇怪，完全达不到他的要求。后来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找到了一家专门做出口的工厂，生产的蟹腿肉品质很好。他只拍了一条视频发到各大平台，也没怎么投钱推广，光靠直播就把货卖光了。2024年，他以全网最高价格买蟹腿肉，创造了全网最高的销量。虽然价格高，但一分钱一分货，他坚持用优质原料，获得了大量回头客。后来他用同样的思路卖青花鱼，很快也让销量做到了全网第一。这两款产品在2024年一年共卖出超过100万包。他选择抖音和视频号这两个内容电商平台，因为只有内容平台才能让他有机会把产品真正的价值讲清楚，传递给消费者。对于没有资本积累的普通人来说，初期做电商很难直接开发产品，选品就变得格外重要。厂长分享了两个选品思路，一是选潜力款，各大平台都有数据分析工具，可以从中发现近期的爆品以及它们的增长曲线。当某个产品处于增长早期，就是销售的好时机。二是爆款产品改良法，当你发现某个新品卖得很火，不要急着去卖同款，而是分析一下它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有哪些卖点可以添加，然后找到行业内比较好的工厂进行改良。关于电商的本质，厂长的理解非常实在，普通人做电商一定要把两个要素弄明白，流量和转化率。流量取决于曝光量和点击率，曝光量主要看店铺在平台上的地段，好地段就得花更多的推广费。转化率则是下单人数除以进店人数，要想提高转化率，产品的品质、颜值、性价比、促销手段、售后服务、消费者评价等等都很重要。另一个关键点是人群标签，很多人只看不买，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潜在的消费者。做电商需要用技巧筛掉非目标消费者，让店铺标签变得精准，平台才会推送更多精准流量，转化率才会越来越高。如果选择付费推广，平台可以把人群标签设置得非常精准，性别、年龄、收入、爱好、有没有孩子、住哪个区域，全都被标记好了，你只需要精准选择匹配的人群就可以了。18年过去了，当年的普通大学生如今已经是一个在多个领域都留下过脚印的创业者，
他踩过的坑比大多数人走过的路还多，但每一次跌倒之后，他都能爬起来，换一个方向，继续往前走。创业十八年这本书把一个普通人十八年摸爬滚打的真实经历摊开在你眼前，他踩过的坑，交过的学费，总结出的经验，全都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对于正在创业或者想要创业的普通人来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让你知道，成功不是靠运气或风口，而是一次次跌倒后爬起来的坚持。当你感到迷茫、焦虑、撑不下去的时候，这本书就像一个过来人在你身边，拍拍你的肩膀说，别怕，我也曾和你一样。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创业十八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风雨兼程者说，十八年沉浮，从地下室到办公室，从三人到三百人，没有爽文，只有熬出来的真实，创业者都能照见自己。读者烧不死的鸟说，现金流断裂，合伙人背叛，大厂围剿，每一页都是血泪，适合在放弃边缘时读，比任何鸡汤都管用。读者凌晨四点的键盘说，这不是成功学，而是一本避坑指南，作者把踩过的坑一个个画出来，后来者能少走五年的弯路。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一本书读懂生活中的金融常识，底层逻辑二，三十岁回乡去，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柜里的惊喜，达芬奇的镜像笔记。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酷爱写笔记，他一生写下了上万页内容，涵盖解剖、机械、绘画、光学等诸多领域。但最神秘的是，他的笔记竟然全是镜像书写，用右手从右向左反写，看起来像外星文字，据说是为了保密。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左撇子习惯所致。直到现代，人们用镜像或扫描仪才逐步解读其中内容。这些笔记被装订成册，被誉为最接近天才头脑的书，也提醒人们，有些书读起来真的要动点脑筋。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4: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
5: 升平。方先生，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刚才我们在这个片花当中听到的这个声音，主角来了。
12: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之一啊。
0: 对，我们天天在节目里听这个片头啊，大家都觉得这个片头特别好听，声音也很好听。今天这个主角终于亮相了。
12: 哎，我们有请到的是咱们的前辈啊，我们的老师张培武老师。
0: 张培武老师啊，
13: 啊，你们两个好。首先要向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然后呢，向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所有的网友们问声好。其实说起来，今天走进广播电台的这个演播室啊，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这就是我的娘家，我就是从广播走出去的。今天再一次走进广播，有很多的像我这个年纪的老朋友可能听到我这个声音还是觉得非常熟悉的。
12: 对，我们就是听着张老师的声音长大的。
0: 对，
12: 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听着这个蚌埠广播就知道张老师的声音啊。
0: 对，张老师以前在广播的时候做什么节目？
13: 我做的节目可多了，综艺、新闻、最早的时候播新闻、我和倪慧媛、我们搭档和很多的，应该说广播电台几乎所有的女主持人都跟我搭档过。那么大家可以听到倪慧媛以前和我做的那个片头，这里是调频 104.2 蚌埠经济广播电台、那个就是我和倪慧媛的声音、对，
0: 那也是很多年前了，
12: 很多年前，在我们在这个104.2改经典104.2之前啊，一直都是有张老师的声音在咱们的电波当中。
0: 对对对。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张老师旁边的这位嘉宾这是他的名字叫柳燕，现在呢是在市老年大学朗诵班跟着张老师在学朗诵，是吧？
13: 是的。
0: 好，我们也请柳燕对着我们的镜头，还有我们的跟我们的网友们、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14: 广播田的听众朋友们好，两位主持人好，抖音里的网友们好。首先呢，感谢两位主持人，感谢这个平台，更感谢张老师。今天呢，我的心情也很激动，因为跟着张老师来做节目是第一次，我又能学到很多东西。谢谢你们，谢谢让我来到这里分享我的退休生活，也能让我在诵读班的收获分享和我的快乐，谢谢。
0: 好，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我们知道这个张老师是深耕蚌埠广播电视行业很多年呀。
12: 对呀、从广播电视主持人这个岗位上呢，也是斩获了多项国家级的奖项。退休之后呢，又开始扎根老年大学，深耕这个朗诵教学，用声音去传递热爱，点亮长者晚年的生活。
0: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来聊一聊您的这个职业历程、教学初心，也听一听您对诵读、对退休之后生活的一些感悟啊。其实张老师现在退休之后也很忙
13: 啊，是非常忙。
0: 对，其实我们约张老师来做节目 其实约了很久了。
12: 对，
0: 张老师这个档期也比较满。
12: 我发现是这样，很多咱们的老朋友都是这样，退休之后比退休之前还忙。
0: 还忙。
12: 以前退休之前吧，就只有一份工作。
0: 对。
12: 退休之后开始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0: 对。
12: 啊，家里啊，老年大学啊，甚至还有社区很多的一些公益活动，都能够看到咱们老朋友的身影。
0: 嗯。我们刚才张老师也跟大家介绍了，其实最早我们是从就是做广播出身的。
13: 对。
0: 那您就是最开始踏入广播行业，成为广播电台的这个主持人，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
13: 啊，应该说是我这个契机是很有意思啊。那以前呢，我们都是这个朗诵爱好者，因为我学的也不是播音专业，但是呢，我们经常去参加市里面的、省里的一些朗诵比赛呀，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的话呢，就被市总工会的一些领导听到了以后，他就觉着哎，这孩子不错，可以推荐一下。后来有个机会，就进了广播电台。
12: 嗯，
13: 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我们是经济台的创始人之一吧。
0: 嗯，
13: 那个时候蚌埠的天空只有中波的那个声音。
0: 嗯，
13: 我们首先一开始呢，在广播电台蚌埠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播音的时候呢，很多人听我的名字都听不清楚。
0: 嗯，
13: 啊，就说有个广播电台有个叫张飞虎的，还是叫张魁梧的这个人，啊，播的还不错。后来才知道，叫张培武。我跟大家开玩笑说我叫培武不培酒嘛。对。然后的话呢，经济台成立以后，我们就从蚌埠人民广播电台进了经济台，成了经济台第一批节目主持人。

0: 1993年的时候，
1: 对，那个时候你风华正茂啊，年轻啊，所以和我的一波老朋友们就在我们这样的演播室里面可以连夜的不停的去录制片头，然后做节目的时候大家忙个不休。我记得有一年，第一年我们蚌埠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因为南播少啊，所以从早晨的新闻到最后那一天的节目都是我一个男的在演播室撑着，我撑了一整天。而那天呢刚好是我女儿出生的第二天，
2: 那也没来及这个照顾孩子，
1: 哎呀，那个时候没办法，那个时候事业心还是很强的。
0: 哎，张老师，作为咱们都是1042的，我也是1042出来的，
2: 我们都是
0: 1042出来，就是咱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初心，就是咱们都记得咱1042当时的台庆日是什么？4月10号。
1: 对
2: 对
0: 对吧？这个日期是印在咱们骨子里的，这都是咱们第一份工作呀。
1: 是
0: 是啊，就在1042起步的。那么入行之初，张老师，您对于播音主持这份事业有着怎样的初心与期待呢？当时
1: 其实一开始啊，仅仅只是喜欢，后来就是热爱了。因为我们在从事这份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收获的远比我们付出的更多。其实我因为刚才你们两个人介绍了嘛，我也获得了不少的奖，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次奖并不是这些国家级的大奖，而是经济台成立以后由市统计局城调队做的一次抽样调查。调查就是蚌埠经济广播电台成立以后听众最喜爱的节目主持人排名，当时哎呀我有幸排到了第一。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奖励对我来说比所有的奖励都更重要。因为刚刚入行嘛，那个时候的话呢，虽然说我也经常在做广播之余给电视台配音，像编辑线给他们配了好多的音，但是呢正儿八经的从听众层面来进行认定你的，那这是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2: 对，这说明这个我们很多很多的听友非常喜欢张老师。
0: 哎，要不怎么说就是金奖银奖都不如老百姓的褒奖。
1: 是，
2: 对，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2: 但是我们知道张老师后来呢就转型去电视台做主持人了。
1: 对，
2: 那您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广播主持人跟电视主持人他还是有区别的。
1: 是
2: 啊，那您这段跨界经历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挑战？
1: 哎呀，挑战可多了。做广播节目主持人要加水，因为我们时长节目的时长在这儿，我们要把一篇文章来冲整个的节目，那么你要往里面听增加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呢你要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节目是有限的，所以呢它的时间的要求呢就非常的严谨，你得要挤水。从加水到挤水的这个过程对主持人的转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不喜欢背稿子，我不喜欢念稿子，我都是即兴发挥的比较多一些。那即兴发挥的时候呢，那往里面加水加习惯了，然后再来一个挤水的过程就非常非常痛苦。但是后来的话呢也实现了，也完成了。其实我在做媒体的时候这30多年，你看我广播节目主持人、电视节目主持人、编导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行当我都做过，记者也做了很多年。因此的话呢深耕这个行业之中才知道做好一个节目主持人有多么的不容易。
0: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快速适应的，那快速适应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自我的突破呢？
1: 其实说自我的突破的话呢，首先是心理的突破。就是我们首先要在心理上战胜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话呢战胜的在世界上，在我们身边所有的事件当中，我们首先都要战胜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产生这种胆怯啊、慌紧张啊，有这样的一些情绪，但是如何克服这种情绪，那就要靠自己要强大的心理力量。你要给自己力量。其实这个力量的话呢还来自于我身边的很多的人的认可。你比方说啊，亲戚朋友、家人以及我身边的听众观众，他们给予我的认可让我产生了强大的动力，也让我产生了自信。有了这份自信之后，我们无论是面对广播的话筒 还是面对电视的摄像头，我们都能够轻松自如地去应对它。其实我们说的是内紧外松，也就是说我们内在是保持一种紧张兴奋，但是外在一定是轻松愉悦的。
2: 刚才我们介绍张培武老师的作品啊，曾经斩获中国广播奖、中国电视纪录片金银奖，还有国务院金球奖等多项重磅的荣誉啊。在这些作品的

0: 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的故事？
1: 印象最深的故事有啊，你比方说那个获国务院金球奖那个片子，那是我们台的一个同事孙涛做的。我给他配音，就是给他那个电视片配音，不下于20次。有一次，我头疼的非常厉害。不舒服，然后的话呢，他非常执着，他要求说陪我你得来，你得给我配音。那上一次我觉得哪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好。要改变一下，那我就来了。然后就经过反反复复不断的去打磨，所以这个作品获得了国务院的金球奖。像这样的作品的话呢很多，你比方说我们在配那个《他乡故乡》《百家家事》啊，《下界十年》，像这样的电视片的时候，每一个片子里面说的都是感人至深的人间故事，说的都是人情冷暖，说的都是我们的心里话。但是你要想揣摩好这篇稿子，你要想把这篇作品播得能够感人至深，能够把作者的内心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么你就必须深入地进入到这篇稿件中，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去表达，这和朗诵是一样的。
0: 其实我觉得咱们俩今天是就是感觉像在听张老师讲课一样，我们也在学习，而不是
1: 张老师当惯了，一张嘴就这样，大家原谅一下。
0: 不，
2: 我们认为
0: 我们作为张老师的这个后辈，我们也是受益匪浅啊。
2: 对啊，我们知道张老师获得这么多的荣誉啊，这些荣誉对于您这一生的工作来说啊，有怎样一些重要的意义呢？
1: 啊，这个意义太重要了。首先是个人层面的认定和社会层面的认定。你比方说你获奖之后，你会有信心，你会觉着哎，我有成就了，我对自己以后的路就更有产生了极大的希望。其次是来自社会层面的认定，大家都认可我了，那我就更自信，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良性的互动，这种良性的互动使我们在业务的这个征途上不断的砥砺前行，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彼岸。
0: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深耕广播电视行业很多年啊，那您觉得播音主持这份职业带给您最珍贵的收获是什么？
1: 哎呀，那就是朋友啊，那就是认同啊。当然了，其中也有很多啊，很多很多的故事。你比方说有那一年，我还说那一年啊，那一年也是台庆，我和叶青我们两个搭档。搭档在做节目的时候，叶青就介绍我，他说裴武这个人呢喜欢唱歌，而且歌唱的不错。当时就有一个听众打电话回来了，他就问我，他说啊，裴武你为什么喜欢唱歌呢？我就说唱歌使我感到很快乐呀。他就说哎，那你唱苦菜花的时候你快乐吗？
2: 真较真儿，这是抬杠吗？
1: 也不是，从听众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说，你说唱歌快乐，其实我也觉得我唱歌也很快乐，但是快乐的根源是什么呢？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艺术源于人类情感宣泄的需要。不论是喜怒哀乐，只要情感宣泄出去了，我们就能感到快乐。我说这位朋友，你现在快乐了吗？
0: 说到唱歌啊，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首张老师唱的歌。
2: 是啊，对，之前我们知道在这个咱们台里的举行一些文娱活动的时候，我听过张老师唱那个现场的鸿雁，不过今天咱们来听一听张老师唱的这首歌叫天之大。
0: 对，我们知道张老师是做播音主持的，朗诵肯定大家都是知道，那肯定是非常棒了。
2: 但是
0: 我们再来听一听，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张老师唱歌，我们马上来播一首歌给大家听。正好马上不是快到母亲节了吗？所以我特别选了这首张老师唱的《天之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我们一位听友狡猾的狐狸说唱得好啊，竖起了大拇指。
1: 嗯，
0: 哎，我们其实以后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多给大家播出，就是张老师朗诵或者是唱演唱的一些作品分享给大家。
2: 那我太荣幸了。
1: 好，我们知道张老师呢是一辈子都在从事播音主持的工作啊，但是呢退休之后您可以说是初心不改啊。但我觉得退休之后本来应该享受一些清闲的生活啊，但是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老年大学又开启了这个朗诵的教学之路呢？
2: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度，尤其是国家对老年人的生活对银发特别特别的在意，所以呢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这是国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策。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有一技之长，何不投身在银发经济或者是银发的世界当中，让我们自己原本具有的这个职业技能再一次的散发出应有的光彩呢？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考。对我来说的话呢，我觉着如果把我放在一个其他的地方，仅仅只是带着孩子，在家里面看看书，自己快乐快乐，我就觉得废，把自己的职业这个生涯就荒废了。我有这样的技能，那么我就应该让他更多的惠及我们的老年朋友。因为还有呢，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学相长嘛，就是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把我原来的所积累的这些知识拿过来一遍一遍的去翻新，我可以发现一些很多新鲜的东西，让我自己不断的进步。我看到我身边的同学们在进步，发现我自己也在不断的进步。其实温故而知新嘛，我们现在就是不断的在把原来的知识点进一步的去总合总结。因为理论源于实践，后来又反过来指导实践，所以的话呢，咱们就把原来的在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性的东西交给爱好朗诵的朋友们，教他们专业的正儿八经的很专业的这样的朗诵的知识，让他们从根本上得到提高。我还经常说，人们在我们比方说我们跳舞健身，他修炼的是外在，而朗诵他修炼的是灵魂。
0: 是的。哎，张老师，您开始这个老年诵读教学的时候，是怎么样找到适合老年学员的这个教学方法的？它跟播音主持肯定不一样。
2: 是，这个也是比较困难的一点，因为我也在不断的摸索的过程当中。一开始的话呢，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嘛，我带的这个艺考的学生比较多，带艺考生的时候和带老年朋友的时候，那种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年朋友其实他并不是想考这个专业，也不是想当播音员主持人，但是呢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的话呢，我就经常的跟我的同学们说，我跟我这些兄弟姐妹们说，我从来不说他们是同学们，我说是兄弟姐妹们。我跟他们讲，我说所有进入我这个班的同学们兄弟姐妹们都是有着向好的愿望。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把自己打造得更为优雅，能够把自己打造得更为丰富，所以我们才走进了老年大学的课堂，让知识再一次的浸润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再一步的在老年的这个生活当中进一步的去提高，让自己内心丰盈了，我们的生活就幸福快乐了，这才对得起当下的这个我们的伟大的祖国。
1: 那张老师啊，在您看来，您带了很多的这个小孩子，又带了那么多的老朋友啊，在您看来，就是中老年朋友他们在学习朗诵的时候最难突破的点是什么呢？
2: 最难突破的点其实呢，如果从语音的角度来说，最难突破的点就是平翘舌音和前后鼻音的区分。但是呢，从诵读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养成了几十年的表达习惯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当中让他们去改变，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往往呢，就是老师在上面说，下面老同学们听得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仔细，但是他们自己在诵读的时候仍然会沿着自己的轨迹走。
0: 这个应该也是我们平时您在教学当中遇到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点。
2: 对，
0: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老朋友们通过您的教学，他们肯定也会有进步，有改变。有没有就是特别让您印象很深刻，进步很明显的学员？
2: 那我身边就是这位。
0: 对，可以说一下他的故事，比如说刚开始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通过跟您学习现在又是有什么样的改变？
2: 就说柳燕吧，他来的时候他的声音是温柔的，他的气质是儒雅的， 那么在这种气质和声音之下，他给自己的诵读就定了一个框，就说我只能念一些温情的东西。但是呢，后来我们慢慢的打破了这个框，对任何人来说，在艺术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都有舒适圈，我每个人都有，他的舒适圈就是那种温温柔柔的，情深意切的，但是后来呢，打破了以后，我们发现他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迸发出来以后，可以让他的作品变得更有光彩，所以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可能感觉不到自己的进步和成长，但是呢，这是一个日积月累。那么我经常跟学生们就讲，就是说你要看看你自己现在行进的脚步怎么样，那么就把以前你录的音放出来，你听一听你原来的录音，你再把现在的录音放在一块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到自己的进步了。实际上你们又不想当播音员主持人，你不就是在提升的过程当中稍微有提升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会感到幸福，这不就足够了吗？
0: 对，
2: 所以呢，老年教学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快乐。
1: 您觉得朗诵对于丰富退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还有提升他们的晚年幸福感是不是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您觉得起了哪些作用呢？
2: 那当然重，这个作用太大了
1: 啊！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呀。对呀，我们经常说人有两张脸，

0: 稿件望文生义，
1: 嗯，
0: 而是我们要深入的稿件内部。你比方说很多人喜欢朗诵雨巷，
1: 嗯，
0: 戴望舒的雨巷经典名篇，但是呢很多人不理解李雨巷他的创作背景，
1: 嗯，
0: 还有戴望舒的他的这个生活的背景，于是在念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唯美，
1: 嗯，
0: 搀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但实际上戴望舒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大革命刚刚失败，看不到前程，
1: 嗯，
0: 未来一片渺茫，在这种情况之下戴望舒写了雨巷。写了雨巷之后，那么我们诵读者就要根据戴望舒他当时的心境来诵读这篇文章。你想一想，他心灰意冷，他看不到未来，他把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很多意象一些音韵用在了这首诗当中，他的音律很美，
1: 嗯，
0: 他的意境非常美，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用我们自我认为的那种肤浅的美去表现这首诗，那太肤浅了。所以说我们要说要诵读一首诗是完善自己的内在修养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每一首诗的诵读都藏着作者他的内心的体验和感受。像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嗯，
0: 他是在临自杀之前一个月写下的，
2: 是的，
0: 你把他念的美那么美，美符合他吗？他是笑中含泪，泪中带笑的，
1: 嗯，
0: 那种诵读
1: 就不符合他的这个创作背景了，
0: 对，不符合他的心境，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说嘛，我们播音是二度创作，
1: 嗯，
0: 朗诵实际上也是二度创作，
1: 嗯，
0: 我们是站在作者的肩膀上来理解表达这个作品，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是表达和表现，而不是把它念出来。
1: 嗯，张老师啊，您从这个一线的播音员主持人再到老年大学去授课啊，嗯，这个身份转变之后，您对声音的力量有没有新的理解
0: 啊？声音的力量，其实你知道我的声音是男高，
1: 嗯，
0: 男高音，我的声音年轻的时候是高亢激昂的，到现在仍然是这样，嗯，很多人不喜欢我的声音，说我这个声音太尖了，
1: 没有眼光
0: 不喜欢我的声音，
1: 嗯，
0: 后来的话呢，我们在播音的过程当中我就努力的去开发胸腔，
1: 嗯，
0: 让胸腔共鸣多一些，但是今天的声音状态不行，我这段时间嗓子哑，因为到这，嗯，我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嗓子都哑，你现在都
1: 没不行吗？我没听出来呀，
2: 没有，完全没听出来
1: 对，
2: 就是修饰的非常好
0: 啊，所以的话呢，像我这个时候呢就声音往下放，
1: 嗯，
0: 而且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阅历的增加，
1: 嗯，
0: 以及对作品的感受的增加，然后的话呢就会慢慢的把声音越来越往胸腔放，
1: 嗯，
0: 越来越往胸腔放。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
1: 嗯，
0: 如果你要想找到你最好的声音，你就把气泡音和你实声结合的那个点巩固下来，
1: 嗯，
0: 那个点是你最松弛，啊，最自然，最接近胸声的声音。
1: 咱俩也试试，
2: 对，是不是？咱们也往下放放。
1: 哎，啊，对对对，
0: 你的声音的位置很好。
2: 嗯，
0: 你们两个声音的位置都很好。彭宁的声音本身，你的声音就是往下放的，
1: 嗯，
0: 就是胸腔的声音很好。
1: 嗯，
0: 你们两个亚琼也是。
1: 嗯，
0: 啊，你虽然是你的声音，你两个的声音的特质不一样，但是相得益彰。
2: 啊，要不咱俩是
1: 搭档
2: 了。啊，那对于广大的即将退休的一些老朋友啊，
0: 嗯，
2: 那对于他们如果要丰富生活，想要学习朗诵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您有哪些实用的建议给到他们呢？
0: 其实我觉着，现在老年人在退休之后的选择非常非常的多，文体啊，包括书法、绘画，
1: 嗯嗯，
0: 等等各种各样的都有。现在的非洲鼓也很流行，
1: 嗯，
0: 但是你不管选择哪种东西，我觉着如果你想从当中获得更多的快乐，
1: 嗯，
0: 你就要深耕，
1: 嗯，
0: 要深耕这一块的田地，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喜欢浅尝辄止，就稍微碰一下，然后的话呢没有这种韧劲和长劲，那么没有韧劲和长劲，你就很难把内在的精髓的东西接受到。
1: 嗯，
0: 所以你享受到的，你能感受到的，接受到的幸福和快乐就非常有限。
1: 嗯，其实我们很多老朋友他们可能想学，但是呢又有一些胆怯，有一些害怕。如果说大家想去学朗诵的话，其实可以去找我们张培武老师到
0: 我愿意接跟你们在一块做朋友好好玩，
1: 到这个市老年大学就直接找您，哎，就是说我要报这个张老师朗诵班就可以了，是吧？
0: 嗯，应该是这样的
1: 啊。
2: 嗯嗯嗯，
1: 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八级钳工，
0: 哎，
1: 他问老师，你的白发是染的吗？
0: 啊，是岁月染的
1: 啊，岁月染的，但是很挺时尚的，我觉得。
2: 对，现在都

0: 流行这种，包括年轻人都喜欢这种叫所谓的奶奶灰
1: 啊。我这可不是奶奶灰，我是爷爷白。
2: 爷爷白。
0: 好，
2: 好，说了半天，我们这样啊。正儿八经的来给大家听一段我们张老师的朗诵。
0: 好，
2: 哎，对，我觉得张老师今天来，要是不听的，不能放他走。
0: 对，好，我们来听一段张老师的朗诵《黄昏》。
3: 天边收尽最后一抹余晖，长风送来远处炊烟的滋味。大地卸下白日的纷扰，将心事悄悄交给夜色的围。飞鸟归林，翅尖抖落霞光，流水入镜，眼底映出星辉。我与时光并肩坐下，看人间烟火一寸寸清退。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好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
8: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9: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0: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9: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0: 大家好，我是亚琼。
2: 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老师呢，是来自市老年大学的朗诵班的张培武老师啊，同时呢，张老师也是我们深耕广电行业多年的播音员主持人，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老师。然后坐在他旁边的呢，是他的这个学员啊，柳燕，应该是现在的得意学生了啊，柳燕啊。我们看到听友们的留言，孙股长说，张老师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这是我们的老听友了。
1: 谢谢谢谢。
2: 说您吐字清晰，浑厚有力。然后另外呢，孙股长还说您声音，刚才您不是说自己声音有点哑吗？
0: 完全没有听出来。
2: 对，他说完全没有听出来呀。好，那其实我们也想让张老师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一些建议，比如说他们想学朗诵，可能呢又觉得哎呀，我自己都这个年纪了，我不想学了，我能不能学好呀？有一些胆怯呀。就是对于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1: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又何必为年龄发愁？是，因为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朗诵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内在的修炼。你何必在意自己的年龄呢？很多人说啊，我是零基础，零基础，那么我们就从零开始，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你只要敞开心扉，你只要努力的去感受，就足够了。我相信很多人说这个朗诵没有门槛，又有人说朗诵门槛很多，但是我相信只要你走进来，这个门槛它不存在。是这样，
0: 就是老朋友们很多时候都是为了爱好，然后我就觉得你就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梦想没有实现，哎，退休了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那就去努力追寻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这个退休之后的空闲的时间里面就没有负担，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很多时候干活做事还得考虑着未来的什么前途啊，什么未来的这个是不是能挣钱啊之类的，对不对？会有很多的压力，会不会很卷啊？但是对于退休的老年朋友，其实他们的生活

0: 其实已经到了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里面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就去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
1: 对，好，我们接下来要、
2: 我要说两句这个地方、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兄弟姐妹们讲，我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对标谁，你可以对标谁，你千万，你比方说我学唱歌，
0: 嗯，
2: 那我就对标当下最好的歌唱家歌星，
1: 嗯，
2: 那我朗诵的时候我对标最好的朗诵家、嗯、那你千万不要对标，
0: 嗯，
2: 因为一对标你就没有信心了，
0: 嗯，
2: 那我们对标的只有自己，我们和自己对标，
0: 嗯，
2: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拿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自己来对比，
1: 嗯，
2: 我只要进步的一点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0: 嗯，
2: 所以的话呢，就是人为什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失去的信心，就是你对标的这个标太高了，遥不可及，
0: 嗯，
2: 那我就像我一样，我做这个行业做了30多年，深耕其中，然后我现在仍然觉得一无止境，
0: 嗯嗯，
2: 那么对一个初学者，尤其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接收能力变差了，
0: 嗯嗯嗯，
2: 但是我们勇于伸出自己的触角来感受新的生活、
0: 嗯、
2: 这就已经足够了、
0: 嗯、
2: 我觉得打破自己，让自己在更新的领域当中能够汲取营养，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咱们也不要跟张老师对标。
0: 对，哎，对标不上，
1: 对标不上。
0: 对，我就是突然想起来曾经读过的书里面海明威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人真正的高贵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2: 是，
1: 对，
2: 嗯，是这样。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张老师要和柳燕一块儿给大家朗诵一篇叫《回家》的文章。
2: 对，这篇文章为什么要选择呢、嗯、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就是前几天，
1: 嗯
2: 我们志愿军的遗骸从啊韩国回来12位、
1: 嗯、
2: 那么我们这篇回家呢，是以前当志愿军的遗骸回来的时候一个作家写的、
1: 嗯、
2: 我觉得在这个当下我们这个时代当中，能够铭记历史，能够缅怀先烈，可以激励我们可以更好的前行，
1: 嗯，
2: 更好的保卫我们的家国。
1: 嗯，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啊，我们来找一下伴奏音乐。
2: 其实还有一条柳燕，我就觉得在现场我们如果不是真的去朗诵的话，对不起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直播间的朋友们。
0: 是的，是的。
3: 回家了，我的兄弟，这里是你的家乡，这里是你出征的地方，这里有你深爱的沃土，这里有生你养你的爹娘。
2: 回家了，我们的战士，在上甘岭，在长津湖，面对围上来的敌人，你拉响了手里的爆破筒，为了胜利，你跃身而起，用自己的胸膛把敌人的枪口抵挡。
3: 冰天雪地，刺骨的冰寒，浸透了你单薄的军装。僵硬的身躯，揣着冰凉的、已经咬不动的干粮。紧握着钢枪，随时准备出击。风雪中，你化作了一尊尊不朽的雕像。
2: 这就是
3: 我们的战士，
2: 用生命捍卫着军人的尊严，用生命保卫我们美丽的家乡。
3: 你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2: 中国抬起了头，挺起了胸膛，以泰山的挺拔，
3: 以昆仑的巍峨，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回家了，祖国的儿子，祖国母亲没有把你遗忘，接你回家。
2: 家里没有战火硝烟，没有冰雪凌霜，家里有甘醇的美酒，家里的饭菜飘香。
3: 回家了，我们的英雄。
2: 回家了，我们的兄弟。
3: 回家了。

0: 回家了，
1: 祖国的儿子，
0: 你看一看呐，
1: 祖国的天空多么浩瀚宽广，银色的战鹰伴随着你，
0: 李斌的致敬怒然肃立，
1: 你的归来，
0: 我的战友
1: 保驾护航，热泪盈眶。是亲人呼唤着你英雄的名字，
0: 是奏响的思念在机场上空回响。
1: 回家了，母亲轻轻地抚慰着你，亲吻着你青春稚气的脸庞。
0: 安静地睡吧，你的任务已经完成，新一代共和国军人有着更加有力的臂膀。
1: 安静地睡吧，依偎在母亲怀里，温馨的梦中有嘹亮的歌声，有盛开的雏菊，
2: 有灿烂温暖的阳光。
3: 哎呀，说真的，就是听得我是热泪盈眶的。
4: 是的，这还让我感受到一点啊，就是我们平时啊，今天我非深刻感受，因为我一直都控制着这张老师他的面前那个麦的那个声音大小。就以前咱们的那个嘉宾来的时候，我都要推到最大，我还嫌他声音不够大。但是今天我只能拉到一半，因为张老师他这个胸腔共鸣的声音太有穿透力了，
3: 对，特别有共鸣。
4: 咱们这个嘉宾话筒都 hold 不住了。
3: 我们有一位老听友啊，叫美丽人生美丽，我们都喊她美丽姐，也是一位退休的老朋友。她说张老师朗诵的太棒了，为您点赞。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
4: 是抖音直播间里都听不到电乐的。
5: 哦，
3: 对
4: 对，因为我们这是广播里面推出电乐，只要我们按下这个就是我们的话筒，就这边电乐就这里面就没有了，所以抖音直播间是没有电乐的。
5: 那就是纯的干声。
4: 干声，对，抖音直播间听的就是干声。
3: 但是那个广播里通过收音机听节目的朋友是能听到电乐的。
4: 对，是有电乐的。
3: 对，还有一位叫向日葵的朋友也在为您点赞和鼓掌。
4: 你看干声都那么有穿透力，都那么的好听了，更何况说如果再加上电乐通过广播传出去的声音，那就更棒了啊。
3: 是的，所以就刚才这一段朗诵听的热泪盈眶的。其实我相信如果是在舞台上就是会效果会更好。对，因为我们抖音直播间是听不见音乐的。
4: 对
3: 啊，好，我们再来跟柳燕聊一聊啊。柳燕呢今年是56岁，她早年呢是就职于纺织工业公司，是吧？
6: 是的。
3: 后来呢是因为单位的效益调整，进入第二纺织厂质检科担任质检员。
6: 哎，是的。
3: 工作呢也是认真严谨踏实负责，之后呢为了照顾家庭孩子，就是安心居家陪伴家人。孩子长大之后呢，先后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工作多年，因为爱人在部队服役，作为军嫂也是随家属前往深圳、广州等地生活，一路相互扶持，安稳相伴。
4: 如今的这个时光闲暇啊，在老年大学跟着张培武老师学习朗诵，在文字与朗诵当中充实生活，修身养心，也是享受着一份从容而美好的晚年时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刘老师来聊一聊这退休之后的在朗诵班的生活是怎样的。
3: 对，您刚退休的时候是怎么想到去老年大学学习朗诵呢？
6: 之前还真的没有，就是进入朗诵班之前没有有过这样的想法。我真正因为居家这么多年了，我也是真正意识到自己成为老年人的那一刻是拿到第一个月的退休工资的时候。感觉到哎呦，我真正成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了，该怎么办呢？也就是跟平时同事以前的老同事嘛，在一起跳跳舞啊什么的，感觉到那都没有规律。尤其是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节假日，就是我们现在都能感觉到，就是五月广场呀、或者万达呀，那都是有一帮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去演出啊什么的。我感觉到突然打乱了我本来该休息了，该陪伴家人，就周末啦或者那个节假日了，该陪伴家人了，该我们自己休息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了，把家人抛弃一边了。这样的生活呢，我感觉到我很累了，很累了呢，我就是偶尔的。

0: 次机会跟我一位好朋友，就是也是军嫂嘛，赵军英姐姐啊、偶然谈起的时候，她说她在老年大学跟张培武老师学朗诵。我说是吗？啊，我说那我也想参加，你带我去吧。她就是带我去，说你可以试听。我在试听半节课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张老师的这个诵读班了。
1: 啊，那您在接触这个朗诵之前啊，您对朗诵这件事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印象？那开始学习之后呢？第一个感受有什么呢？
0: 开始就是第一个印象倒没有，对朗诵还真没有。以前我吧也真的是一位就是上班的时候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工作，到家了就感觉到我在家里是很忙，因为我先生是军人，他真的也是不顾家，家里家外好像都是我一个人，就没有太多余的时间去放在其余我的兴趣和爱好上啊。到了诵读班过之后呢，当时我还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叫诵读班？朗诵就是朗诵嘛，啊，为什么诵读啊？之后呢，就是美文诵读，最后在张老师每节课的那个呢，我整整也意识到了。这接触诵读之后，诵读之前呢，我总认为那些朗诵都是专业人士做的，那他们气场很足，字正腔圆的。我们呢，也就是把感觉只要平翘舌音，刚才张老师听到的，普通话，我们认为我们很标准的蚌埠普通话，把它读出来，再带点自己认为的情感在里面，就是一篇朗诵了。实际上不是啊。
2: 那在你课堂上啊，就是您在这个张培武老师的课堂上，您觉得我们张老师的教学风格是什么样的？
0: 哇，教学风格啊，张老师的人格魅力那是相当强啊。教学风格，风趣幽默，谦逊，很平和，平易近人的，很亲切，对我们每一个学员，他不把我们是作为他的学生去对待的，对待每一个，无论是年长的还是我们这些比他年龄小的，都是称呼兄弟姐妹，都是什么莫元兄啊，什么这个哥哥姐姐啊，弟弟妹妹呢，这样称呼他，没有把他老师的架子放在上面，
2: 很平易近人，
0: 很平易近人，很亲切。
2: 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上学一样，有时候可能喜欢某一门学科是因为喜欢那个老师，
0: 对，
2: 所以特别喜欢这门学科。
0: 是的是的。
2: 那想问一下我们柳燕姐啊，就是您刚开始学习诵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比如说发音呀，语调呀，或者是情感表达方面？
0: 有的。就是我之前哈，我自己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认为我自己就读得很好了，在班里面我认为我自己的普通话，尤其是平翘舌音，好像就优于我其他的那个我的同学了，就是哥哥姐姐们哈。他们呢就是首先他们的平翘舌还不如我呢，我好像自己有点优越感在里面。但是通过上了几节课过之后，尤其刚才张老师提到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孩子的那一篇文章，我们在一次诵读课交流课上，我上去诵读啊，我满怀激情的，很兴奋的。但是张老师呢，我诵读下来过之后，在台上每一次交流课，张老师对每一个学员，每一位上去表达诵读的学员来说，都是一对一的指导。
2: 特别仔细啊，
0: 真的很认真的。指出我们每一个学员的不足，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这一篇文章该怎么诵读，这篇文章想表达，作者想表达的是什么，但是你诵读出来，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情感把你自己情感首先要他在跟我们每个学员都这么说，就是说首先你拿到一篇文章在背稿的时候，你首先要想知道这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处境想法，心境是什么，然后你才能用你自己的心境和你自己对话，用你自己的情感 把它读出来、
1: 嗯、这在咱们播音主持里面叫做广义备稿。
2: 对
1: 、嗯、那自从刘老师您学习了这个朗诵之后啊，您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发生了哪些不一样的变化呢？
0: 哦，这个真的很发生了变化很多很多。
1: 嗯，你不如来说一说、
0: 嗯就是、
1: 简单来说一说。
0: 嗯，就是说我每周就是每周三哈，我们去上张老师的这个诵读课。嗯，每一篇呢就是
1: 嗯您说每一篇怎么了，每一篇都是您会在家里，比如说您会在闲暇的时候会去练习吗？就即使是说不上课的时间，你也会来练习这些朗诵的一些篇章，或者说张老师会给您留作业吗？
0: 张老师倒不是很刻意的去留作业，但是我们每一节课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张老师精心挑选的。
1: 嗯
0: 啊、嗯、都是精心挑选的。这个作业，但是我们每一个学员都主动的交作业，交到群里，张老师也是一一去指正点评，他都是精心自己挑选的，他没有刻意，就是作业呢就是我们都是自发的，也就是说他这节课下了课之后、嗯、他上节课的内容我们学生都是自己把自己的作业给他诵读出来发到群里。哎，张老师呢每一篇他都会很认真的去听，听完之后每一篇也都很认真的给我们指正不足。
1: 嗯，那对于朗诵这个学习啊，你看您接下来有什么一个小目标，或者有什么一些新的期待吗？
0: 嗯，大的目标我倒真的没有，我只是就是能够继续跟张老师深耕倒是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学习提高。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咱们来聊一聊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总之是通过这个老年大学的这个工作和学习，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那最后呢，还剩下一句话的时间了，两位老师一句话总结一下您在这个朗诵班里面的收获。
3: 嗯，其实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尊重。
1: 嗯，
3: 你尊重他，他就能在尊重当中获得更多的自信。
1: 嗯，
3: 这份自信是让老年人在老年生活变得更美的一个源泉。
1: 嗯，刘老师，
0: 嗯，我收获了更多的快乐，
1: 嗯，
0: 自信，
1: 嗯，
0: 精神上呢也得到了很多的充实，还有收获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像张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的朋友，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又是兄长，真的很感恩相遇。
1: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我们的节目的重播的时间呢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如果大家没有在早上的时间听咱们的节目的时候呢，重播的时候依然能够听到咱们张老师的朗诵和他唱的歌。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早上的8点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宋江和徐宁指挥勾连枪拐子队大破铁甲连环马，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哎，勾连枪拐子队专门对付铁甲连环马，世界上说绝对独一无二的不存在。呼延灼一看是又急又恼啊，哎呀，完了，一切全完了。宋江啊宋江啊，你够歹毒的，这训练的是什么军队呀？哎呀，我跟你们拼了。事到了现在，呼延灼呀豁出一头去了，估计回京也没法交代，紧催宝马舞动双鞭，奔义军就扑过去了。迎面正好遇上霹雷火秦明，秦明来打接应啊，催马上前把呼延灼给拦住了。伙计，又见面了，还认识我秦明吗？啊呸，丑鬼，拿命来。

边便砸呀。秦明手横兵器往上一躺，开呀，啪啦！朕的秦明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嚯，好大的劲头！来来来，再来！砰砰砰砰，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咱们前文书说过，劈了火秦明那也是一员虎将，论功夫不次于胡延硕，但是胡延硕今天抱着必死的决心不活了，所以倍加勇敢呢。两个人打斗到十五六个回合未分胜负。正在这时，小李广花荣是颤枪来到：“二位打得不错，来来来，我也凑个热闹，秦德哥，咱俩双战于他，招枪，砰，就是一枪。”花荣和秦明双战胡延硕，没说吗？胡延硕豁出去了，爱谁谁呀、啊！舞动双鞭，哇哇暴叫，力敌二人。又打了十来个回合，两个人战不倒胡延硕。正在这时，一马飞来，马鞍桥端坐一员女将，手舞双刀啊！二位呀、啊，不必着急，我也陪你们玩玩。来的谁呀、啊？一丈青扈三娘，后边跟着她丈夫矮脚虎王英，催马舞棍也加入战团，四将敌住胡延硕。您别忘了那句话呀，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何况来的都是虎。一丈青扈三娘是母老虎，这下胡延硕敌不住了，鼻娃鬓角热汗直淌，呼呼直喘，心说玩命没有用啊，只好虚晃一边是拨马便走。男女四将兜着屁股就追呀、啊，胡延硕投降吧，你跑不了了，投降吧，你跑不了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胡延硕是伤兵损将啊，幸亏他骑的是宝马，宝马跑得快，连窜再蹦，他那意思想回归本寨。好不容易到了辕门了，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就见辕门大开，正中央有几个人一字排开，在马上是乐舞扬威。为首有个矮胖子，黑惨惨的面皮，满面陪笑：“胡延将军回来了，宋某人恭候多时了。”呀，胡延硕揉揉眼睛仔细一看，为首正中的正是宋江，再往两旁一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是谁呀、啊，轰天雷凌震金枪手徐明，不认识的是汤荣等人呢。他一看，怎么徐明在这儿，凌震啊，明白了，投降了。嘿，我为你被俘还着急呢，闹了半天你当了贼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那儿打着宋江领人抄了后路了，把宋军的营盘整个给占领了。现在的胡延硕有家难奔，是有果难投了。宋江在马上一抱拳：“胡延将军呐、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别看咱们打过仗，交过手，有道是不打不成交啊。”是不是呢？哎，你现在一切全完了，我们爱惜将军，你投降了吧。

他刚说完，轰天雷凌震说话了：“胡彦将军，肯定你对我不满意，你会骂我一声是叛徒。实质上这也是没有办法呀，顺天意而行者昌，逆天道者而亡啊，我这是顺应潮流啊。宋公明，人人的君子，水泊梁山俱是英雄好汉，你挨个的问一问，都是被这无道的朝廷给逼的，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呐。胡彦将军呐，方才宋头领说了，爱惜你是个英雄，如果你现在下马投降，你我弟兄还在一起团聚，共做大事，何乐而不为呀？胡彦将军呐，你走投无路了啊，投降吧。啊呸！胡彦说都要气疯了，他舞动双鞭就想玩命。正在这时，身边背后战鼓如雷，有人追上来了：“别让胡彦说跑了，抓活的！”哗啦啦啦啦，劈了火秦明、小李广、花荣、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几个人追到了。胡彦硕一看是腹背受敌呀、啊，再打下去肯定找不着便宜、啊。36计走为上策，他是拨马而走，没说嘛，他骑的是御赐的宝马，没这匹马呀，他早叫人抓俘虏了。这马是连蹦带跳啊，胡延硕都不清楚怎么跑出来的。这喊杀的声越来越远，是越来越远呐、啊。胡延硕是两耳生风，这一口气跑出来30多里地呀、啊。再听后边没动静了，吁吁吁吁吁。胡延硕把马匹带住，脸上那汗呢、啊、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那一拳都湿透了，那马身上也全都是汗水了。胡延硕回过头去看了看，什么都看不着了，远离营盘了。再往身边看了看，这回多好，就剩下他老哥一个，身边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了。胡延硕一看是长叹了一声：“哎，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呀、啊？”真应了那句话，是走投无路了。哎呀，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吧。一看道边有树林，他进了树林了，从马上跳下来，再张望张望，没有什么危险，把马的肚带松开，让马也松弛松弛。胡延硕找了棵树，往树根底下一坐，把搂海带的解开，盔头摘下来，双鞭放到手边。哎，这怎么办？怎么办？胡延硕一琢磨，就这样回去交旨，皇上肯定得把我宰了。皇上不宰我，高俅也不能放过我呀。我是败军之将啊，来了个净手，20000多人全交代了。再这一说，我也没有颜面回京了。哎，我自杀？不，我绝不能自杀。留得3寸气在，我还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呐。嗯。现在一点咒念也没有了，他歇了大半天，这汗也下去了，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马的肚带重新紧上，2次上马，一边往前走，他一边犯愁：我上哪儿去呢？这阵天也大亮了，正好遇上一个打柴的，他问：
本地归哪管？你要再往前走不远了，归青州府管辖。哦，谢谢谢谢。青州府，哎，对呀，青州府的知府复姓慕容，叫慕容魁呀、啊，大伙儿都管他叫慕容知府。慕容魁有个妹子，哎，许配给皇上的，好像现在是个贵妃，在皇上的面前很吃香。慕容魁就仗着他妹子做了知府。据说这个人还行，要不我投奔他去，管他借点兵，让他给我帮帮忙。又一想，过去是见过面，没有交情啊。我是败军之将，人家能借给我兵吗？能赏给我脸吗？倘若吃了卷烟饼，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不行，我不能去。可是又一想，我命都保不住了，我要脸有什么用啊？不有那么句话吗？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啊。要不试试？对，就这么办。不行了，吃了闭门羹，再另想对策。想到这儿，他就来了点劲头，把马一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奔青州。那青州也挺远呢，他要到府城，那也200来里地呢。他紧赶慢赶，天黑了，一天没吃东西，人也饿了，马也饿了。他往周围看了看，周围除了山，就是水塘，心说这什么糟糕的地方。他沿着这堤坝又往前走了一程，实在是走不动了。打凉棚一看，前面有灯光啊，有人家，我到人家寻口饭吃吧。再说这马也得喂一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了一程，到灯光且近一看，独门独院，就那么一家，也没有折栏，所以离着多远看清长着灯呢。他甩灯离鞍下了马，牵着马叫门，开门呐，开门呐。这家主人还没睡呢，在屋里答应一声，谁啊？迈步出来，把院门开开了，一看胡延硕，就一愣，哎，我这位将军，你找谁呀、啊？为什么叫将军呢？胡延硕人高马大，顶盔挂甲，全身的戎装，又有战马，又有兵器，所以才这样称呼他。胡延硕一抱拳，哎，这位老兄，叨扰叨扰啊！实不相瞒，我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我想办点事儿，结果迷失了方向。哎呀，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连口吃的都没讨着，我打算借助老兄，能不能赏我口饭吃？我这马也得喂一喂。哎，您看怎么样？本宅的主人犹豫了一下，这按理说吃口饭这也没啥，算了，请进来，请进来吧。多谢多谢。胡言说牵着马进了院了。本宅的主人把院门关好，院里真有棵树。胡言说把这马就拴到树上了，然后把鞍子卸下来，肚带全解开。本宅的主人进了屋，把灯点亮了一些，哎，将军请进来吧。胡延硕进屋一看呢，是普通的农户，家里的设备都挺简陋，有一张木床，一条破凳子，还有一张破桌子，三条腿，那条腿拿砖垫着。胡延硕找地方坐下了，把盔头摘下来，甲胄卸下来，可宽松宽松。
为了防范万一，

0: 他那对保镖始终没离他的身边。就见本宅的主人出去给弄了壶水，哎，将军，我这儿没茶叶，来不及烧开水了，你先将就着喝几口，这就不错，这就不错。呼延灼把壶接过来，嘴对嘴长流水呀，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喝的这个香啊，你说邪门不？平时在家里也好，在大营里也好，喝的那茶叶都是两对两的茶叶。什么叫两对两？一两银子才能买一两的茶叶，那打鼻儿那么香啊。可那喝着也不是滋味，今儿个喝这乌土水喝的比甘露还甜，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人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呼延灼喝了这一壶水，哎，觉得心里这个痛快呀，突然想起了战马来了，我这位老哥还得叫你破费，那马我也得验一验。好说好说，说着把家什找出来，提了一家什水验这匹马，马也渴了，咕嘟嘟咕嘟嘟这路喝呀，喝完了他也舒服，就在树下卧倒了。呼延灼紧皱眉，哎，我这位老哥能不能给整点吃的？哎，好，现在我就给你准备。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人也没吃，马也没喂，好在我光身一个人，家里的什么都不缺，好吧，我现在就给你准备。先把这个马给喂上了，原来他们家也养牲口，后边拴着葱白大叫驴，马料驴料都差不多少，那马也得将就，给马喂上了，马在这吃着。呼延灼二次进了屋，这人就准备吃的，哪有什么好吃的，剩了两碗凉粥，一块粗面饼子，另外还有咸菜头。咱农户人家呀，就这生活，就这还吃不上溜呢。我将军，您将就一顿，多谢多谢。呼延灼是狼吞虎咽，哎呀，吃的这个香就甭提了，吃完了吧嗒吧嗒嘴还没太够，又一想算了，饿不死就得了。哎，我说小哥贵姓？免贵姓王啊。哦，这地方叫什么名？王家坨。这离青州府城有多远？哟，青州啊，平原呢，少说还得80里地。哦，要这么说，今儿个我走不了了，麻烦麻烦，我要在这过夜。为了赶路呢，我想吃点好的，这马也得上点好料。你看本地有集市吗？明儿个你能不能给购买一些？哎，离这不远，山口那就是集市，要什么有什么。您想买什么吧？我想买点熟牛肉，我吃。那马料你看着办，越好越好，我不怕贵。那行，那我可垫不起钱呢，我这儿有钱。呼延灼说着，往怀里一伸手，再伸手，然后又伸手，浑身上下伸了8次手，一个铜子儿也没拿出来。为啥呀？钱是有的是，都没带在身边呢。打仗吧，带钱干嘛呀？哎呦，呼延灼这脸腾红了。这位本宅这主人在旁边看着，心说他哪儿刺痒啊，挠起来没完了，掏个什么劲儿呢？也看出来他没钱，心说你要没钱呢，啥也玩不转。这就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呼延灼一看没辙了，哎，碰到腰带子上了，那腰带子上的那环都是金的，他把腰带子解下来了。 我这位老哥，哎，我钱呢没带在身边，哎，这有一条金带，你看能换银子不？金的，我看看，这主还真不外行，拿过来掂量掂量分量，拿嘴还咬了咬，哎，是金的。哎呦，这袋子可值不少钱呢。算了，只要能换一顿吃喝，剩下的我不要了，全给你。
1: 是啊，哎呀呀，那我谢谢我谢谢。那明儿早我起个大早，我给你换东西去啊。
0: 多谢多谢。今儿晚上我住的哪儿？我这床让给你了，你睡吧。那你呢？我后边有驴棚，我上驴棚摸一宿去。行了行行行了。临睡之前，胡言说又问：“你这地方太平吗？”
2: 哎呀，客爷，这是您谈到这儿了，我们这可不太太平啊。离这儿不远，不到40里，有一座山叫桃花山。桃花山上有土匪呀，有700-800号呢，还2位寨主。一个叫小霸王周通，一个叫打虎将李忠，那厉害的邪乎啊，经常下山是打家劫舍。我说这位客爷，您还要多加

0: 说起《红楼梦》里不讨人喜欢的小人物，很多人都会第一个想到赵姨娘。作为书中让人印象无比深刻的反面形象，性格粗鄙愚昧，喜欢搬弄是非的赵姨娘，在贾府中落到了万人嫌的地步，甚至连亲生女儿探春都嫌弃她，与她断绝了母女关系。有人认为《红楼梦》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遵循着一个基本的美学原则，美不全美，丑不全丑，但赵姨娘却仿佛是一个例外，读者很难找到她的美好之处，有她在的地方往往都是一出闹剧，叫人不得安宁。这让我们不禁产生疑问，这样一个满口脏话、撒泼成性的女子是如何成为贾政之妾，并为她生下一儿一女的？赵姨娘的品性真的坏吗？在这个可怜可悲可恨的人物背后，又揭露出了封建伦理制度怎样的扭曲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八集，不应有恨赵姨娘。
1: 赵姨娘是幸运的，从奴婢到小妾，到得宠的小妾，到生儿育女的小妾，经过层层淘汰，终于在母仪子贵的时代站得高枝。赵姨娘也是不幸的，那么由于她的异军突起，她树敌无数，成为众矢之的，终于引来正式的忌惮，招致重重的迫害，导致层层的打压，最终导致人性的扭曲，从一个被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最终也导致了悲剧的降临。不管是幸还是不幸，赵姨娘都难逃遨游生涯。我这雾里遨游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这会的连喜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无论幸还是不幸，赵姨娘的人生遭遇都反映着那个时代的妻与妾、嫡与庶、正与侧这整套的封建婚姻伦理制度的严重扭曲。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从妾身未分明、嫡庶都是痛、封妻与清贫这三个层面来对赵姨娘这个小人物做一些性格和心理的分析。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妾身未分明。要想分析了解赵姨娘，当然应该首先从她的身份开始。但遗憾的是，原著当中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知道她是贾政之妾，探春贾环之母，我们还知道她有个兄弟叫赵国基，别的就模糊一片了。她的出身是模糊的，年龄是模糊的，形象是模糊的，虽然他的语言动作性格是鲜活的，比如他到底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是不是奴才，如果是奴才，那么是曾经服侍过谁的奴才，是家生的还是外买的，是怎么从奴婢熬成小妾的，是父母给物色的呢，还是贾政因为生米煮成熟饭之后迫不得已的呢？再比如他那些不堪的品行品性，比如粗俗、愚昧、狭隘、自私、好搬弄是非而自恼、喜兴风作浪而自演，而且从来不知道接受教训，那么这些品行和品性是天生的呢还是后天的呢？如果是后天的，那又是经历了怎样的非凡的人生跌宕才至于此的？还有作者开宗明义就声称反对把好人写的完全是好，坏人写的完全是坏，为什么在赵姨娘

身上却失手了呢？违背了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宗旨，把赵姨娘脸谱化、扁平化、蝙蝠化的机会一无是处了呢？所以这一切原著当中都没有交代，真的可谓是身份扑朔迷离，切露迷雾重重。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赵姨娘身上，她的确凝聚了太多的丰富的、复杂的、深刻的矛盾。表面上没有写，不等于真的没有写。《红楼梦》继承了传统史家一些非常厉害的写作手法，比如欲盖弥彰的不写之写，皮里扬丘的春秋笔法，还有护文献意等等。问题是，不管是不写之写、春秋笔法，还是护文献意，都必须分析才能明白。那么这就又带来了见仁见智、答案多元的问题。那么看来，关于《红楼梦》的这些谜，真的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而且唯一的答案了。为什么呢？因为形象永远大于思想。一个成熟的艺术形象一旦诞生，就立马变得立体、丰富、复杂、深刻。即便是作者在世，恐怕也很难掌控；即便是作者自己的阐释，也未必能够作数。因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常识，也是文学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最有魅力的地方。由此呢，我们认为啊，关于赵姨娘的一些身份，我们只能根据文本当中提供的有限信息来做一些合情合理的推测和阐释。那么第55回，那这一回啊，透露出来信息啊还是比较重要的，探春李家。那么探春呢，根据贾府已有的旧例，给自己刚刚去世的舅舅赵国基拨付了20两的丧葬抚慰金，这使得赵姨娘大为光火，然后兴师问罪于探春。这个时候的探春还能压得住火，那么便笑道：原来为这个，我说我并不敢犯法违礼。于是呢，便拿出账本来，一边翻给赵姨娘看，一边读给她听，一边说道：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照旧规矩办。依我说啊，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静些养神罢了，何苦只要操心啊。那么很多读者，包括很多红学家，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根据这段当中的提供的两个信息，一是赵国基的丧葬抚慰金是20两，二是探春顺口说出的他是太太的奴才，便推出了3点，说这赵姨娘和赵国基一样，也是太太的奴才，而且是贾家的家生子，并且还认为赵姨娘也是王夫人的陪嫁丫头。我认为这3点意见还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赵国基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赵姨娘；其次，即便是赵国基是王夫人的奴才，也推导不出赵姨娘就一定是王夫人的陪嫁丫头。即便是赵氏兄妹是家生子，也只能是王家的家生子，不可能是贾家的家生子。就虽然赵姨娘是奴才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了，但是她到底谁的奴才，怎么成为小妾的，这一点依然没有交代。那么我们知道，遗传固然重要，但是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一点都不亚于遗传。家族家风，甚至包括主仆之间的相互影响，都不可小觑。那之所以较真于赵姨娘的身份，是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直接决定了赵姨娘性格的养成。那么从赵姨娘通篇不说人话，不懂人事，不像人样，常常出口成脏，那么污秽不堪的让人瞠目结舌地步的言行来看，这的确不像是一个大家族当中成长起来的丫头。虽然贾府的一些丫鬟，甚至包括小姐

也说脏话，但多半是在特殊场合之下的情急之余，比如鸳鸯，包括林黛玉都说过脏话，但是人家是能俗也能雅，而像赵姨娘这样在出场不多的时间里，便如此高频度、大规模的，那么污言秽语，不堪作为，的确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想象，也难以解释。所以从赵姨娘的言行来看啊，污言秽语已经成为她的话语方式，三不着凉已经成为她的行为方式。所以我们认为，说赵姨娘她的言行与整个钟鸣鼎食、势力攒印的贾府是不相称的。虽然这钟鸣鼎食、势力攒印背后也隐藏着很多所谓的龌龊和不堪，但是面子毕竟还是有的，面子毕竟还是要的。而像赵姨娘这样，她的行为、做派、动作，全然不顾任何体面，全然是一副市井小民的泼妇行径。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看，即便是来自最底层的刘姥姥，都能做到能俗也能雅，能雅也能俗。所以她的进荣国府，她的插科打诨，一点都没有让人觉得违和。相反，天天生活在贾府当中的赵姨娘，却让我们感觉到违和的厉害。虽然可以根据赵国基的丧葬抚慰金是20两，推导出赵国基是家生子，进而推导出赵姨娘也是家生子，但是这个家生子啊，实在是太非同寻常了，非同寻常到让人生疑的地步。再联想到，这贾政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个嗜酒放诞之人。这里的所谓嗜酒放诞呢，无非是诗词歌赋、年华卧流、游党游灵。由此我们就可以试着推测，那么从奴婢到小妾的赵姨娘，一定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过往。而且年轻时候的赵姨娘一定是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丫鬟。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长相漂亮，那赵姨娘真的就一无是处了。一个一无是处的奴婢，怎么可能由奴而妾、由妾而宠、由宠而生儿育女呢？所以我们认为，赵姨娘在青春年少时期一定是很漂亮的。原著当中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蛛丝马迹的，根据这些蛛丝马迹，我们大可以推测出赵姨娘曾经的过往。那么第25回，那这一回呢，重头戏是王熙凤和贾宝玉生命垂危，奄奄一息。而这个时候呢，赵姨娘呢当然知道各种原委，于是便上来卖乖，劝贾母说，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格儿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格儿的衣服穿好，让她早些回去，也免些苦。那贾母没有等她说完，便照脸啐了一口，骂道，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你怎么知道太太那时里受罪不安生，怎么变得不中用了？你怨她死了有什么好处？她死了我只和你们要命。对一个一向随和那么慈祥的老贵族来说啊，实在是有点反应过度了，过度到失礼失态，过度到让很多人忽略掉了这失态的背后所隐含的更丰富的信息。首先，这种骂人的话与老太太的身份不符；其次，这种骂人的话与贾宝玉的生死原因也不大，就好像老太太像借题发挥一样，把多年的积怨喷薄而出。那么如此说来，这赵姨娘的身份依然扑朔迷离，或者更加扑朔迷离。为什么呢？因为对贾府来说，不至于让这么一个尊贵的老太太失礼失态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可以举贾琏和鲍尔家的例子，那么曾经就被老太太非常开明的认为，谁家的猫儿不吃腥啊，把它看得很正常。我们不妨再继续推测啊，假设让贾宝玉随了贾政的心愿，走了仕途经济之路，做了孝子贤孙，那多年之后公然又是一个贾政，

0: 那么在贾宝玉的那些众多的丫鬟奴婢当中，哪一个人更像未来的赵姨娘？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妾身未分明，赵姨娘的身份之谜很难彻底的把它弄清楚。
1: 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以及复杂的家庭等级关系，往往演变出激烈的内部嫡庶之争。赵姨娘本是一个没人在意的小妾，但只因她生下了儿子贾环，便被卷入了这场豪门斗争之中。显然以她的才能和性格是不能够应对自如的。那么赵姨娘在贾府中面临着怎样的处境？她乖张荒诞的行事风格又是否与此有关呢？
0: 赵姨娘身上的确凝聚了太多的丰富的复杂的矛盾。紧接着我们进入第二个层面，嫡庶都是痛。我们先来看妻妾矛盾。在分析赵姨娘身上的妻妾矛盾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传统社会的妻妾制度。在一个妻妾成群的体制里，一个男人他的第一任妻子叫原配，也叫正妻。如果在正妻原配之外还想名为正娶，那么不能再叫正妻，只能叫平妻。那么平妻多见于商贾之家，难见于士族大家。如果正妻去世，他想续弦依然可以叫妻。那么妻与妾的最根本的不同在于走进男方家门的方式不同。所谓娶妻纳妾就是最本质的区别。那么妻为什么是娶，妾为什么是纳呢？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男人要想娶妻，他必须按照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整套的封建的伦理的婚姻的程序来进行。男方需要向女方家下聘礼，女方需要向男方家陪嫁妆，这才叫明媒正娶。而妾的准入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花钱外买，一种是有丫鬟奴婢的晋升。不管哪一种途径，那么都不需要繁文缛节，一个纳字就暗含笑纳之意。那么妻之于妾又有绝对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妻妾之间可以相安无事，因为构不成平等对手的矛盾关系，即便是互有不满也只能复非，不可能拿到桌面上来争论讨论抗议。那么能和妻构成矛盾的只能是其他的妻，所以妻和妾是相安无事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这妾便有了和妻叫板的资本和条件。一个是当妾特别受宠的时候，第二个是在妾生儿育女之后。那么王夫人就是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妻，赵姨娘就是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妾。那毫无疑问，在贾政的一妻二妾当中，赵姨娘是唯一受宠的妾。这对周姨娘来说也许无所谓，但对王夫人来讲却是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从原著当中不经意的细节当中已经可以透露出来了。那么赵姨娘有多受宠，那可以说赵姨娘在贾政那里有多受宠，那赵姨娘在王夫人这里就有多遭恨。那么情感上的落空也许是可以忍受的，利益上的受损，特别是未来渺茫的不可预期，这就不是简单的情感上的落空所能够比拟的。赵姨娘生了一个才德清明志子高的探春也就罢了，那长大之后自然会嫁人，这对王夫人来说构不成任何威胁，并且还可以按照封建礼法就以己有自己抱来教养。那生不如养在探春身上已经非常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关键是又生了一个贾环，这就非同寻常了。虽然这贾环在气质上比较猥琐，举止上比较荒疏，远不如宝玉的玉树临风，但毕竟是男孩。虽然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这贾环并不一定捞得更多，但是那是在嫡长子正常的情况下。现在是作为嫡长子的贾珠已经去世，作为嫡次子的贾宝玉，在当时的普通人正常人眼中看来，这个宝儿也

什么时候正常过？所以啊，那么这对王夫人来说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么身边放着这样一个随时可以染爆的定时炸弹，那么这让王夫人怎么能够睡得着觉？但是按照她的出身教养，她又不可能公开打压，但是通过营造一种压抑的氛围，紧张的氛围，让赵姨娘时时犯错，然后借机收拾打压，对王夫人、王熙凤这一对姑侄来说还是小菜一碟的。我们先看二王对赵姨娘用了哪些手段。先是经济上克扣，断绝其物质基础，这是非常要命的一条，非常根本的一条。我们读《红楼梦》的时候发现，赵姨娘给我们的感觉始终很穷，虽然也有哭穷的成分，但是她的基本待遇和同类相比，甚至连体面的丫头都不如，这也是事实。她曾经向马道婆哭诉，说自己连个鞋面子都拿不出来。那么和自己的亲生女儿探春闹翻，也是为了20两的丧葬抚慰金。给王熙凤凑份子过生日，还被尤氏可怜，暗中给她退回来了。那么如此的拮据的经济生活，我们说不能不和执掌财政大权的二王有着根本的干系。作为两个主子的生母，甚至连体面的丫鬟都不如，那么这让赵姨娘的心术怎么能够正得进来？那么舆论上的造势，通过不停的敲打，让她始终得意不起来，也是一记狠招。作为万人嫌的赵姨娘，在整个贾府啊是万人嫌，固然有她自身不自尊不自重的原因，但是和凤姐、探春、房官几次三番的挑明她的奴婢的身份也有很大的关系。除非心胸特别开阔的人，一般的人都经受了这样的几次三番的打击，最终沦为泼妇一个，破官的破帅。那最厉害的是情感上的折磨，所谓软刀的杀人更加惨痛。若探春的不认生母，固然有她为母不尊的原因，但是封建礼法隔断了这对母女的期待，和探春从小不认生母也有很大的关系。封建礼法是很厉害的，那么管束着每一个人，更何况在里面呢还有王熙凤不止一次的来挑拨离间贾环和赵姨娘之间的关系，那么让她动辄得咎。还有比这更残酷的，按照封建礼法，妾只能是生育的工具，没有教养的权利。所以这探春呢才在王夫人身边长大。大家想想看，作为女孩的探春，王夫人都能按照封建礼法据为己有抱来教养，那为什么作为男孩的贾环，王夫人却放任不管了呢？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那么可以说赵姨娘呢有多得意，王夫人就多恐惧，王夫人有多恐惧，赵姨娘就多倒霉，就多三不着两，多丢人现眼，这就构成一个恶性循环。但给人感觉就是所谓这一切都是赵姨娘自找的，咎由自取。其实赵姨娘除了素养差修养低之外，也并不见得有多大的奸和恶，仅有的几次反抗也还都是出于一种自保式的反抗，而且是一种冤有头债有主式的反抗。把赵姨娘那种恶作剧式的反抗和王熙凤、王夫人两个人身上的命案比起来，那么赵姨娘那点摆明的缺点又算得了什么？那么最后细细想来啊，无非是赵姨娘得了宠，生了儿子，对王夫人来说毕竟是个隐患，必须除之而后快。但是她的身份、她的修养又决定了她不可能明目张胆的打压，只能是暗中合谋。所以从此可以看出来啊，赵姨娘的每每生事到底是人人猜测的原因还是结果。那如此看来啊，赵姨娘这个角色啊依然不是扁平的，那作者并没有违背自己的创作宗旨，作者对她的评价最多也是个鱼

0: 愚昧的愚，虽然借助别人之口，对他加出了很多不堪之词，甚至让亲生女儿嫌弃他，但是却把为赵月娘辩护的各种理由、各种细节，深深地埋藏在语言的密林当中。我们说每一个人的存在，每一个人的性格养成，都有他不得已的苦衷，都有他合理的理由，这里面到底谁之过？我们认为，最终还是不合理的封建的专制的嫡庶制度之过。探春曾经为自己的庶出的身份苦恼不已，可是作为嫡出的贾宝玉，什么时候快乐过？那作为妾的赵姨娘，因为自己妾的身份不断的抗争，不断的讨人嫌，可是作为妻的王夫人，又什么时候心安理得、心如止水过？作为老大的贾赦，曾经借讲段子、讲这个偏心眼的段子来旁敲侧击；作为老二的贾政，也曾经通过讲段子、讲怕老婆的段子来泄私愤。嫡庶之间、妻妾之间、长幼之间，哪一个人都没有好日子过。那么赵姨娘作为一个女人，她之所以能成为万人嫌，应该说也是后天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所以我们认为，赵姨娘这些一切缺点，如果按照同情之理解的方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情之理解实际上就是一种让我们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尽可能的深入到当时的历史形势当中去体谅和理解。
1: 面对正室们刻意的打压与歧视，出身卑微的赵姨娘遭受着来自经济上、精神上与心灵上的多重折磨。性格刚烈又无所依靠的她，选择了并不聪明的反抗方式，最终害人害己，让自身的处境更为艰难。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敌人并不是这贾府中的众人，而是牢不可破的封建礼教。那么赵姨娘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她的女儿探春对她又是什么态度呢？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转入第三个层面，风起于清贫。那么前面我们说过，通关赵姨娘的所有言行，她就像起于清贫之末的微风。总之呢，赵姨娘引发的一些冲突，严格说来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那没想到是风起于清贫，越酝酿越大，最终在整个贾府掀起大风暴，使整个故事急转直下。这是赵姨娘作为小人物存在的又一个重要意义。那么首先我们看第20回，这一回呢是微风初起。这一回呢写的是正月里，大家都在吃喝玩乐，赵姨娘也是在这回正式出场的。那赵姨娘的出场就在挨骂，也就是说赵姨娘一出场就挨骂，说的是呢正月里主人都闲，那么大家吃喝玩乐玩点小钱也是正常的，贾环和婴儿一块玩掷骰子游戏，结果呢这贾环玩输了然后赖账，结果呢贾宝玉对他一顿教训和数落。宝玉作为兄长教训贾环也正常，什么时候开始不正常了呢？当贾环回去添油加醋，把他受到的委屈告诉赵姨娘之后，赵姨娘开始指桑骂槐，矛盾开始复杂了。赵姨娘便开始了加州训子，训子也不要紧，关键是指桑骂槐。指桑骂槐也不要紧，关键是被王熙凤听见了。如果王熙凤是个省事的，无关大局，息事宁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王熙凤是强势惯了的，听着赵姨娘这么一骂，立马受不了了，当着贾环的面对赵姨娘好一顿训斥。明言赵姨娘虽然是贾环的生母，但是没有管教贾环的权利，那么使得矛盾激化，怨恨加深。也就是说，本来在孩子们间的恩怨完全在孩子们间消除，这都很正常，一旦作为家长的成人介入，矛盾就立马激化，所以使原有的疙瘩结得更大，为更大的风暴的来临继续酝酿和发酵。结果到了第25回，

0: 就已经成事了。我们看这里面的矛盾，贾环放学之后啊，被王夫人命令去抄写《金刚经》，作为贾家的三少爷得了个正差，当然很骄傲，然后吆三喝四，摆谱拿大，这也很正常，小孩子心里虽然不大招人待见，但是毕竟还有个彩霞能够谈得来。这彩霞呢便劝他收敛些，少做作，惹得贾环非常不高兴。直到宝玉的到来，这宝玉本来就得宠，再加上他对彩霞进行撩拨，终于让贾环忍无可忍，一腔嫉妒之火这个时候喷发了，弄破蜡油于宝玉的脸上，结果导致王夫人大发雷霆。王夫人怒火中烧啊，对贾环破口大骂，关键是又把赵姨娘亲自喊过来当面训斥。这个时候王熙凤又火上浇油，说这赵姨娘平时也该管教管教她。那么在王熙凤这种两面三刀面前，赵姨娘只能忍气吞声。我再次证明孩子之间的矛盾一旦作为家长的成人的介入，那只能是火上浇油，愈发复杂和深刻。那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第33回，那这一回呢可以说是原著当中最暴风骤雨的一回，最机关繁弦的一回。那么这一回呢可以说焦点就是宝玉挨打，宝玉挨打的原因最关键的是贾环的告密。贾环告密的根本在于赵姨娘暗中的挑唆，经过赵姨娘暗中挑唆，贾环告密，那么最终宝玉挨打。那么最后这赵姨娘又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贾环卖个干净。那么针对赵姨娘的这个戏份呢，在整部书当中啊，那么正月里遭受王熙凤的打压是起点，她去卖乖遭受贾母的痛斥是高潮，那么宝玉挨打这暗中挑唆是一个小小的落差，那么最后一包这个茉莉粉替代蔷薇销，他和小丫头们厮打是又一个小高潮。那么通过他的这些整个的戏份看来，这赵姨娘呢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是因为儿子，赵姨娘也不至于到处丢人现眼。所以我们说赵姨娘她的这些恶劣的行径，我们用最通俗的话来说是非常护犊子。
1: 探春与赵姨娘可能是贾府中关系最不和睦的一对母女了，而在贾府中众人对于这对母女的态度也是天差地别，精明能干的探春惹人喜爱，而好生事端的赵姨娘则招人厌恶。虽然探春在王夫人身边长大，但她和赵姨娘的血缘关系毕竟是摆脱不了的事实。性格要强的探春极力想要与亲生母亲赵姨娘撇清关系，而另一边赵姨娘则想要沾探春的光，她想依托亲情的纽带从探春那里获得好处，所以赵姨娘一次次的纠缠探春，使得探春感到非常难堪。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矛盾激化之下，导致这对母女间的隔阂日益加深。那么探春为什么如此想要摆脱亲生母亲赵姨娘？这对母女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又能引发人们怎样的深思呢？
0: 还有一个高潮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那就是说赵姨娘和探春之间的母女矛盾。探春本来是非常有志向的一个女孩，探春离家呀对她来说是一次机会，她要证明给自己看，同时也证明给所有人看，她是作为庶出是多么厉害的一个角儿。新官上任头三脚难踢，没有想到的是她第一脚就踢向自己的生身母亲，因为20两丧葬抚慰金和母亲闹翻。探春的不认亲娘啊，在今天看来的确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明清在礼教森严的时代，那么不认生母是有礼法根据的，地母在先生母在后是符合礼法的。那么作为探春思想观念非常正统，这庶出成为他的心病，所以他不认生母，在今天看来是

0: 以理解，在那个年代是完全可以这个接受的，或者符合礼法的。探春和赵姨娘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是用价值观的冲突。一个是抱着正统的价值观，想有一番作为，把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看得高于一切；而一个呢，抱着一种狭隘的、自私的价值观念，总想让亲生女儿拉扯一把。那么，至于吃相难不难看，根本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那么，探春和赵姨娘之间，最后只能剩下那个生理上的脐带了。其实，赵姨娘的妇人之见，她自己明白，探春当然明白，所有人都明白。那么，那根脐带带给探春的隐痛，却不是谁都能明白的。正如林黛玉的《寄人篱下》，长期以来养成的这种独特的敏感和自尊，就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在赵姨娘身上，的确凝聚了太多的复杂的矛盾。
1: 张开的双臂，更是历史对一条生路最朴素的定义。站在这个春天，回望1935年的春天，我愈发懂得了那个早到的春天的分量。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成人礼，正如亲历过遵义会议的伍修权侍中所云：“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树，剁手一役齐蒋鲁，革命从此上新图。”风传花信，雨濯春尘，这颗见证了伟大转折的刺槐，年年如约开花，香气如故。他不会说话，但他用粗壮的枝干回答：所有的弯路都是直路的一部分，所有的分歧都是共识的必经之路。真正的胜利不只是消灭多少敌人，更是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光明，不是避开了多少绝境，而是于绝境之中种下希望。一春又一春，他把近百年风雨长成了自己的筋骨，长成了一个民族对胜利最朴素的想象。向上，再向上，沉默却有力量。这棵树不需要名字，它站在遵义，就是胜利。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

0: 已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0: 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1: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
0: 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17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0: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 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9: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8: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9: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10: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4: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3: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8: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6: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7: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8: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8: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2: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 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

0: 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五月九号星期六，农历三月二十三。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马军讲话，韦秀芳通报重点工作情况，王波、杨森、陈东出席。马军到怀远县开展带案下访。全市乡镇街道政协工作联络组暨委员工作室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杨森主持。高新区加快城市更新，小黄山片区配套日渐完善。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5月7号，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季度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李波、张小静、潘军奇、熊延松、汪安定、福连峰等出席。马军在讲话中强调，二季度是承上启下决定全年走势的黄金季，全市上下要乘势而上，大干快上，全力奋战二季度，实现双过半，确保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好步。要继续以十年一见的韧劲和指针朝夕的拼劲，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狠抓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要锲而不舍的钉钉子精神，精准招商，紧盯项目，完善用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提升敲门招商时效，实时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用签约率、开工率、资金到位率说话。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扛牢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政治责任。要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工作成效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指标、真金白银的项目和争先进位的实际上，为加快蚌埠振兴筑牢基石。来听下一条，记者顾凯报道。5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怀远县开展档案下访，现场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潘军奇，市政协副主席、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春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高仁宝参加。当天下午，马军共接待三批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他们的诉求，针对群众反映的物业服务质量差、劳务纠纷、保险理赔等问题，与怀远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等一起共同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了明确答复。马军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要拓宽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坚持开门抓教育，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化解信访积案，加强源头治理，争取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记者朱景成报道。5月7号全市乡镇街道政协工作联络组暨委员工作室工作现场推进会在五河召开，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廷参加。杨森在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政协工作联络组委员工作室的重大意义，将两项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推动基层政协工作提质增效。杨森要求，要聚焦标准规范，明确联络组职能定位和履职路径，进一步健全组织体系，规范阵地建设，明确职能定位，通过微协商、微建议、微监督、微服务等活动，助推解决群众关心关切。要彰显界别特色，高质量建好用活委员工作室，多措并举收集社情民意，注重彰显自身特色，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要健全保障机制，确保两项工作落地见效，推动新时代县区政协工作再上新台阶。再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记者年复业报道，当前四红至蚌埠高速公路皖苏省界至五河段项目迎来了关键施工节点，全线沥青滩铺和水稳层作业同步推进，标志着这个项目正式进入路面结构施工的冲刺阶段。据中交二工局四蚌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崔军昌介绍，
目前桥梁工程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97%，仅剩下了桥面

0: 桩和护栏等收尾工程，沥青施工完成 31%， 剩余工程量约 9.4 万吨，交安工程已完成 35%。 四泵高速公路安徽段作为安徽省重点的交通工程，全长 10.025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线路起自五河县双钟庙镇，向东止于皖苏的省界，与江苏段无缝衔接。建设内容涵盖了路基、桥梁、路面、交安、绿化等项目，包含了五河北、善滩两处互通及五河北收费站。目前五河北枢纽已与五盟高速同步通车。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高新区管委会的上线嘉宾介绍了155城建规划以及城市更新等重点工作情况，并就辖区居民反映的施工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进行了回复。
1: 蚌埠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关于介绍，围绕建设成为全省一流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产城融合样板区这一目标，蚌埠高新区坚持以城新产、以产促城、产城互动，以小黄山片区 6.4 平方公里更新改造为突破口，系统谋划155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2: 小黄山片区呢，是作为我们市一级的城市更新的重点片区来进行重点的打造。那么我们前期呢，完成了小黄山一期的这个建设，已经投入运营了。目前呢，我们的新打造的152亩的体育公园呢，已经基本竣工，可能在六月份即将投入使用。第二呢，我们也在周边呢积极的配套我们的公共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跟蚌埠附院合作打造的高新附属医院，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了。再一个呢，是我们在我们高新附属医院旁边打造一个90亩的这样的康养结合的养老中心，将来会配套1300多床位的高档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康养的配套服务，也满足我们老年群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配套服务需要。
1: 节目中，听众韩先生通过热线反映：“
3: 我是枣林村的，去清溪镇枣林村的，就是我们正在搞美丽乡村建设，施工方呢清理这个沟渠啊，把这个泥土啊都堆在我们村里这个主干路上面了。”今天啊，灰尘污染比较大。
1: 蚌埠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关于回复。
2: 结束之后呢，我们安排我们枣林村的这样一个村委会专门到现场去了解一下，跟着我们高投集团在建设过程中可能有些工程没有了尾，来进行沟通，尽快的把它进行清理。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春季是扬尘管控的关键时期，淮上区在建工地项目全面推进了文明施工管理，提升扬尘防治水平。
4: 在淮上区体育馆、文化馆建设工程现场，上百名工人正忙着钢筋加工和混凝土浇灌，整个工地遍布蓝色的防尘网。今年初，淮上区体育馆、文化馆项目全面进场施工，防尘工作也在同步推进。淮上区体育馆文化馆项目执行经理吴攀：
5: 把生态环保放在首位，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各项要求，全程洒水降尘，裸土覆盖，车辆冲洗。
4: 专人盯专人管，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同样忙碌有序，施工区域道路硬化，雾炮车来回喷淋，渣土车进出也要经过冲洗平台。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 EPC 项目工程管理部部长童艳秋：
6: 环保与扬尘防治作为工作重点，我们严格执行6%，实时监控扬尘及各类环境污染，我们将持续精细化管控，
4: 细化雾炮联动、洒水降尘、全施法施工，监管部门严格管控细节，并严查渣土车带泥上路、沿途抛洒等违规行为。今年以来，淮上区常态化巡查辖区内工地，累计排查安全隐患32条，下发整改通知书6份。淮上区住建局建管站站长胡学斌：
7: 每个重点工程明确以名责任人，同步开展白天加黑夜的全天候巡查，守住好我们头顶的这片蓝天，为市民创造更加清新整洁的生活环境。
4: 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0: 昨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我市各家医院积极开展了主题活动，弘扬红十字精神。
4: 上午9点多，一场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的大型义诊及文艺展演活动在科学宫广场进行，来自全市多家医院的红十字志愿者现场提供了免费诊疗服务，并通过展板和互动问答向市民普及。

0: 应急救护知识。一位市民说，
1: 学到急救人的知识，听他讲了也非常好。
0: 据了解，我市已将红十字工作融入社区，在中平社区启动博爱家园项目建设，集应急救护培训、养老服务、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等功能于一体，是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杨倩。
2: 下一步我们蚌埠市红十字会会继续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开展三救三献、青少年红十字工作、志愿服务，打造博爱家园建设。
0: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3: 昨天是国际暖巢癌日，当天蚌一大一附院举办了义诊专场，专家现场把脉问诊，为市民送去了健康福利。
0: 早上八点，蚌一大一附院门诊大厅外人头攒动，医院肿瘤妇科派出了六位专家联合坐诊，现场为患者答疑解惑，量身定制诊疗方案。除了专家问诊，现场还为符合条件的卵巢癌术后患者免费提供常规费用约3600元的 HRD 检测。蚌一大一附院肿瘤妇科科主任杨波：
4: 我想强调 HRD 检测的重要性，因为大约一半的晚期卵巢癌患者存在不会自我修复的 DNA 缺陷，通过 HRD 检测能够精准找出这部分患者，再利用靶向治疗方式，这样可以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0: 专家提醒，卵巢癌早期症状极其隐匿，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关键在于防患于未然。蚌一大一附院肿瘤妇科科主任杨波：
4: 我们特别强调早期筛查，建议广大女性，特别是有相关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定期进行妇科超声检查，结合肿瘤标志物检测，只要提高防范意识，早诊早治，治愈率就会大幅提升。
0: 记者马笑报道。
3: 再来关注美好故镇的专栏报道。故镇县古阳镇五里井居委会依托自身便利条件，积极引进了企业落户，推动集体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的生活。
0: 五里井位于故镇县城北部，交通便利，劳动力较多，居委会通过引进企业，深化合作，促进居民就业，推动集体经济发展。五里井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王峰：
5: 我认为啊，企业和居委会之间那就是一种鱼水的这种关系，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居委会以及我们的两委干部会尽一切的力量去帮助企业这个渡过难关。
0: 安徽灰牛食用菌有限公司租用五里井的厂房，建了37个大棚。去年冬季一场冻雨给企业带来了重大危机。公司总经理刘涛：
6: 当时这个棚子眼看都被压得快要塌了，因为那个天特别冷，你就叫别人出来，你给别人钱，别人也不愿意出来干，就是这样。然后但是村里不一样，村里一组织他们都来了，就是当时都没谈钱。
0: 公司闯市场，居委会保后勤，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也化作了企业反哺相亲的实际行动。每到生产旺季，企业一天使用的劳动力就超过20人，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故镇县古阳镇五里井居民赵学平：
7: 给他起再摸过就来，反正月月的工资也到位。
0: 五里井居委会和4家企业深度合作，2025年集体经济收入超135万元，这笔收入投入到沥青路铺设、路灯安装、80岁以上老人新农合代缴等民生事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居民，绘就了社区与企业共促共富的美好画卷。记者蒋松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在第一季度，我市县域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领跑，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经济总量稳步攀升，县域 GDP 合计271.3亿元，同比增长 6.4%， 分别高于全市 0.2 个百分点、全省县域 0.8 个百分点。全市县域实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3.9亿元，占全市比重达到 47.1%， 同比增长 3.6%， 为全市消费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第一季度末，我市农业信贷担保在保余额达到了10.7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了1.25亿元，增长13.19%，有力保障了春耕生产和乡村产资融资需求，实现首季开门红。
8: 今日提醒。

来听今日提醒，记者何佩报道，为了有力打击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行为，规范网络食品销售秩序，从现在起，我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这次专项整治行动围绕网络交易平台、入网食品经营者、直播类运营者、直播营销服务机构、广告发布者等责任主体，重点整治4类行为。一是普通食品保健品暗示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或者利用科研医疗机构专家名义对食品做虚假推荐，采用虚假交易、刷单、炒信等方式来营造虚假人气等虚假的营销行为。第二是食品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等绝对化的用语，以及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等广告违法行为。三是平台主播、服务机构在资质审核、直播内容以及数据上违规操作行为。四是食品标签、虚假标注、违规展示信息等网络食品的销售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呼吁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在网络食品购买时保持理性，仔细甄别，对发现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违法行为为线索，欢迎及时的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预计10号是晴天转多云。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法治故事会》。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3: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

0: 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们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5: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6: 3、2、1，点火！
7: 点火！
8: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5: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9: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0: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1: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5: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2: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4: 阿斌，
5: 阿斌，
6: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惊涛骇浪。20年前，当同龄人还

在父母怀里撒娇时，七岁的陕西女孩陈可却遭遇了人生最为灰暗的时刻。父亲锒铛入狱，母亲李爱英抛夫弃女绝尘而去。在苦水与泪水的浸泡中，陈可以600多分的高考成绩被北京一所大学录取，毕业后又被一家大型公司录用，还拥有了自己甜美的爱情。就在陈可自以为告别了苦难时，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揭开了他眼看就要愈合的伤疤，在他的世界里掀起了惊涛骇浪。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惊涛骇浪》。

冷血，渣女，你怎么不去死？当北京一家大型日用化妆品公司的员工陈可气喘吁吁地赶回出租屋的门口时，大门、院墙，甚至门口种冬青的大缸上，都被红漆刷上了血淋淋的大字。邻居们指指点点，他们的眼睛里透着好奇、兴奋、鄙视，还有幸灾乐祸。一直活得默默无闻的陈可，一夜之间变得臭名昭著，这一切均拜他的亲妈所赐。陈可于1989年出生在陕西省咸阳市一个偏远的乡村。六岁那年，陈可的爸爸把人打成重伤后入狱。不久，妈妈李爱英收拾好行李，钻进新男友的汽车，丢下痛苦追赶的七岁幼女陈可绝尘而去。陈可哭得晕倒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还是他的班主任文老师见他没去上课，一路寻找，才发现了大槐树下满脸泪痕睡着的他。爸爸入狱，妈妈远走，陈可从此成为家里不受待见的人。洗衣服做饭成了陈可童年时代的主要生活内容。期间，陈可的父亲刑满出狱，但他三餐无着，根本不管女儿。陈可听说母亲再婚后又生了个男孩，但他没见过母亲，也没有见过同母异父的弟弟。他念中学时又次交不了学费，也是爷爷给了他1000块钱交学费，爸妈从来不管。唯一对陈可好的是班主任文老师。自从妈妈走了以后，文老师看陈可的眼神就多了份怜爱。他经常鼓励陈可好好读书，文老师还会给陈可买衣服头花，冬天会让陈可在他的宿舍取暖。文老师比亲妈更体贴的关怀，是陈可至暗童年里最温暖的记忆。陈可在高中考出了600多分的好成绩，被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录取。大学毕业后，陈可被保洁公司录用，与此同时，爱情也不期而至，他和一个叫杨硕的男孩恋爱了。然而生活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总爱试探人的生命力到底多顽强。这天一大早，陈可刚坐到工位上，前台打来电话说有人找他。他带着好奇心出去，是一个背影消瘦的女人。当他转过身来后，陈可辨认了好久，才认出是自己消失了20年的亲妈李爱英。李爱英的神色里带着殷切、激动、羞愧。沉默了许久，嘴唇哆嗦着，突然拉住陈可的手。华妮，妈有事儿求你，你……陈可抽出自己的手，冷漠地说。说事儿。你弟弟得了白血病，引起肾衰竭，需要换肾，我的配不上，你能不能……陈可想都没想就回绝了一句。弟弟，捐肾，你要我的命不？你们可都是我生的呀，大夫说了，捐一个肾不影响。闭嘴，命可以还给你，捐肾绝不可能。华妮，妈求你了，我给你跪下。李爱英狠狠地拉着陈可，你放开，演给谁？母女俩的争执引来了路人的围观，陈可又羞又臊，转身跑进电梯，一口气。母女俩的争执引来了路人的围观。陈可又羞又臊，转身跑进电梯，一口气跑回工位上，看着镜子里脸色苍白、头发凌乱的自己，无声地哭了起来。第二天早上7点，陈可准时出。

门的时候，李爱英蹲在女儿租的院子门口，一见女儿开门，她急忙站起来，扑通一声给女儿跪下，声泪俱下地求女儿。院子里陆续走出来的邻居们，路上的行人都看起了热闹。陈可眼看要迟到了，一把推开她，直奔地铁口。到了公司，陈可迅速调整状态，正在翻译一个资料的时候，被部门领导叫去谈话。陈可啊，你的表现一直都很好，公司不干涉员工的家务事，但是希望你自己处理好，记住百善孝为先。陈可压抑着内心的委屈说，我知道了，很抱歉。这一天陈可的工作效率奇差，翻译稿出现了好几个错误，浑浑噩噩地熬到下午，房东给他打电话，陈可啊，你赶紧回来陪我的家，小姑娘看着本本分分的，怎么这么恶毒。陈可向领导请了假，火急火燎地赶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李爱英正在向围观的人比手画脚诉说着什么，她身后血红的大字

让陈可更加愤恨。儿子被他捧在手心里，女儿呢，就活该被嫌弃被欺负。回公司后，还没有等陈可主动解释来龙去脉，他的顶头上司便抢先发话，表示对他很失望。他根本不相信陈可曾经悲苦的童年，只看到眼前可怜的老妇人，以及陈可对于母亲求助的无情拒绝。失恋，被路人戳脊梁骨，遭遇领导的指责，20年未见的亲妈出现时，陈可的世界再次一片灰暗。陈可辞了职，关了手机，在前门附近重新找了一家民宿。房东是个慈眉善目的奶奶，她听完陈可的故事后跟她说，姑娘，到我这个年纪了，挺后悔以前的固执，也许你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陈可的内心微微有些触动，想想母亲李爱英那疯狂却无助的眼神，再想想她手机屏保上那个一眼望去和自己有几分神似的弟弟，陈可有点动摇了。那天陈可带着所有的积蓄赶到李爱英所说的那家医院，远远的在器官移植科的门口，陈可看到了母亲的身影。陈可尾随着母亲来到了弟弟的病房前，里面传出弟弟和母亲说话的声音。弟弟说，妈，我知道你过得不好，要不是我拖累你，你也会是一个漂亮的老太太，烫时髦小卷发，跳广场舞。傻儿子，你是妈的命，妈一定要救你。李爱英哭着说。站在门口的陈可泪如雨下，想想自己幼年那么苦，没想到弟弟更苦，他现在连命都快没了。陈可记下弟弟的病床号，悄悄地来到缴费处，帮他续了20000元的住院费，预约做了配型。可还没等到陈可做配对，弟弟去世了。弟弟去世后，李爱英发疯了一样跑到陈可的新居，砸了他的家，说是女儿害死了他的儿子。这一次陈可没有恨，只是觉得这个女人可怜。安葬了弟弟以后，李爱英就不见了。陈可试过拨打李爱英的电话，无人接听，再打就停机了。陈可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那场关于生离死别的闹剧仿佛只是一场梦。他选择到一家刚起步的公司上班，刚创业的公司很穷但很纯粹，每天忙到天昏地暗，倒头就睡，也没有的时间忧伤。20年前，当同龄人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7岁的陕西女孩陈可却遭遇了人生最为灰暗的时刻。父亲锒铛入狱，母亲李爱英抛夫弃女绝尘而去。在苦水与泪水的浸泡中，陈可以600多分的高考成绩被北京一所大学录取，毕业后又被一家大型公司录用，还拥有了自己甜美的爱情。就在陈可自以为告别了苦难时，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揭开了他眼看就要愈合的伤疤，在他的世界里掀起了惊涛骇浪。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惊涛骇浪》。

2024年3月，老板给陈可介绍了男朋友，一个同样从农村考上北京大学的男孩。相似的家庭背景，让他们两人惺惺相惜。2025年6月，他们在亦庄按揭买了房并结了婚，丈夫坚持在房产证上只写陈可的名字，他说知道他没有安全感。公司后来让陈可专门负责公众号的运营，无数的后台留言让他每天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女人正在各种痛苦中挣扎。原来这世上悲苦的不止自己一个，自己总是不忘过往的伤悲，是不是过于执念了？陈可试图再次寻找母亲，可依然杳无音讯。8月中旬，陈可按惯例在公司楼下买早餐的时候突然一阵眩晕，在肉夹馍的餐车前缓缓滑了下去，恍惚中他听见有人叫自己的乳。

0: 名。
1: 华妮，华妮。可当陈可醒过来的时候，人已在医院。公司的前台小妹守在陈可的跟前，说已经通知她老公。陈可问同事是谁送她来医院的，她说是公司附近早餐摊上的一个阿姨，戴着口罩没看清脸，还替她缴了2000块的住院费。检查后，陈可获悉了自己晕厥的原因，她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加上平时太过劳累，低血糖，这才导致她突然发病。医生一边告诉陈可检查结果，一边问：你妈今天怎么没来呢？李爱英。陈可的脑海里迅速地闪过自己与李爱英最后一次见面，那歇斯底里的样子，陈可记忆犹新，她怎么会再次出现？带着疑问，陈可让前台小妹次日到早餐摊那里，故意找咸阳的凉皮、肉夹馍，说她怀孕了，口味刁钻得很，就想吃老家的东西，别的什么也吃不下。第二天一大早，小妹就给陈可带来了肉夹馍和凉皮，用兰花布包着洋瓷饭缸子，还有锅盔馍加辣子末、玉米蛏子稀饭，都是陈可小时候最爱吃的。小妹还给陈可看了她偷拍的视频，是李爱英。视频中的她更老了，站在高大的早餐车后面，显得更加瘦小。陈可的鼻子一阵发酸。出院后这几天，陈可径直来到公司楼下的摊位前。当时，李爱英正低着头给客人夹馍，炒土豆丝，凉拌胡萝卜丝，炒绿辣子，一盆盆干净整齐地摆着。受请，李爱英抬起头来，看见陈可之后，脸色瞬间凝固，筷子从手里掉落。他艰难地挤出一个笑容。华妮，出院了，你吃啥？妈给你做。锅盔加辣子，凉皮。陈可故意说道。华妮，今天没有锅盔和凉皮，只有电烤饼，妈明天给你做。李爱英双手擦着围裙，结巴地解释。可我明天想吃节节面，还要擦锅菜。妈给你擀。陈可去上班了，他没有问李爱英为什么消失，又为什么出现，只觉得自己心里升腾起一股别样的情愫，似乎将要燎原。陈可的丈夫知道这一切后，鼓励妻子多跟妈妈走动一下。陈可淡淡地说：随缘吧。丈夫知道陈可内心的结还没有完全解开，没再多说什么。但丈夫经常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送陈可上班的时候，把这些生活用品送到岳母的早餐车跟前，而李爱英则会塞给女儿女婿两个饭盒，陈可的饭盒里全是他小时候爱吃的。那天陈可在丈夫的再三劝说下，终于来到了母亲的住处，发现她住着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面只能放一张1米宽的床，进去人都转不开身，但房间收拾得很干净整洁，床头小柜子上放满了他和弟弟小时候的照片，照片下面压着一封信，显然是弟弟写给母亲李爱英的。妈，您帮我转告姐，这20年我夺走了您全部的母爱，我对不起姐姐，如果有来生，让我做哥哥去保护她，补偿她吧。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洒落在信纸上。陈可赶紧擦干泪水，强行让自己的情绪平稳下来。回家不久，陈可给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文老师打电话，把自己这几年如过山车般的遭遇一一向他倾诉。在陈可心里，文老师更像自己的亲妈。听完陈可的讲述，温老师叹一口气说：华妮呀，本来我不想说出真相，既然现在已经揭开了，我就不妨告诉你实情吧。哎，你妈的命太苦了。温老师告诉陈可，他6岁那年，他爸爸因为别人偷看他妈妈洗澡，失手把人打成重伤后入狱，妈妈因此被村里人指指点点。

被本来就不待见他的爷爷奶奶恨上，甚至还被村里的二流子欺负。不堪舆论重压的李爱英在女儿陈可七岁那年收拾行李跟着新男友跑了。然而再婚后的李爱英的日子过得并不好，新任丈夫嫌弃她是二婚，还处处防着她拿他们家的钱去补贴陈可。儿子出生之后，这种防备才有所放松。那些年李爱英从没中断过对陈可的关心，尽管自己手头并不宽裕，而且受再婚丈夫的严密监视，但李爱英仍经常通过文老师给陈可零花钱。当年文老师送给陈可的新衣服头花全是李爱英掏的钱，连爷爷替陈可交的那1000块钱的学费也是李爱英千方百计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所有这些都只有文老师一个人知道。末了文老师说，华妮，你妈当年扔下你确实是她不对，可她如果不走基本上就没活路了。你弟去世后你妈就离婚了，在你公司楼下卖早点，一方面是谋生，另一方面还是为了能多见见你呀。文老师的揭秘在陈可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原来自己误解了亲妈这么多年。就在陈可计划着怎么好好补偿母亲时，一个电话让他如坠深渊。你是花妮吗？你妈现在在我们医院里，快过来。放下电话，六神无主的陈可第一时间给丈夫打电话，两人飞速赶到医院。进了急诊科后才了解到李爱英突发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切除，需要家属签字。医护人员从她的电话通信录置顶的那条女儿花妮中找到了陈可的电话，并通知了她。病床上疼得缩成一团的李爱英双眼紧闭，脸色清白。陈可的内心一阵绞痛，她趴在李爱英的耳边轻轻地喊出了一声妈。两行泪水从李爱英紧闭的双眼里滑落。手术后李爱英在医院休养了几天，便被陈可和丈夫接回了家中。尊重母亲想独居的心愿，陈可帮她在小区里租了一间一居室的房子，顺便在物业公司找了份打扫卫生的轻松活儿。女儿与母亲家只有一碗汤的距离，周末陈可会带着丈夫过去吃饭。李爱英用扯的棉布缝出各式各样的小衣服、小袜子、小鞋子。她告诉小区的老太太们，闺女小时候很苦，她要好好帮闺女带外孙，让闺女后半辈子都泡在蜜罐里。如今陈可的女儿也半岁多了，抱着外孙女李爱英乐得合不拢嘴。想必弟弟在天上看到这些也很欣慰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在宝玉成长的过程中，小厮名烟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名烟二字又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九集《青春作伴说名烟》。

0: 在《红楼梦》中，常常跟随在贾宝玉左右侍候殷勤的小厮，是聪明伶俐、处事机敏的明烟。关于明烟的评价，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不谙世事，秉性顽劣，竟敢大闹学堂；有人说他精明乖巧，善于观察，能默契地感知宝玉的心事，处处为他着想；又有人说他虽只是一介奴仆，却并不唯命是从，任人摆布，有着超越封建时代的自主意识。明烟虽是个小人物，却又是宝玉身边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性格的复杂性从侧面增加了主人公贾宝玉这一角色的立体程度。只因明烟的一举一动无不以宝玉为中心，也无不受到宝玉的影响。知主者莫如仆，知宝玉者也莫如明烟。明烟总能在第一时间感知到宝玉的喜怒哀乐，感知到他的忧虑与烦闷，并总能想方设法抚慰他的心灵，令其开心。他们青春作伴，共同成长，同样有着对于爱恋的懵懂，对于礼教的叛逆。那么明烟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人物性格特征？为何说他对于宝玉的成长有着启蒙之功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九集《青春作伴说明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青春作伴说明烟》。《红楼梦》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是一部成长小说，或者说是一部反成长小说。他的主人公拒绝长大成人，骂成年的男人为果贼入肚，骂成年的女人为死鱼眼睛，对蝇营狗苟的成人世界充满着厌恶和恐惧。在18世纪的中国，这的确有些惊世骇俗，石破千斤。成长就应该有伙，青春就应该有伴儿。所以啊，有包公就有王朝马汉，有刘墉就张成刘安，有杨六郎就有孟两赵赞，有堂吉诃德就有桑丘。在这一点上，《红楼梦》的作者呢没那么眼熟，有林黛玉，有紫娟，有贾宝玉，怎么能少了一个鞍前马后的明烟？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从一缕茶香、一扇轩窗、一袭春衫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关于明烟这个小人物的性格特征。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一缕茶香。明烟闹学是整部《红楼梦》当中最热闹的桥段之一，一大帮的贵族少年子弟几乎是心照不宣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自由的玩耍，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都是少年，也正是青春荷尔蒙正盛的年龄，有太多的精力无处宣泄，不闹腾才怪呢，不闹腾就不正常了。所以啊，明烟闹学它的根本原因呢是